箱底座面积达到11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超过14层，重量3000多，是当前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这次鲸海系列网箱抵抗住了9级风浪的侵袭，所有设备运转正常。

0: 一个月后，京海003号网箱里的花鲈鱼已长了500多天。到了收鱼的时候，
1: 好，准备哈，3、2、1，开始。
0: 平台东西两侧各有19根绳索，云良一声令下，绞车启动，开始提网。
1: 好哈，大家准备哈，四车一起哈。

0: 做准备哈，先提北侧哈。一、二，一、二。好，停。
1: 现在这两侧能差多少？
0: 你说圈数啊？定住了，已经乱了。
1: 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哈？您这两边的高度差基本上在两三米了。虽然有27位工作人员，但是在68米见方的超大操作平台上，大家像围着半个足球场干活，沟通全靠喇叭。
0: 这边来个人，来，孔德敏，你们三个就位一下。不是，你现在转完了以后。 把那绳擦下来以后，我再转回来就行了。
2: 终于，网一提升到位，近10万尾花鲈鱼即将浮出水。

人们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湘计划，也就是将来在大海上建设100个这样的大型智能网箱。而所有这些建设，保护海洋生态都是第一要务。

人们眷恋故园，也心向未来，延续传统，也敢于改变。这里的一切辛劳与汗水，努力与求索，都是在守护这人间仙境，守护这美丽家园，守护这一方天地里自然生态的精妙平衡。成山列岛的故事，就像大海一样激荡，与岁月一样悠长。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3: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4: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3: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4: 谢谢你，呱唧。
3: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2: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你好啊，呱唧！
6: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5: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2: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5: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7: 跟着我，就像这样尿。
8: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5: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2: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3: 当然了，队长。
9: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4: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智的答题器，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2: 大家寻找掩护。
1: 马上退后，
3: 呱唧，快躲开！
1: 真难闻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3: 你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0: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1: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4: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5: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2: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4: 走吧。
0: 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3: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1: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0: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3: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0: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3: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0: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6: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7: 都是
8: 太好了。
1: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1: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3: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9: 没有危险。
3: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0: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3: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0: 爷爷，等等我！
3: 哇哦！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0: 爷爷，他在那儿。
3: 喂，伙计，先停下！
0: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
10: 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11: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3: 你小心点
0: 儿。蜘蛛网，帮我拿下来，
3: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0: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3: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0: 他在那儿。
3: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11: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3: 保持平衡，
0: 爷爷。
3: 看来我们今天。

0: 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1: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0: 有了，挂机。
1: 什么？
0: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1: 我怎么会忘记呢？
0: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2: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看，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1: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3: 为什么不会呢？
0: 吃了射炮不假，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1: 而且它还很臭。
3: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4: 真的吗？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4: 什么本领？
1: 你知道的，就是喷酸液。
2: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3: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1: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3: 谢谢你先生。
0: 呱唧，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1: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2: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0: 准备上岸。
2: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1: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5: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6: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5: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7: 没问题，队长。
1: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0: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遇尖叫艇。
1: 奇遇尖叫艇。
5: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3: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8: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这艘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万能甲虫腿。大西西，试试扩腿器吧。
9: 去吧。
5: 这个真不错。
3: 小兔兔，赶紧关闭电源。
8: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3: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就像甲虫一样。
5: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10: 我吗？我很好。
5: 帕尼，
10: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11: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10: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5: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6: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5: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

0: 诺圣人这次救援任务了，
1: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2: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0: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3: 是吧？
0: 就这么定了。西西、图图兔还有小萝卜，卷飞鱼艇。

0: 启动降落模式。
1: 谢谢你，队长。
2: 注意安全，队员们。
0: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我的 Twig， 开不得门吗？
0: 准备就绪。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呢？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在那儿。
1: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好的。

0: 们到达得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哎，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这辆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4: 你怎么看，皮医生？
5: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4: 哦，没有加热垫。
6: 嘎嘎。
3: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4: 你真聪明，小萝卜。
1: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0: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1: 哇，
0: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1: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0: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4: 真是太棒了。
1: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4: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1: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4: 什么情况？
1: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0: 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1: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兔兔？
2: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1: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0: 我们该怎么办？
3: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4: 启动后退模式。
1: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4: 是的。
3: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1: 好的。
0: 我都不敢看了，可是这太壮观了。
1: 我们该怎么？
3: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呜呼！
1: 我们正在飞，
3: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1: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3: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0: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2: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0: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2: 史巴克队长，你好啊。
5: 帕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2: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5: 任务完成了。
2: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3: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1: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5: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3: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5: 好的，一会儿见。
6: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0: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7: 太冷了，动不了了。
0: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0: 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比如这一只鬣蜥。
9: 哦不，它受伤了吗？
0: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10: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0: 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3: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6: 好。

0: 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1: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2: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2: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3: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啊，
2: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啊哈，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0: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3: 我的臭乖乖呀，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4: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3: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4: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2: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3: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0: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5: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3: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5: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2: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5: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5: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2: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0: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6: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2: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3: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7: 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4: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3: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7: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0: 等等，老爸，让我来。
2: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0: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7: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0: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达西西？
6: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0: 向那里前进。

0: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呼叫兔兔兔，
2: 我这里。

0: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端木鳄请一只打滑，我有些头晕。<笑>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哦，天哪！我能做到，我能做到。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3: 哦，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1: 好吧，
2: 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1: 嗯，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3: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千岩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4: 大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吗？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他说什么方法？大西西，你打算怎么做？我知道大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0: 哦，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嘿，这还挺有趣的。尽快到了，不要着急。
2: 谢谢你们了，
1: 海底小纵队。不用客气。干得漂亮，
3: 大西西。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笑>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5: 啊，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哦吼！哦耶！
1: 真是太舒服了！哦，吓我一跳！哦，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啊，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笑>哦，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笑>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远温动物。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

0: 车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效保久，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长安城的节奏闲适有度，西安人的步调从容自若，但未在城市间隙里漫步五天，也期待周末复返自然的舒展。
1: 放松，就放松点。
2: 放松吧，换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可躲于山野的自由也并不是谁都能拥有选择的权利，
3: 因为我妈好像不想带我，还是比较喜欢去山上的。
0: 拥有选择权的未知所向，却又可能是分道扬镳。
4: 我想去风雨口的，因为有山有水，景色应该会好一点。
5: 那肯定白鹿原的空气更好一些。
0: 目的虽不同，但目标一致。这个周末换个舌尖的打开方式，奔向古城圆角，尽享山野食堂惬意滋味。行走烟霞，徜徉古街，香味随着步子轮流霸占嗅觉，饱满酣畅的吆喝声也回荡在街头巷尾。
1: 大串烤肉干啥？
6: 张辣子，没鱼啊，酱汁过来。
0: 在这里，陕西的各色小吃汇聚一村，每家每户都不重样，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7: 好吃，
8: 好吃的比较多，
9: 有吃有玩的地方，吃喝一条龙。
1: 日进嘛，环境好嘛，三倍时间挺多的，
10: 离家方便嘛，再说小吃也多一些。
0: 这里便是老陕周末出游、近郊乡村觅食的小吃圣地，江湖美

0: 称关中第一村。这街上旗号鳞次栉比的，想要一饱所有美食也不太现实啊，还是得打听下当地最特色的是什么。
1: 好吃的都到小吃街了，小吃街有糯面，是有利泉的。
0: 好嘞，谢谢大爷，那就先向着小吃街进发。
2: 听说这个面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方便面，是礼泉的一个特色。
3: 最早的中国方便面在别的地方没有。
4: 礼泉这个糯面啊，现在人誉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最早出现于在唐代。
0: 这面大有来头啊，而且热汤来回冲泡后即成方便面食，但这烙面汤却不简单，一般选用大骨熬制，讲究五香四溢。碗内一小撮烙面打底，蒜苗、韭叶、豆腐丝、黄花菜依序上场，肉臊子封顶压阵，再来上勺色泽明艳的油泼辣子，滚汤浇淋之下顿时香气四溢。此时还得趁热吸溜，才能完全品出烙面的那丝浸润。
3: 我吃这个烙面是挺好吃的，它挺有嚼劲的，口感跟一般普通的面条不一样，
5: 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关中人这边的口味。
2: 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感觉。
0: 礼泉方便面果真名不虚传，但既来到小吃圣地，还是得搜罗点小吃才对。
6: 咱们云家村回民街呢，几乎包揽了西安回民街的所有的小吃。
0: 嚯，包揽回民街所有小吃，难怪人这么多，那可得找一家生意好点的去吃。
7: 生意好的话，一天大概就是两三千个。
8: 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黏、软和糯，
2: 好吃。
0: 这小巧的火筋柿子，煎出的柿饼，当真柿香十足。饼面酥甜，内馅绵软，且甘糯可口。不愧是明代流传下来的名小吃，
9: 好甜呀！
0: 记得刚经过小吃正街，有一家店排队人也挺多，走着。
10: 对，每次基本上都会排队，一般都是节假日会过来，
7: 还是非常值得的，
11: 还挺留恋这个味儿的。
12: 我这是祖传秘方，家传下来。
0: 难怪人这么多，原来是有祖传秘方加持。店里的大姐们也是分工明确，打磨、剁肉、夹馍，真是有条不紊，不然这队真不知道得排多长。
12: 这个是微辣香辣，这陕西人爱吃辣，这个卖得火得很。
13: 这辣子比咱们那帮的香多了。
10: 我就冲着他家这个辣子来的。
12: 这个先把辣子肉切好以后焖到锅里，用米汁调料粉用调料焖成以后，然后再用生姜、辣子、葱一块一拌。
0: 为了烹出最为质朴的味道，烟火升腾的古街上，除了琳琅满目的小吃档口，更是有着大大小小的食材手工作坊，户户窗明几净，厨香萦绕，村民们在这里落地生根，留住了熙熙攘攘的周末美食客，也留下了那一缕炊烟袅绕的乡愁。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古往今来，白鹿原记载了无数长安人的快乐逍遥，也隐藏着一世独立的质朴村落。
14: 就离开了西安那个比较喧嚣的那种地方，
15: 周末嘛，没事了就出来转一转，
16: 就是来放松的。
0: 坐落在北路半圆坡上的小村顺势而来，自有亲戚热情招待。
10: 来这里就是回了家了，
15: 老板非常热情，
16: 很热情也很实在，
10: 就是很淳朴吧。就进来之后就跟招呼自己家人赶紧进去坐，就跟要开席了一样。这个店不火都难了。
0: 人气如此之高，可老板人呢？
17: 爷爷
18: 幸福吧。喂，你好。想啊，味道不变啊。
19: 想，你在这就是想学的话，你光跟我打招呼。
18: 如果没有这个砂锅条件的话，我用铁锅。
17: 铁锅。
18: 铁锅搁煤气灶上了。
19: 铁锅是一个味道，砂锅又是。
18: 我想把每一个客人当成咱自己的家人招待好，
19: 就没有一点拘束感。

0: 偷得浮生半日闲，既回到家了，那咱哥俩唠唠。
1: 哎呀，我跟你说个良心话，尤其干农家乐的这个，他俩辛苦熬，确实是累的。我又是老板，又是司机，三点都要起来，杂鸡、捡鸡、厨房还要忙。6:20才是送俺那个闺女，6:40买菜，2:00再送洗，3:40才去接俺小孙女，5:00可要接俺儿媳妇，9:40接俺闺女，10:00才能回到屋来。
0: 等等，大哥，说好的半日闲呢？您这日程怎么比上班还满呢？
1: 这等会儿到3:00时候还给明天还有杀鸡。
0: 杀鸡，看来这趟有口福了。
1: 咱们这个鸡，一般用的都是6.25斤到6.5斤左右。小于6.25斤左右的话，它太嫩；再是大于6.5斤的话，它有点老。单刀宰杀，单刀切割。
0: 要想在鸡圈中脱颖而出，首先体重合格才有资格。
1: 柴火炖鸡，这个菜啊是我老家陕南安康的一个特色菜。
0: 经过张大哥手起刀落，变身比例完美的鸡肉块。
1: 好了。
0: 三遍焯水，洗去风尘后，小鸡们终于完成第一步进阶。料酒生抽，添色去腥，葱姜蒜提味增香，花椒辣子增麻加辣，再经由张大哥不断翻炒，小鸡们初露锋芒。卷从来不止打工人，鸡肉倒入清水慢炖，茴香、白芷、香叶、草果、八角等香料的投奔，助其完成灵魂的内卷。历经铁锅淬炼，登场的是张大哥的最后辅助。这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砂锅炉灶，便是小鸡们的下一道关卡。1小时的文火慢炖，是鸡生的最后考验。鸡肉的鲜香，果木的清香，在砂锅和火焰的簇拥下徐徐交融，在时间的加持下缭绕不绝。待小鸡们完成自身沉淀，方能俘获一切味蕾。
2: 放个鸡肉进去，出来就是骨头，入口即化吧那种感觉。
3: 鸡肉炖的非常入味，很有那个油脂的香味。
4: 准备下次来试试那个排骨。
0: 排骨？没见着哪有排骨呀？
5: 提前预约了，没安排上粮食。
6: 早上就跟老板说好了，大概几点，他就会提前给你准备好。
1: 下午3到5点，吃点预定锅的以外，肯定都卖完了。你必须得提前预定。
0: 看来鸡和排骨不是不可兼得，而是得提前拿到吃货秘籍。
1: 这个黑猪肉排骨，我们是只要中间部分的那个颈排，为了就是方便大家，就是那个来能吃上热乎的这个饭菜，提前开始炖，赶客人到的时候就炖的刚刚好。
2: 量很足啊，我们4个人都还没有吃完。
3: 真吃不完。
5: 我就推荐一点哈，用他家这个苏锅可以蘸一下那个汤，然后快速捞起来吃，特别好吃。
3: 绝配嘛。
7: 妹子范儿。
1: 你看丈母娘在这落这个锅盔啊，在我这方言都有名气。
0: 锅盔，西北农家的经典硬核。每日的面粉发酵是丈母娘的准时晨练，而现烙则是对锅盔的最大尊敬。发酵好的面经反复揉搓，擀制成厚度均匀的面片，抹上自产的菜油，撒上花椒叶，卷起盘圆，再擀成大饼，放入刷好薄油的锅中烙制，只待1刻钟就能来上这一口内酥外脆，再搭配上农家的辣子鸡蛋，一口入魂，滋味无穷。

0: 这个蹲的时间长，为啥你们今天来吃这个感觉合适很？这个得一个多小时。
1: 远离城市的纷纷扰扰，小院里尽显邻家亲戚的淳朴可爱。
0: 有时候忙了，给我孙女儿孙子都提上茶壶，打上饮料，就给你跑开了。虽然累，心里是甜得很。
1: 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满身疲惫便被一句句呼唤所疗愈。
2: 好，好了，别
1: 上
2: 了。
1: 这是山上旅人的食欲之源，更是炊烟下的暖暖小家。秦岭，西安人最近的远方。北路附近的丰裕更被冠以西安后花园的称号，而丰裕口上的美食一条街更是老陕们躲一周末的王牌。
3: 一般来说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天气好咱上来转一转，
4: 一两周有时候就来一次。
1: 等等，不太对劲啊，这出入西安后花园的馆子怎么竟是些重庆的招牌？
4: 翻过山，
3: 对啊，
4: 就是陕南，陕南的口味跟四川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川味也很正常。
3: 咱陕西人也爱吃辣，
4: 吃麻可能不如四川人吃的多，但吃辣的话，其实陕西人不比四川人这个平均水平要差。
1: 看来吃辣这事儿，老陕果真不成多让。就是这馆子这么多，哪一家最有特点呢？
5: 这一片你看大部分都是什么石锅鱼啊、铁锅炖啊，就只有他们家这个是辣子鸡，还比较有特色。
6: 辣子鸡非常棒，地道的重庆味儿，
3: 很适合咱们西安人吃，西安人都会喜欢。
7: 老师傅热好了，老师傅菜切好了，来了。
1: 看着老师傅炉火纯青、金雕细烹的样子，应该就是镇店的龙师傅了吧。这顿饭应该是稳了。
8: 其实我不是龙师傅，算小龙师傅吧。后面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出来，资历比较老，所以说他们叫我老师傅。
1: 老师傅原来是小龙师傅，那这站在 C 位的应该是龙师傅没跑了。
9: 我是龙彪，现在是龙师傅辣子鸡的店长，成龙老客户的厚爱嘛，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小龙。
1: 那这位同小龙师傅配合导致糍粑，和小小龙店长站一起吃柿子，总归是龙师傅了吧？
5: 我是龙师傅，在丰裕口开辣子鸡已经20多年了。我的亲儿子在这儿当店长，现在他在管理日常，在这边。厨师长跟了我20多年了，就是我的亲侄儿，在后厨能独当一面嘛，而且技术也很到位。
1: 能得龙师傅本尊的认可，还被后厨称作老师傅，这小龙师傅的拿手菜一定不会太简单。
3: 哎，他家的那个泡菜很好吃，然后刚看看我们俩吃了2-3盘了。
6: 龙师傅的泡菜是一绝，因为啥呢？因为他在地下室里面有几十个坛子，装修机里面也有独特的泡菜。
10: 我们老家叫青椒炒鸡，加入我们自己泡的萝卜、泡椒、泡姜，更适合陕西这边的口味。
1: 老师傅果然有狠料，除了常规的调料，能一剑封神的当然还是这泡菜坛里的老辣之味。这来自两个境界的辣，赋予了双椒鸡得天独厚的辣道。火的奔放，鸡肉的滑嫩掌控，泡椒的暗涛汹涌，一辣封喉，双辣入魂，
11: 特别香。所以这个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念想了，时不时就会来吃一次。
12: 双椒鸡更下饭，辣子鸡呢更适合于闲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吃。
11: 而且这个辣子鸡呢，它是用油煸了以后，也是那种香辣香辣的。
5: 我们为了适合于西安人的口味，我们做了适当的改变，一个口力啊窄得大一点了，而一个麻辣呀都减了一部分，就是一种江湖气息，江湖菜。所以这我们这体现呢，就是量大盘子大，
11: 特别大，分量比较足。
1: 龙师傅能如此有底气仰仗的，自然还得是秦岭农户的跑山鸡。这跑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奔跑起来健硕有力，但这一代天鸡

0: 最终还是得变成龙师傅刀下的鲜辣之味儿。整鸡剁至一厘米见方，至锅下油，量要刚好浸透每一块鸡肉。烧至150度以上，迅速滑入鸡块炒散。而提辣的四种辣椒和两种花椒量一定要大，这样才能点出刺激呛辣的感觉。当混合椒香气捶打至每一寸肉身时，转移阵地，持续一刻钟，让鸡肉彻底浴火涅槃。时机一到，大火收汁，而最后的爆炒则是龙师傅对火功的拿捏展现。
1: 就是在那个辣子里面找鸡，那个鸡的那种香哦，麻辣鲜香，
2: 去寻找这个小块鸡的一个乐趣吧，边吃边挑也是一种乐趣。
0: 辣里寻鸡千百度，翻找出放入嘴中的那一刻，是舌尖欢呼雀跃的呐喊。一块还没咽下，已经开始猎寻下一块目标。嘴唇火辣的上下颤动，热腾腾的焦香麻辣也从嘴里穿越嗓子，再直通胃里。这就是重庆江湖劲辣对西安舌尖的重磅轰炸。
3: 好，可以了，可以。欢迎大家周末愉快，哎呀，谢谢大家，
4: 周末愉快。
3: 我们本身是60后，就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农村，特别在农村的食材呀也很方便，天天早上7点过8点钟去买很多的菜市场。
5: 我是16岁初中一毕业就在重庆大饭店去学厨师，干到将近40年了，现在都54岁了。现在呀，因为有儿子啊和侄儿啊在全面把那个店搞起来，我也很放心了。
0: 半生打拼，西安扎根，也许未来龙师傅会隐退峪口的美食江湖，回归向往的农村生活。但现在三龙一心的目标不会变，那便是让途经后花园的西安人都能吃到丰裕最为乡野的鲜辣之味。
6: 在咱父亲和堂哥的基础上啊，做西安最好的辣子鸡。
0: 山脚下的后花园是属于西安人的悠闲自得，那么勇攀秦岭则是冒险者的自在无畏。虽听闻这山上有乡野美味，但寻食的道路也并不是每次都能一马平川，

0: 幸运的人得此良机，失去耐心的人悻悻而归。正为饕餮险中求，迎难而上才是搜食小组的职业素养。出发！哎，这下只能联系接头人了。
1: 喂，
2: 我是开车开到咱们山口，然后老板接我们上来了。车子底盘不行，老板人也很好的，
1: 很开朗的，他也很乐于助人。比如说在路上看见这种欠车的或者需要帮助的，都会去帮忙。
3: 我叫何建国，地地道道的长安区的黄鱼市当地人。我在陕西工程救援队的，经常给他们都是看家，就是文艺救援。到我这来的客人啊，没有商人，来就是在自家地方。
0: 久居北路黄玉寺，掌控一方营地，直吹原始乡村大铁锅，为远足者之味填补能量滋味。
2: 想出来换个心情，释放一下压力。
1: 基本上就是自驾在山里边，
4: 我们都车友，他这个地儿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来了四五次了，做的鸡也不错。

0: 客啊，这个柴火鸡，来给所有顾客瞄准，体味到破的。
1: 他家这个鸡也特别好吃，这个我得推荐一下啊，就他这个柴火鸡。哎，老板人呢？
2: 何银主果真好身手，诸位的能量源泉今天有着落了。家养土鸡宰杀切块，大锅热油，葱姜辣椒奏响冲锋的号角，花椒开始助威呐喊，鸡肉选手隆重登场，酱油为其的健硕涂上油彩，加入啤酒去腥，加水慢炖20分钟后，盐和调料大展身手，此时闭关静待。70分钟后，应季蔬菜一应俱下，彻底成全能量滋味。这麻辣鲜嫩的一大锅，果然不负一路奔波。以山为家的腱子鸡，搭配浓缩秦岭精华的蔬菜，这一口满是自由的味道。
0: 人都喜欢，这地方的原汁原味，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都农家饭菜嘛。
1: 农家乐，我觉得肯定就是要有烟火气呗，
3: 贴近生活吧。啊？
4: 你先拍照。
3: 要我拍照，要你拍照。
0: 20年前的农家乐也都没有啥标志，都是，好的旅游上来都是很简单的，都像几个野菜、油泼面，都干的油泼面都是聚众。
5: 20岁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家吃饭玩，这条路到雨季了，这个把路就冲毁了，老板就叫挖机修路呀啥。
0: 那个时候全部小路瞄着车路，斗地上的小路，为了省苍茫，人都要干啥呢？
2: 奔走在大山生活，生存的技能值也被直线拉满。20年来，从农村便饭到如今的铁锅鸡，乡村小院也变成了农家营地。未曾改变的是营主对远足客的那一份古道热肠。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是一个周末，袁家村的古街上，热爱美食的游人依旧络绎不绝。隆冬已至，山上的人烟稀少了几分，张大哥有了些许时间修剪樱桃树，只为来年的夏天能让家人收获一份喜悦。丰峪口辣子鸡的店里，小小龙和小龙师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而龙师傅则又去找农户采购食材。
6: 有毛的人咱认得吗？你不把毛都敲净了，谁认得我这个白的吗黑的？
7: 我跟那个老师傅啊都认识了20年了，他要成老师了，我也成老师了。
2: 秦岭山头，何营主继续打理着自家的小院，八方自由客依旧沉浸在此，尽享心灵的释放。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时钟，节奏过快，总会让人忽略近处的远方。山野食堂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舌尖也可以快乐疗愈。13朝古都，风情万种，这一程我们领略了长安的热辣滋味，心生感动的更是陕西人的热情至诚。愿古城的寥寥烟火气能让你对干饭心怀希冀，好好吃饭，告别陕辣，让我们下一程香辣再会。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

0: 全相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1: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石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 这么快？是不是石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呀，石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0: 对啊，石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4: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深好吧？
1: 好，当然好了。
4: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伴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践行。
2: 好，
4: 多谢
2: 了，
4: 说
2: 谢谢。
4: 来，
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4: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0: 大姐啊，
4: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0: 我只是觉得。
4: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0: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5: 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5: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0: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6: 嗯。嗯。哎呦，张大人。
1: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6: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板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1: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6: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1: 哪里哪里。
6: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

0: 把五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五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0: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五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呢、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0: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0: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五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五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0: 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五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五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五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1: 久等了，张大人。
0: 啊，
1: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0: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0: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0: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0: 英雄尽在草莽，五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身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

0: 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1: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0: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
0: 哎，
2: 独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0: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督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督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0: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督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3: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督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3: 是督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督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0: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3: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督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0: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督监府报道的。
3: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3: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督监府啊？
0: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0: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什么事儿，就到督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芳他没安好心。
0: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2: 多谢二哥。
0: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征西壮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胸醉

0: 寒幽破，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寒妖献酒醉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啊。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0: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啊，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1: 这算是神哪门子案子？
0: 哎，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1: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0: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0: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0: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0: 好，我认识红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

0: 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头。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哎，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阿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再来，
3: 贱，看我打死你！还顶嘴，贱！
4: 春兰，
5: 是
4: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
5: 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3: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疼？让你找男人，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
3: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6: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7: 就是啊，
6: 挺可怜的呀。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3: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3: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3: 哎，
6: 都头，
3: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4: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换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3: 是。
1: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5: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0: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1: 在，
0: 给我接着打。
1: 是。
2: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

0: 看上他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欧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
3: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1: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4: 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5: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5: 是，走吧。
3: 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4: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4: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6: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
7: 哎呦，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6: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7: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6: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7: 你要干嘛？
6: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7: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6: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7: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3: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3: 哎，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3: 这里

0: 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1: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0: 来，
2: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

0: 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督监大人一番美意啊，这万万不可呀！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
1: 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大人呐，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呐，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2: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武都头。 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呀？
3: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 只是因为他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3: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0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0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4: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
3: 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
3: 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戏，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 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

0: 3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

0: 的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

0: 天只要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臣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0: 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2: 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好像是找武都头的。嗯，二弟，大姐，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0: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2: 武都头，这位是，
0: 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2: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 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什么
2: 见证人？
0: 玉兰姑娘。是大人。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2: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3: 不是的，大姐。
2: 杜建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大姐，这个……哎呦，别在这那的了。 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3: 嗯，
2: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3: 大姐，杜建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

0: 这个还要考虑啊，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罢了罢了，随你吧。
1: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来，好，来。
2: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3: 我这一杯，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4: 好，干！来，吴都头，玉兰姑娘。 吴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5: 我
4: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头，来，
1: 回去休息吧。
2: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
1: 快去休息吧。
2: 来，我不要回去，
3: 好好好，
2: 再喝。再喝。
4: 二弟，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
5: 再
1: 把它扔到院子里。
5: 是
2: 是，
4: 我还要喝。荣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5: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都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都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都监大人照料着呢。

0: 玉兰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走吧。
0: 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督陶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啊。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

0: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0: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0: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0: 我去找，我去找。
1: 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3: 哎呦，
4: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好，
7: 你不能走啊！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7: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
8: 活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7: 你不能，
8: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杀，我让你全家死光！
7: 你不
8: 滚，不是太硬。
6: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
7: 我呀，
5: 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8: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6: 刘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5: 武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啊，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6: 起来，来，丹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7: 啊，多谢老爷。
6: 来，丹娘，来，使不得。
7: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6: 好了，丹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9: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5: 武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呀，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0: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弟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0: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哎。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好，
1: 走走走。
0: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
3: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
0: 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3: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3: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3: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0: 丫鬟，
3: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0: 不好说。按说呢。
3: 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
0: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啊
3: 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0: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3: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
0: 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啊！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3: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白二哥，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白二哥，收下，收下。
3: 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赵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 蒙老管营跟石公子赵爷，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嗨，
0: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
3: 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0: 白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武二哥。
3: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1: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0: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啊，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2: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0: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2: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0: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1: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0: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1: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0: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1: 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0: 不是我说你啊，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1: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0: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1: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0: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1: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0: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3: 好，来来来
4: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4: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6: 是，就是没钱，你先走。爹，
7: 不管不管。
3: 小二，
6: 先走。爹。
8: 哎，客官，
3: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8: 下面是一黑汉子在作怪。
3: 这作怪的是厁？
8: 这厮叫李逵。
3: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4: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3: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6: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4: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6: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沂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4: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8: 来起来，
4: 兄弟请起。
6: 哥哥，
4: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6: 哎，
3: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4: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6: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一咬蛋粉碎的。
4: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6: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4: 哎，兄弟啊，

0: 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1: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0: 哎，
1: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0: 好，兄弟，快去快回，
1: 俺去去就来。
2: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0: 这却是为何呀？
2: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0: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2: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3: 哎，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1: 小正义，先让俺赌一把。
4: 别扭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1: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4: 你博我五两银子，
1: 快点。俺这可是十两，
5: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4: 你再博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1: 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4: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1: 小张爷，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4: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1: 你不借俺，俺也要拿回来。
4: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1: 往日爷爷赌直，这一次全且不直。
6: 这把你们硬抢，就抢了。
7: 给我上！站住！
8: 哥，梅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掠别人财物？
1: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直，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0: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8: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0: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8: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0: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1: 喂，小张爷。
2: 哎哎哎，
1: 哥哥，
2: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1: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

0: 活鱼啊。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2: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3: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0: 啊。
3: 来。三位慢用。
0: 好好好。
2: 来，哥哥。
1: 来来来，好。这鱼汤的味道，
2: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
1: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4: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2: 嗨。小二，
3: 哎，来了。
2: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3: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4: 啊，让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1: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2: 哥哥，休怪小弟。
1: 啊，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2: 来，
1: 喝酒，
2: 哥哥，喝酒。
4: 死了不要！
5: 新鲜的
6: 师傅，
4: 这个饼太小了。
6: 哥，便宜点吧。
4: 哎，店家，你这二活鱼给俺来两条。
7: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4: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俺来两尾。
7: 哎，怎么行？哎，我说店家，
8: 你
7: 干什么呀你？
8: 哎，
7: 放下嘛！裴大，给我站住！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4: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7: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你
4: 来啊！
7: 你好，跟你去吧！看，来，有本事给我来！
4: 打晕了，站住，去啊，
7: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4: 换一个
7: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4: 你
7: 过来吧。傻大哥！
9: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9: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 闻名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我保。

0: 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丁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2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

0: 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

0: 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丁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

0: 倾力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倾力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养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

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傻大个在这边呢。
1: 你看哪，你看哪，
2: 换娱乐。
3: 崔兄弟，
2: 俺不要鱼了。
3: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4: 稍等，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啊？
3: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4: 张顺，
3: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5: 对，就是他。
3: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6: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立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5: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属下都无礼了，
6: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5: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3: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卖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6: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6: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5: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7: 今日你咽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6: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5: 在下不曾见过呀。
7: 这乃是黑宋江啊。
5: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6: 正是共鸣哥哥啊。
5: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3: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红相会，

0: 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来。宋将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
2: 哥哥，
1: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3: 谢谢都头。
4: 谢谢都头。
5: 吴都头，
1: 白石峰，有什么事情？
5: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

0: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
0: 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2: 放心吧，吴都头，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都头，您放心吧。
2: 我都头，请请请。
3: 浔阳楼，我在郓城县时就听说过，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诸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满街絮，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霸。

0: 阿杰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错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1: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0: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1: 啊！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0: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啊。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呢。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啊？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

0: 有何不妥呀？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渡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渡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五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

来，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送走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
1: 哎，月亮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2: 二弟啊，你看看，
0: 你们聊。
2: 哎，玉兰姑娘。
1: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

0: 一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锦绣，
3: 锦绣，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浔阳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3: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3: 弟兄，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弟兄，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6: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6: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6: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6: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6: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5: 刘龙、李豹，
7: 属下在。
5: 今晚你们陪吴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吴都头的吩咐。
7: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6: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6: 走。
8: 您看这，
5: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8: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5: 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9: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8: 哎，怪呀，这么大的咒牙。

0: 怎么连个寻夜的都没有？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1: 都头，
0: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2: 大人，
3: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4: 是。
3: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4: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0: 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1: 是。
0: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2: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0: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2: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2: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0: 怎么说？
2: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0: 康叔伯，
2: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2: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2: 大人，我。
0: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3: 6块1毛8，地方藏到家。
4: 一米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6块1毛8，地方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7: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8: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9: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

0: 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8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块，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印。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莅临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地乡到省批，从

0: 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房中房，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2: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4: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超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房中房，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

0: 324杯华夏地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杯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324杯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规模史无前例，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枚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0: 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祭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祭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

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是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 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2: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 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0: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1: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0: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1: 嗯，明天。
3: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1: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
0: 赶紧走！
3: 午时三刻已到，
4: 醒醒！

0: 们上！天又来迟了，部队都得快走，
1: 快叫戴宗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被你
1: 包围，快走，快走！
2: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3: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4: 恩兄，你还活着呢。
3: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4: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3: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5: 这就是
3: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3: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哥哥，修改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4: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5: 对，上梁山。
6: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4: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

0: 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咯。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嗯，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1: 嗯。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

0: 这也有兄弟，俺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哥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
2: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
0: 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哎呀，嗯。
3: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代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代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1: 哎哎哎！
3: 赏金这么多。
4: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5: 别说话，跟我来。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咬咬，俺让他剁了他！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就让俺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
4: 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6: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被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好，来嘞。
1: 哎，好酒。
4: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4: 叫朱富。
1: 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4: 好。
1: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顾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
4: 来来来，哎，哥哥，哎，好酒，痛快！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酒，
4: 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 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4: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
1: 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倪兆思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快回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你个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害人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0: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1: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忽然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子，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啊，
1: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呀，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嗯，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1: 这，拿着。哎呀，拿着。
2: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娘子，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
1: 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
0: 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

0: 等了2天都没等到一个，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劫的谁呀？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一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
0: 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2: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嘿嘿嘿，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我这……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哎啊

0: 命在这里的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却欺歹心害俺！冤家！可恶！是个妇道人家！
1: 天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饿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

武松乃是金乃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八月十五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
1: 小的刚才在门前。
0: 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2: 好，我这就去。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中兄弟，来，咱们明天。
2: 就这么？谁呀？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
2: 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
3: 男女有别啊，
2: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
1: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
3: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
2: 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3: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支底之心的家里人。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2: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姐姐

1: 有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0: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哎呦，
2: 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3: 那我，快去吧！
4: 六块一毛八，地王藏道家。
5: 玉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所有的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6: 六块一毛八，地王藏道家，
7: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8: 三百二十四枚华夏帝王大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民间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种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权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
5: 只要六块一毛八就能带回家，你们承载祖辈念想，
9: 从不断代，数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200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在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重要文，数命于天，即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卿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00元，买1900元，华夏帝王在送19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给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
5: 全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权，现在等到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恢弘巨作。
9: 没错。 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申公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 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

0: 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贡晋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

0: 话去，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五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杯华夏地法大全，四季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杯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热烈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销，
2: 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

0: 不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印，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 孙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

0: 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数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4: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4: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5: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

0: Bigo 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新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团长。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
9: 走
10: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1: 六子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3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给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降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10: 对
9: 对呀，
10: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9: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8: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9: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8: 你当心点儿。
11: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9: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8: 我知道。
11: 哦，
8: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9: 行啊。
8: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9: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8: 韩太太过奖。
9: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8: 是不错。
9: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8: 日本人？
9: 嗯，
8: 这算什么好事啊？
9: 怎么了？
8: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9: 红黑账，
8: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5个，他就没命了，
9: 是吗？
8: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9: 王强是谁呀？
8: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9: 有那么吓人吗？
8: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9: 行。
8: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11: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9: 对呀，
11: 是啊，
9: 说的是啊，
8: 没那么悬吧？
9: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8: 哎呀，
9: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
11: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9: 是啊，
11: 哎呦，说的是啊，你看。
8: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9: 哎，是
11: 呀，走吧，回去说说。
9: 走了，
11: 走了，
9: 走了。
8: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9: 嫂子好。
8: 你好。
9: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8: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9: 行，那谢谢嫂子。
8: 那我们走吧。
9: 行，
8: 谢谢嫂子。
9: 再见啊。
10: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12: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那儿干啥？
10: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3: 对对对，
14: 这话有理，
15: 有理啊，
16: 有道理。
10: 现在
17: 是啊，
10: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呦，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8: 哎呦，红军来了，鬼子来了，
19: 快快快，
20: 我想了。

0: 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老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

0: 是天皇。
1: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2: 是是是，
1: 都一样。
0: 哟西，
3: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4: 咱们继续开会啊！
1: 政委，接着讲吧。
4: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1: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5: 儿。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6: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5: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6: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5: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6: 你还真当回事了你啊？
5: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7: 哎，二妞啊，
5: 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7: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5: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7: 为什么呀？
5: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7: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5: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7: 哦，
5: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7: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5: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7: 谁去说？
5: 是一个女的。
7: 她叫啥？
5: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

0: 阿妞啊，要说你们家韩国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3: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3: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6: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7: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8: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9: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6: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3: 走走走！走

0: 老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
2: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方林嫂啊，
1: 哎呦，
0: 方林嫂，
1: 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
0: 快醒醒，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方林嫂，
1: 醒醒
0: 啊！
1: 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0: 我不识字。
1: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0: 你多大了？
1: 我20，
0: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

0: 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3: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3: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3: 父亲。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叫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湛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 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怎么了？啊，二妞，怎么了？啊，二妞，
1: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0: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1: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1: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6: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2: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7: 是。
8: 老爷，
2: 彪子，
8: 您这会有事儿啊？
2: 来，坐。
9: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0: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

0: 顶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0: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

0: 顶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0: 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面请，里面请啊，
1: 里面请。
2: 恭喜恭喜，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好 好，谢谢。
1: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哟，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2: 九丈九，
4: 你好，
0: 验收无误。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0: 等等，
5: 哎呀，
0: 说，谁的？

0: 哎呀，老爷，
1: 老。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1: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
0: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儿？
6: 怎么回事儿？这
7: 是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8: 是，我告诉你，哎呀，怎么了？
2: 来人，
9: 在。
2: 给我架岗。
9: 是。
2: 关门。
9: 是。
1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2: 你打听这干啥？
1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2: 行，那我试试。
1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9: 是。看紧点。
13: 是。
9: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4: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5: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4: 哎呀，
16: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4: 哦，
12: 大队长，
15: 来来来来来，
12: 政委，
16: 坐坐下，
15: 请坐。
12: 啊，
14: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4: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头的那个韩贵啊？
12: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4: 哎，这倒是个机会。
11: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5: 哎，
11: 我求求你，
15: 二妞，
11: 您饶了我吧！
12: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11: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5: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11: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5: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11: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5: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
8: 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10: 真的，王大队夫，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8: 哎，我说话算数。
4: 大厨，
6: 谢谢。
9: 站住！干什么呢？
1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9: 你是谁啊？
1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9: 站住站住！
10: 快去叫管家去！
9: 别再往前走了。
1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9: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13: 什么事儿啊？
9: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13: 韩太太，
17: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8: 我没病，我不喝。
17: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8: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9: 我不喝。
17: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8: 哦，去吧。嗯。
17: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8: 让她进来吧。
17: 韩太太来了。
18: 嗯，你先出去吧。
17: 哎，韩太太请。
10: 表姨夫。
18: 二妞啊，
1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8: 托我办的？
1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8: 哦，
1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8: 他们谁？游击队。
10: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宁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
1: 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呀，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副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
2: 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0: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0: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1: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2: 对呀。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3: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3: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3: 是。
1: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哦。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啊？
3: 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司机不可久留，赶快走。哎，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亚路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2: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2: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
4: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2: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3: 是。
5: 哎，你们干什么呢？
1: 这屋的人呢？啊，
5: 刚才还在呢。
1: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6: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7: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让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8: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9: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6: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9: 谁呀？
6: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8: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1: 可你们在说啥呢？哎
7: 呦，排长，
5: 排长，排长，
1: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4: 说呀，说呀。
1: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4: 拿给我看看。
1: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0: 韩排长。
11: 哎，韩贵儿啊，这是我带来的。
1: 他们是谁？
11: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 不要挥刀！
11: 别开枪啊！别！
1: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1: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0: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 坐下。
10: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4: 啊，没有没有啊。
10: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六月初九，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4: 有这事儿。
10: 第二个黑点啊，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4: 没错。
10: 第三个黑点，

0: 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1: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1: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1: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1: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1: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1: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口炮楼，沙口炮楼。
1: 哎，
6: 走，
1: 走，哎，走。哎呀，
7: 刁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7: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7: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哎，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3: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6: 好，
3: 来来来来，
6: 好好
3: 来喝喝。
2: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2: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7: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2: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3: 大爷，这一圈您都有。
7: 不要意思啊，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3: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7: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3: 是。哎，出牌，出牌，
7: 来来。
3: 该谁了？嗯，
7: 吴炳。
8: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1: 哎呦，哎呦，
8: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啊！
7: 我表姐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3: 可不是嘛，
4: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8: 吉人自有天相。
3: 对对对，
8: 小景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景斋就在这儿。
0: 高司令，
6: 别动，
0: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
6: 高景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6: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0: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6: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9: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1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4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1: 感谢大家参加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4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4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4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4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4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2: 是《
1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4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2: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纪念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0: 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捏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捏金》《金大全》《易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捏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捏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0: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 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珍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1: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进行收藏。
0: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0: 《
1: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 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3枚。
0: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3枚发行的。
1: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2元。 钱。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1: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咱们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对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1: 大爷，这几圈您都已经
2: 掉衣服了，
1: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3: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2: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3: 是。哎，出牌出牌。
2: 来来
3: 来。该谁了？嗯，
2: 吴饼。
4: 哎，吴饼不要。哎，糊了。
1: 哎呦哎呦，
4: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啊。
2: 我表姐不带手气就是好啊。
3: 可不是嘛，
5: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4: 吉人自有天相。
5: 对，
4: 高敬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敬斋就在这儿。
6: 高司令，
7: 别动！
6: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敬斋。
7: 高敬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搞畜生，谢叔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方林草和蓝志他们。
1: 是。

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六子，师兄，六子，梁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笑>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笑>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中央警卫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
3: 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林浩首长，
0: 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3: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 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的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3: 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0: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嗯，
3: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林浩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林浩首长交给他们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5: 对，
3: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 在林浩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5: 行。
3: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嗯。哎，都干什么呢？啊，
7: 起来。哎哎哎，
5: 林总。
7: 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弟兄们。
5: 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8: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5: 谢谢啊！
9: 谢谢王副大队长。
5: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8: 好好，
5: 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8: 是
5: 好。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
5: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 得用一下炮楼啊！
8: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5: 好好好，
8: <笑>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

0: 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1: 哦，一个铁字儿。
2: 来人，抽一支，抽一支。
0: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3: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0: 改天啊，改天一定。
4: 刘大队长，你好。
5: 你好，高连长。
4: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4: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5: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4: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5: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4: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5: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4: 当然是听你的。
5: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6: 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5: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敬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0: 快点，快，
5: 快点。

0: 你们俩对缝，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1: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2: 堂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没事，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雷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
1: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0: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能。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

0: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0: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1: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0: 1号首长。
1: 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0: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0: 哪能呢？
2: 好，再见。
0: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微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开车。
1: 好，慢车。撤，撤，
0: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2: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0: 快说！
1: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天下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2: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
0: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0: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这边。
3: 火车是准时开的，
5: 怎么了，
1: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5: 好，
1: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4: 快！
1: 哎，听我的，哎，使劲，快！是，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3: 行了，都弄好了，
6: 赶快来了，
3: 撤吧。

0: 我说，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我说
1: 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都得答应。
1: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0: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3: 好嘞，
0: 小心点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1: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你放心。
1: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0: 行行。

0: 漂亮啊啊！时候不早，
1: 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快去找啊！
2: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1: 就是啊，
0: 没找到。
3: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0: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哎哎

0: 睛。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0: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0: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0: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

0: 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 骑了呀才知道这。

0: 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提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

0: 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 素质增生更是钻心。

0: 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商量啊啊！
1: 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0: 好，哎，走。
2: 王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 快去找啊！
2: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就是啊，
1: 没找到。
0: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1: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哎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
4: 张司令，派我去吧。
3: 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5: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6: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6: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

0: 不怎么样。
1: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0: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1: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2: 啊。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笑>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1: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
1: 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撤退。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0: 抗议？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虎。好，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 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
2: 交了，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0: 等等，哎，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1: 将军，您
0: 啊，我累了。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来，我好饿呀。
1: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0: 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1: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呦，这是什么用的
3: 啊？来来来，来妈，来妈，来，快点啊！
4: 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5: 加一个，
6: 再来一个，
7: 这个好，
8: 真太香了。
5: 来来来，这有块肉，再来点。
9: 就是，
5: 来来，
10: 看好，
11: 老妈，
12: 老妈。
13: 粥来了，粥来了，
14: 来了。
13: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
14: 哎，
13: 等急了吧？
15: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16: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15: 好好好，
17: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5: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18: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13: 少贫嘴。
17: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13: 哎，
5: 来煎饼，
13: 来来来，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9: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17: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2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21: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2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7: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0: 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

0: 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

0: 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

0: 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

0: 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爱的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相比于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云南人更容易被称为家乡宝。直接说，就是云南人特别恋家，离不开家，不喜欢在外闯荡漂泊。高原、山林、峡谷地貌特征明显的云南，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食材，食物呈现简洁明了，质朴直接，是云南菜无可非议的主流。不过，在云南人的食谱里，还有这样一些食物，它们需要复杂的工艺来制作，需要时间来腌制，它们承载着云南人的岁月记忆，裹挟着相恋、相思和乡愁。这些情感一直伴随着高原子民在时令更迭、成长离别的时光打下深深的烙迹。进入腊月的云南高原，干燥的风要浩浩荡荡地吹上一个月，阳光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因为天气晴好，这一个月也是高原人家的主妇们最忙碌的时候。越临近春节，要做的事情似乎越多。趁着和煦的阳光，寸大妈一早就到集市里挑选制作吹干的材料。吹干是大理鹤庆人的传统菜肴，在这里几乎每一位家庭主妇都会制作。鹤庆人招待外来的宾客，也总要弄上一盘吹干。吹干凉片是吹干最简单的吃法。自然风干的吹干，像受热膨胀开的馒头，脂肪收缩成了纤维状，切面密布着气孔。做吹干的猪肝要选用新鲜饱满、色泽鲜红的猪肝。虽然常见，但是无论如何，腥气较浓、色彩吓人的猪肝并不是容易驾驭的菜肴。制作吹干的手艺依赖于代代相传，寸大妈做吹干的技巧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寸姓在新华村是大姓，寸大妈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因为留恋新华村甘甜的山泉水、宜人的湖光山色，寸大妈及其三姐妹都未嫁出村子。
1: 妈，五月一还了多
0: 少？寸大妈的一儿一女都已经成家。儿媳梅香二十出头就嫁到了寸家，手艺灵巧的梅香和丈夫经营着一家银器店。在新华村，女人们都会制作银器，男人反而很少动手打银。

梅香打制的银手镯，纹样秀气委婉，颜色正亮。在这里，每一家都有泉眼，泉水正是来自玉龙雪山腹地，流经家家户户，一年四季从不断流。今天梅香要放下手上打银的活儿，向婆婆学习制作吹杆。猪肝要先用玉龙雪山的雪水洗净，佐料的调配是吹杆味道的关键，主料辣椒要红艳呛鼻，辣味十足，加上花椒、醋、酱油和食盐。院子里的山泉水清澈冰凉，不用煮热杀菌，舀上一瓢直接用来配制调料。最后还要加入气味浓烈的鹤庆干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佐料的味道能

0: 更快地浸入猪肝中。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吹猪肝，这需要肺活量大的男人来做。吹肝的人需要掌握力道和技巧，用力过猛，猪肝会炸开漏气，漏气了就必须把破开的地方捆扎住。这样，气体将均匀到达猪肝的每个角落，也是检验猪肝是否已被吹得恰到好处的方法。
1: 我们小时候就开始经常看父母在做嘛，我们也随便看他们，也还是小时候从小就学起。
2: 你带菜可以负担，我买做不起，那菜可以儿子媳妇，是吧？就是这种了。
3: 好，你自己吧。
2: 快打，快呀！
1: 你要几个？
0: 接下来的时间，吊挂的吹干里，佐料将渗透腌渍猪肝，并抑制腐败菌的生长。一周后，在干燥寒冷的雪峰和温度的作用下，水分慢慢散去，颜色变得更深，吹干就可以食用了。油炸吹干是村大妈一家最喜欢的吃法，把吹干切片倒入油锅里煎炸，配上薄荷去腥并提亮色泽。

贺庆仁爱吹干，是因为他和打银有着相似的地方。这种看似简单的食品也和打银一样，需要精细的制作和时间的积淀，才能把寻常的材质琢磨出不一样的味道和气质。每天清晨，梅香都会在龙潭边打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新华村旅游，除了品尝美食，还会带走一些像梅香一样的女人打制的银器。梅香从婆婆那里学到了吹干的制作方法，以后她也会把这种手艺交给下一代。代代相传的手艺中，白族人的特色食品和饰品得到了传承，故乡的味道得以延续。

这些小孩大多是顾娟娟的亲戚朋友的，每个周末他们都会来这里学习英语。教孩子们学习英语只是娟娟的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而她真正的身份是雪儿前菊泡菜店的老板。娟娟的泡菜店开在昆明翠湖边的前菊街，而店门前排队买泡菜的情景也让娟娟成了这条短短小街上的名人。这条小街曾是清王朝造钱币的地方，同样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一块福地，也汇聚了这个城市喜爱潮流、追慕时尚的小资人士。大学毕业后，顾娟娟在一所培训学校代课，业余时间她在前菊街租了一家小店卖服饰。后来由于上班太忙，没有时间进货，喜欢研究饮食的顾娟娟干脆在衣服店的一角卖起了泡菜。

0: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小店，不是冲着服饰来，而是来买泡菜，这让娟娟又忧又喜。最终她把服饰下了架，专心卖起了泡菜。一大早，娟娟和妈妈都会赶到市郊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为接下来的泡菜准备足够的原料。食材一定要精挑细选，在娟娟眼里，新鲜的蔬菜水果才能做出品质上乘的泡菜。清洗之后的萝卜和藕片被放进装有老酸水的坛子里，经过十几天的浸泡，它们将变得酸脆可口。腌好的萝卜切成条状，放入调味料，拌上自制的胡辣椒，酸辣爽口的泡萝卜就制成了。根据食材的不同，顾娟娟会选用不同的调味料。她认为只有这样制作出的泡菜，才能适应来到前居街的不同人群的口味。
1: 我们店的味道口味的话是根据食材来改变的，就是食材不同的话味道也就不同。
0: 来娟娟这里买泡菜的大多是年轻人，有的人买了泡菜抵挡不住诱惑，一边走一边就吃开了，还有的干脆买了就坐在店里吃，一边吃泡菜一边聊天，渐渐也成了前居街的时尚。除了泡蔬菜，娟娟还异想天开地弄起了泡水果，芒果、草莓、菠萝都成了她泡的对象。这些泡水果一推出，立刻就轰动了小街，很多人闻香而来。
1: 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水果做的泡菜，品种不同，味道也就不同。菠萝是酸辣，然后草莓是甜辣型的。前居街这些小青年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会尽量的迎合大家的口味。
0: 娟娟喜欢把年轻人叫小青年，和所有喜欢泡菜的小青年一样，娟娟也留恋这种热烈而多变的小青年生活。忙碌一天后，娟娟会暂时离开喜欢的泡菜们，约上几个朋友在邻近的酒吧里释放一下。云南的咸菜品种花样繁多，云南人对咸菜的情感和依赖是来自母体和根性的真情实感。云南人家的餐桌上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但是一定要有一碟或者几碟咸菜。一份咸菜对于云南人既是熨帖也是记忆，所以无论去到哪儿，云南人都会挂念家乡咸菜的味道。在距离昆明前居街将近400公里的微山县城，陈曼华大妈腌制咸菜的工艺则完全出自传统。
2: 母30多岁，也去也不40年了，也老了，这就这么纯的，你可做可了。哇，他不是辅导着做的什么把那个做。
0: 相比于泡菜，咸菜需要更长的时间制作，工序也更为复杂。进入腊月是陈大妈一家最忙碌的时候，腊月的阳光和干冷的空气使得每一年腌制的咸菜都有着稳定的口感。
2: 萝卜时间做得长，那可以做到这个二月头搞。萝卜做皮嘛，要做上点水苗，这个2月包过了嘛，要去里面去嘛清大水。4月份嘛，要赶蚕豆出嘛，要嘛赶蚕豆。
0: 陈大妈做咸菜对传统工艺有着近乎强迫症的要求，每一个萝卜每一块洋姜都要用手工仔细的切割掰开，而不是流水化生产。自然的晾干和发酵是陈大妈做咸菜一定遵循的原则，在她看来，在不紧不慢的时光里酝酿，咸菜才能滋长出最本真的味道。咸菜厂是老伴儿和陈大妈苦心经营下来的，自从去年老伴过世后，陈大妈忽然有了心力不济的感觉。有一段时间陈

0: 大妈都因此停止了加工咸菜。好在两个儿子虽然在单位工作，但在业余时间依旧追随着母亲，把家里做咸菜的传统继续下去。
1: 这么多媳妇，这个没儿子，这个没媳妇。
0: 在儿子们身体力行的鼓励下，陈大妈这才又捡起了手艺。如果腌制的时间不到，尽管市场紧俏，陈大妈也绝不出卖。比如用3年的时光腌制一罐卤腐，一般的人很难办到，但在陈大妈这里，这是必须遵守的时间规律，只有这样味道才够厚实纯正。每到开罐看咸菜的时候，陈大妈就显得不同以往的轻松。在她眼里，每一罐咸菜的问世好比新生命来到人间，其中蕴含着淳朴的乡土情谊，也蕴含着做人的珍贵品质和气节。腊月过去，忙碌的院子里安静下来，陈大妈要细心地收拾好这些做咸菜的用具，来年还得依赖他们。初春时节不大适合做咸菜，陈大妈终于有了一点闲暇。这是老伴生前和陈大妈的最后一张合影，地点是院子里的这棵三角梅树下。如今三角梅依然火红，咸菜场的生意从来没有冷淡过。陈大妈也渐渐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春天一过，她又要投入到为家乡人制作咸菜的劳碌中去。那些浸满岁月记忆的劳动成果，能让她愉悦并享受。

0: 离杜县，小河淌水的地方。这是一种给当地人带来无尽牵挂的食材，红曲米。它是弥渡卷蹄的重要配料。离开了红曲米，弥渡卷蹄就没有了颜色和韵味。但是今天，这种色泽嫣红、蕴藏着深奥玄机的食材，却因为使用量低、效益不佳，面临着工艺失传的危机。因为叔叔和婶婶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尽管年前很忙，张云斌也不得不肩负起为二老做卷蹄的责任。
1: 好了，金哥，啊，你看，我来把你抓起来，哥。我今天呢，我来帮你做做卷蹄，慢点。
0: 卷蹄是二老最喜欢的佐餐食品，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再亲手做。在家里，张云斌就仔细地给两只猪前腿拔过毛。卷蹄的做法比较繁复细致，其工序之多，在以简洁粗犷见长的云南菜里非常少见。选用猪前腿而不能用猪后腿就是硬件之一。为了不影响口感和质地，猪腿上的毛不能用火燎或者沥青去除，必须用镊子一根根拔净。接下来将要对这只猪腿做一次精细的手术，剔去猪腿上的肉质、筋骨、筋肉备用。一张保留完整的猪皮，还要剔除多余的油脂层，直至剩下薄薄一层皮。这一切准备完毕，张云斌就要用上红曲米了。碾碎的红曲米加入白酒烧燃之后，能激活红曲米发酵并杀菌的威力。在刚刚剔下的蹄筋、腿肉和一部分脊肉里加入香料，配方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然后张云斌就要利用这张干净的猪皮复制出一条味道已经完全被改变的猪蹄。和工厂里手脚熟练的工人比起来，每年只做一次卷蹄的张云斌显得笨拙一些。这是一个看似粗糙实际细致的工序，既要用力拉紧缝线，又不能缝坏了猪皮。肉和蹄筋要搭配合理，塞紧，挤出多余的空气，不

下孔隙，以避免细菌生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云斌才缝好了两个卷题。按现代的做法，这个步骤已经完成。不过怀旧的他还想用传统的做法给卷题结结实实地缠上几圈稻草。稻草要头天就煮好才结实耐拉。

0: 是焦焦蛋找胆了，找茶了吗？
1: 裹好的卷皮只算完成了一部分工序，接下来还需要耗费时间的煮和蒸以及清洗。经过自然的冷却，一只卷皮才算跑完了自己的马拉松路途。弥渡人喜欢的卷皮是微辣并略带酸味的，所以当地人一般还要把卷皮切块，放进铺有萝卜丝和炒米粉的坛子里，进行短时间的再度发酵，让酸味融入到卷皮里。皮层部分柔韧亮白，蹄筋和筋肉白红相间，层次分明，切面像一朵淡雅的花朵，是优质卷皮的基本面相。胭脂红的细线是红曲米酒发酵的结果，正是经过红曲米酒的作用，卷皮才有了委婉雅致的韵味。尽管是家常菜肴，但在一品一啜间，卷皮却是不能遗忘的味道。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回味，人们似乎也能找到那些久违的记忆和情怀。和弥渡卷蹄的清丽婉约比起来，鹤庆的猪肝掌显然就要火爆得多。不仔细看，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盆鲜艳呛人的辣椒。掌是只用米粉、面粉等加盐和其他佐料搅拌腌制切碎的菜，可以长期保存。云南菜里就有茄子掌、豇豆掌、骨头渣等。猪肝掌显然名不副实，因为里面并没有用到一丁点猪肝，主料却是猪排骨和猪肠子。火红的辣椒配上排骨、猪下水等调料，再用鹤庆干酒调和，经过三个月的腌制，一碗香辣扑鼻的猪肝掌就能给冬天带来丝丝暖意。在鹤庆，家家户户都会腌制猪肝掌，多年来猪肝掌成了主要的佐餐菜肴，一顿不吃会很不习惯。每逢春节前夕，村大妈一家都要腌制猪肝掌，猪肠子要用清泉水反复清洗，直至没有一丝异味。鹤庆新华村家家户户都有泉眼，泉水来自临近的玉龙雪山，所有的家庭用水都来自于此。猪肝掌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吃法却多种多样。猪肝掌蒸熟后配罗锅饭是最常见的吃法。在村大妈腌制猪肝掌的同时，老伴在一边生火烧起了罗锅饭，大米混合着土豆、腊肉丁用炭火蒸熟，香气四溢。除了配罗锅饭，猪肝掌炒土豆也是一道质朴而美味的家常菜。

0: 等猪肝炸的香味散发出来，加入土豆片翻炒。大量的辣椒面和盐巴能防止新鲜的排骨和肠子腐烂。由于辣椒居多，外地人又把猪肝炸称作辣椒肉。此外还要加入花椒粉、草果粉，最后撒上本地出产的鹤庆干酒。优质的鹤庆干酒能让排骨和肠子尽快入味，并能防腐。
1: 是又汁在土块里面了嘛，越时间越长越香。
0: 一般而言，猪肝炸腌制3个月就可以食用，但鹤庆人习惯腌制1年后再出坛。腌制1年的猪肝炸，辣味正好，盐味适中，酒味也挥发得恰到好处。盐和酒不但调和了食物的味道，还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期限。

0: 正是盐和酒延长了这种叫火腿的食材的寿命，并让它们在时间的轨迹里保持芬芳并耐人寻味。制作一条正宗的鹤庆盘腿，少不了正宗的鹤庆干酒。鹤庆干酒用180多味中草药酿造，浓烈且弹劲十足，有云南二锅头的外号。苏金凯是鹤庆盘腿的传承人，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学做盘腿，他做的盘腿保留了最传统的味道。弟弟苏继东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酿酒人，专门酿制鹤庆干酒。
1: 我这个酒是鹤庆猪肝炸跟火腿形成它独特风味的最原始的加工材料。
0: 弟弟酿的酒为哥哥制作正宗的鹤庆盘腿提供了保障。每年的霜降到立春这段时间，气温渐渐回暖，空气里的湿度慢慢增加，为盘腿发酵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生猪宰杀后，将猪脚弯曲插在鞭皮中，盘成圆形，放在阴凉处风干。
2: 那我上辈子是做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像我的奶他们就开始做的。
0: 苏金凯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把猪腿盘成圆形的，只是从他记事起，鹤庆的火腿就一直是这个形状。这也成就了鹤庆盘腿不同于其他火腿的特色，
2: 丰富的措施。
0: 弟弟苏继东也在加紧酿造鹤庆干酒，之前酿下的700多斤酒已经卖出去大半，接下来的腊月和正月是当地对干酒需求最大的时候。风干后的盘腿第一步要用盐反复揉搓，
2: 像一般的都是红色，那你一搓，时间搓够以后，它变成颜色，就是那个，它有点翻成紫了。
0: 等肉质被揉搓回软，再均匀地撒上弟弟酿制的鹤庆干酒。
2: 约到50度以上，就在你要把那腌制，要尽快的先，记得就是杀菌一样的吧。差不多就全是了。
0: 这样盘腿的人工制作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工序要交付给时间去打磨。盘腿被成批堆放在阴凉的石缸里，盐和酒会慢慢浸入肉质里。

大约一个月后，再把它们悬挂在通风处晾干。待盘腿颜色变深，肉质软硬适中，就可以食用了。一条完整的盘腿可以保存3至5年。贺姓人钟爱的罗锅饭里加入的肉丁其实就是盘腿肉丁，米香、肉香、土豆香混合起来，再配上香辣爽口的猪肝掌，能很快驱走冬天的湿气和严寒。时间酿造了酒，酒经过岁月的锤炼，让食物的味道得以延续，那些随着时间慢慢诞生的美味也更加耐人寻味。

云南人对米制品的热衷，用狂喜大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米线、饵丝、卷粉、米糕、米凉虾、米白酒，烫的、凉的、甜的、辣的，时刻翻新变换着做法和吃法，无一不在表达着高原人对稻米的眷恋以及娴熟的驾驭能力。除了对米制品的酷爱之外，云南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饮食词汇是帽子。帽子指的是盖在主食

上面的这些零零总总的配料。帽子有卤的、汆的、油炸的，原料大多是肉丁、肉片、黄豆、花生、豆花等等。谁家的帽子好吃正宗，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家餐饮的特色。

0: 早上的时段忙碌过后，每天中午老王都要坐在这个狭小的墙角下开始准备明天的耳饰帽子。用作帽子的肉一定是肥瘦适中的猪后腿肉，用炭火烧了后的带皮猪肉，乍一看还真不能提起食欲。
1: 我现在是给它烧焦啊，烧焦你要给它发腥的，要给它发腥的才起到那种黄的效果呢。
0: 在热水里浸泡半小时后，当老王媳妇儿把表皮灰色的一层污垢擦洗去，原先黑乎乎的猪肉就露出了金灿灿的真相。
1: 烧上面才香呢，这个油的烧啊烧烤啊。
0: 放入自家秘制的配料，大火煮开，再用小火炖上一夜，趴肉耳饰的帽子趴肉就做成了。
1: 这个是原始的做法，最传统最原始的做法，一砖不同的味道做出来。
2: 这吃起来就发炎不腻的，
1: 春节没爬过要爬两个小时，最好爬两个小时能够吃完。
0: 在微山小城，老王家的趴肉耳饰远近闻名。88岁的米德润奶奶是他们家的常客。米奶奶14岁结婚，生育了11个子女，在微山小城生活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她跟随丈夫开设驿站，为南来北往的马帮提供食宿。
3: 在微山县，我是第一个美女的。美国，我一头皮在这个人，当时在那个微山，刚刚看见我就追到脚头来喂啊，他很喜欢我，小小写信了，写信了来问候我。进门的可是点大油，野生花，水口来了，我们还熬粉，把水口洗脚呢，用那棵树上的花杠杠。一洗洗脚垫子，在这走上岸的水口在这跑得起来，所以暂时能可说啊，站了好几十年了。
0: 说起往事，年近九旬的米奶奶如数家珍，而每天早晨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有那晚吃了一辈子的趴肉耳饰。
4: 是
5: 的，先是小小的，最好味了。我们微山县，
1: 多么漂亮！
0: 老王在趴肉耳饰的基础上自创的过江耳饰，早些年就申请了专利。这种类似过桥米线的做法，以独特的样式受到吃客的欢迎，但是不管吃法如何变化，帽子依然是趴肉耳饰的精髓。当耳饰可以交给机器去生产的时候，一块浓淡合体的趴肉却要凝结着制作者的创意、耐心和智慧。火候、时间和调料掌握不好，趴肉就不能炖出肥而不腻、回味绵长的滋味。
1: 做这些小吃是一点毛事都拿不得呢，买盐工资自己辛苦了。
0: 因为传说过江耳饰和马帮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喜欢怀旧的米奶奶偶尔也会来老王家的店铺里吃上一次。
1: 奶奶，啊，老二，你好。
3: 你们奶奶是好吃啊？
1: 是啊。

0: 你慢慢的舔一个啊，好好啊。
1: 炖的醇香的扒肉和软滑的饵丝配在一起，是牙口稍欠的老人们最喜欢的早点。
0: 奶奶，
1: 空闲的时候，老王媳妇儿也会和米奶奶唠唠家常，听她讲讲那些久远的小城往事。旧的时光老去，总会有新的岁月来临。虽然天气渐热，但老王家的过江饵丝店依然挤满了人。在70多年前修造的马圈里，米奶奶养上了20多只鸡。每天清晨到马圈放鸡的时候，米奶奶就会想起那些渐去渐远的岁月。

吃云南菜，很多人是一边猜一边怕，一边吃一边想，因为很多饮食就算吃到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食客们也未必知道究竟吃的是什么。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云南的饮食神秘怪诞，甚至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稀奇古怪的形状和制作工艺，刺激怪异的味道，完全不是寻常饮食的主流。究其原因，和云南人追求食物的原始性不无关系。于是，在色彩缤纷的饮食文化中，就有了云南菜独特另类的身影。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异情别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

0: 不能漏。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

0: 爱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

0: 不能漏。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

0: 爱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5: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4: 2块银元 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啊，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增速居十大重点行业首位。
1: 昭通市常态化举行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增强政企互动，优化营商环境。
0: 西双版纳州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培育壮大旅居旅创等业态，文旅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1: 昆明市大力推广免陪照护服务，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忙难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十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十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2: 昭通重塑政企互动机制，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3: 这是2025年12月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已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
4: 我们建立了交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3: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底，养殖场因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账户。
5: 当时就给我排班了，那个12月15号的时候，我给开的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3: 圆桌会议解决的不仅是融资难题，更打通了跨层级的审批壁垒。镇雄县新燕煤业提出煤矿30升45万吨每年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
6: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啊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3: 今年2月，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
7: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3: 从点上破题到面上提升，昭通市正构建全周期服务闭环。企业除了上圆桌，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昭通市还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

0: 习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10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1: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社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4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获融资5900多万元。
2: 我们建立昭通市社企服务正负面清单，目的就是要打造用心最深、机制最活、流程最简、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
3: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
4: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
5: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既要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4: 针对告庄西双景、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
6: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8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直线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4: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景洪市勐罕镇的曼空寨、曼峦寨、曼空迈3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3万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
7: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8: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4: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3万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2，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9: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
1: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3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
10: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1: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百分之

0: 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织相结合的账户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赔优户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
1: 我们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0: 免赔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
2: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3: 推广了这个免赔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0: 截至今年7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赔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96.89%，累计服务患者超3万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95.37%。
4: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5: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10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
6: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7: 以前2-3个人照一天，现在2-3个小时就照完了。
5: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
8: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割呢，6-7个人还割得着一亩田呢，人割么7-8百，这好些拿这个机器1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割了，省钱，一省力，一省工。
5: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3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联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
9: 我们双江的田基本上就挨了，就有交到大哥机来打。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打满了。以前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了5-6个公斤，打得一挺挺了。
10: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5: 9月5号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升旗仪式在昆明举行。现场全体人员肃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国歌。随后依次升起残运会会旗、特奥会会旗、本届赛事会旗以及各代表团团旗，奏响赛事会歌《高原之光》。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个残疾类别，共有18个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总人数将达到3500人左右。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将于9月8号晚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体育馆举行。
11: 这次能够来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我心里感觉到很高兴，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出我平时练习。

0: 级的这个水平取得好的成绩。
1: 9月4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围绕活动主题"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云南。

0: 曾32年，走遍全乡田间地头，把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送到群众手中，带动一批特色产业在深山落地生根，荣获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荣誉。
1: 在新平县建兴乡，张有生正在给乡亲们讲解撇菜根的种植技巧。当地种植撇菜根已有20多年，但因山高雨多，长期出现烂根问题。2025年，张有生开展覆膜栽培试验，推行精细化管理。
2: 他们估算，可能这一块地呢，还顶多就卖的4000块左右吧。但是最终收下来以后呢，农户实实际际的拿到手，这个钱呢，实际达到9000块，差2块。
1: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是最能让群众信服的依据。张有生走进田间，手把手给村民演示操作要领。
2: 到拔了以后要整理土，把这个坦坦给它盖起来。
1: 今年已有12户农户跟进覆膜种植，推广面积达到18亩。在推广成熟技术的同时，张有生还引进新品种。今年他申请在建兴乡布局3个绞股蓝新品种试验示范点，分别尝试林下、设施化、玉米套种3种栽培模式。绞股蓝亩产值约10000元，这让张有生看到了新的希望。
2: 一旦这些试验示范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推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搞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生产。
1: 跟张有生参加培训后回来试种的村民，看着地理长势良好的绞股蓝，信心十足。
3: 张老师一直呢，随时都陪着我们，指导我们这样种植，这样打油。现在绞股蓝已经占了资本成功。
1: 扎根基层32年，张有生用双脚丈量了建兴乡的每一寸土地，也用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4: 他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去呢，他都会在电脑上写田间笔记，非常认真。他和农民打交道呢，也有自己一套方式，当地的农民呢都非常喜欢他。
1: 张有生先后推动了建兴乡马铃薯高产创建、高山果蔬种植、林下魔芋示范一批项目落地，累计培训村组干部和农户7500多人次，是群众一致称赞的土专家。
5: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紧扣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和曲靖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实体经济，赋能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
0: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落户曲靖，企业生产线投产初期面临资金压力，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提前介入，配套综合授信，保障企业初期产能释放平稳运营。目前分行围绕产能升级、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链配套等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撑。
6: 银行对我们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以专业的方案协助我们用信，节约财务成本将近达到30%。
0: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还持续为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支持，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依托该行创新产品支持，成钢集团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7: 丰富了我们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帮我们企业节省了这个成本。
0: 一边以全链条绿色科创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曲靖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另一边依托转型专项贷款、产业链金融，盘活本土传统工业存量，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改换新。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持续完善适配本地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
8: 找准他们的需求，创新推出我们的绿色的金融一些产品，助推实现绿色发展，适应好这个产业的深度调整，发挥好我们富滇银行的产品的特色优势，更好地把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强做大。
9: 作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的铝铅等矿产资源储能丰富，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从高校成长起来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一条差异化自主创新之路，打造出全球首创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
10: 传统铅酸电池，它现在循环寿命大概就500-600次，跟它相比呢，就可以达到5000次。它的储电时间比较长，放电时间都超过6小时，甚至到了120小时。
9: 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采用稀硫酸水系电解液，从根源上杜绝热失控起火爆。

0: 炸等风险。依靠高安全加常识储能这张牌，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集中式储能和海外互储四大领域。目前昆空科技的铝基铅碳常识储能电池项目已经落地郑州、江苏等地，加速推进全球化布局。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昆空科技锚定电极材料加储能电池双轮驱动，一头做强传统有色配套，一头依托铜元电化学技术开辟储能新赛道，打通矿产、电极材料、储能电池本土产业链闭环，把全省资源能源双重优势转化为成本与产能竞争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1: 面向未来呢，我们还将提前布局常识储能技术，让锂基铅电池更好地为新兴电力市场提供调节支撑，补齐全省储能产业链关键一环。
0: 入秋后，流感进入高发期，面对多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的态势，医学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
2: 今年可能有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那个病原体同叠加的流行，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疫苗呢要在我们流感来之前1到2个月，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接种。
0: 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对于老年群体，很多慢病家庭日常重视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却常常忽视流感疫苗接种。
3: 有一句话叫老牛老马难过冬，为什么？因为冬天来了，他感染多了，冬天来了应该给他打疫苗，他少一次感冒，少一次流感，它的心功能、肺功能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0: 目前国产进口多款流感疫苗已陆续到位，可供市民选择接种。专家指出，灭活流感疫苗孕妇全孕期均可进行接种，不会提升早产、胎儿畸形等风险。
4: 在近日举行的密约编程留恋金瓶2026年金瓶县农业特色产业现场推介会上，当地出产的优质榴莲正式亮相，甜度测试结果达32.9%。目前金瓶县建成4大榴莲核心示范基地，选育出甘瑶、猫山王等20多个适配本地的优良品种，繁育优质种苗6.5万株，榴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雏形凸显。
5: 9月3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德宏州开展2026年大盈江流域一库一测一图暨政企联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检验和提升跨境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实战处置能力，筑牢西南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6: 再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月上旬，我省主要的秋收作物即将进入收获期，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晴朗间隙及时收晒成熟作物，持续降水的地方则要做好农田的排水防涝工作。预计今晚到明天，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丽江、楚雄北部、昆明北部

0: 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图尔版纳临沧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有分散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图上黄色区域仍需严防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8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玉溪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阵雨，17到30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湖尔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阵雨，18到29度；临沧中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3到31度；丽江阵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8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

0: 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了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

0: 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1: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3: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4: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3: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5: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3: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6: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 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

0: 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4: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4: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4: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0: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

0: 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8: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9: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5: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

0: 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五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如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7: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正，二叔，人都到了。这都是你挑出来的？嗯，这都是我们特务连的尖子，枪法、身手都过硬，一个能打10个。最关键的，这些都是梁山的兵。
1: 好，好，一会儿你们就要去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能够执行这项任务的。 都是祖上烧了高香，受到老天眷顾的。在你们出发之前，每人先发50大洋。只要你们能够冲锋陷阵，顺利的完成任务，再补发100大洋，官升一级。
2: 营长，
3: 一级。

0: 但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有贪生怕死、贻误战机的，那就严惩不贷。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李团长过会儿给你们配发装备，你们化妆成老百姓，隐藏武器和电台，到达泸沽镇。到了以后就跟我联系，只等我的命令。
2: 是。

0: 哎呀，吴科长，你抓点紧吧，我们小分队着急出发。
1: 李团长，你们一下子要那么多的东西，我得花时间去给你们凑齐吧。就算是去药房抓药，他也得有个时间呢。更何况，你们要的可是全套的德式装备啊。
2: 吴科长，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邓旅长亲自发话要调拨的物资吗？
1: 什么话呀？就算是蒋委员长调拨的，我也得去仓库一点一点帮你们弄吧。
2: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好了，不扯皮不扯皮啊！你的工作难处我们理解，但是小分队现在着急出发，你呢抓点紧，我们等着你啊！走。

0: 兄弟，你们这次是去啥地方执行任务啊？
1: 长官，这是军事机密，你得去问旅长。
0: 嗨，一点这样的小事儿还去见一次旅长干嘛呀？我呀，得给你们准备干粮。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准备啊？
1: 对不起，长官，这是命令。
0: 得，问旅长去。

0: M.P.18型冲锋枪六支，弹夹呢？10发，子弹500发。勃朗宁自动手枪六支，弹夹10个，子弹500发。德式单兵作战手雷50枚，匕首6把，比利时高爆炸药2公斤，雷管10根。那边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台，齐了。
1: 好，我看一下。
2: 再准备5天吃的牛肉干、炒面，还有白酒。
0: 行，看来这次邓队长是要出远门啊，准备那么多的东西，还要白酒。我不能要吗？
2: 兄弟们这次去泸沽镇可是提了这脑袋完成任务，可能有去无回，我凭什么亏待自己啊？
0: 吴科长，
2: 还准备让我们等多久啊？
0: 明白，明白。 您稍等片刻，马上给您准备好。您稍后。
3: 子文，收拾东西，走。
2: 兄弟们，都进来吧，拿自己的装备。

0: 真美啊！这是彝人的小伙子在用情歌给姑娘示爱呢。
1: 嗯，石威，有空的时候也教我唱彝人歌曲呗。
2: 干什么？你也要向彝人姑娘求爱啊？
1: 这有空多学习不行吗？
2: 行了，咱们还得执行任务呢，抓紧时间赶路吧，走。

0: 这里已经是杨瓶子了。回头，回头，救人了！
1: 干什么的？好，我们是从冕宁城来的，到杨瓶子来求见小叶丹头人。你们是什么人？
0: 好，我们是
1: 红军先遣支队的代表。什么人？ 你没听错，我们是红军。头人，头人，说，刚才我到下面去巡山，发现了几个行迹可疑的汉人，说是专门到杨瓶子来拜访您的。
2: 我什么人都不见。
3: 可是什么？可是这些汉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您最好还是见一下吧。什么人？他们说是红军的代表。对，
4: 旅长，
3: 就送到这儿吧。<笑>
4: 邓队长，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我等你的好消息，那边一落脚，及时通知我，连夜出发。
5: 等我的好消息吧。出发。
2: 是。

0: 请，请。两位贵客到我们杨坪子有什么事？
1: 头人是个爽快人呐，那我们就直来直去，不绕弯子。这位呢是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队长，他今天来是要与头人谈借道通过托乌地区的事。
0: 是这样吗？是的，小叶丹头人，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想从咱们宜区借道。小叶丹头人，我们希望您能顾全大局，为我们让出道路。我早就知道红军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叫做红魔军，国民党政府邓指挥官也警告了我们，不允许我们给红军让道。
2: 小叶丹头人，我们红军是一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军队，跟以往的旧军队绝对不一样。
0: 头人，请你相信我们，你们是什么军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彝人，世世代代在这个大凉山生活，都有我们自己的规矩，也有我们自己的秩序。我不希望改变我们现在平静的生活。
2: 为了你们红军过彝区的事，前后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0: 小叶丹头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夫人，头人，我知道有人在这里挑拨离间，破坏红军的形象。好了，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了，请你们另外找路。你们也不要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我也不想参与你们任何势力的纷争，这就是我今天的决定。

喝酒。

0: 我不能跟你进去。
1: 你又把自己当成红军了。
0: 刘伯承司令员已经正式批准我加入红军了，我现在是小分队的战士。
1: 好好好，你是红军小分队的战士，可你是不是彝人？你还是不是阿姨示威？不瞒你说，为了你的事，我今天在寨子里弄出了很大的动静。
0: 为什么？
1: 我把我阿嬷给我订的婚事取消了。
0: 啊，你悔婚了？
1: 不过还好，小叶丹夫人出来替我说了几句话，这件事情算是平息了。要不然我也不敢带你，带你来我家。快进去吧，啊，好吗？
0: 拉铁，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现在是红军战士，我们有纪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干别的事。现在我得马上回到小叶丹头人家去。
1: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进去，那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必须跟你坦白，我是这么想的：从今天起，你到哪里，我就跟着你到哪里。
0: 那怎么行呢？
1: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石威，石威，快走吧，那边谈判结束了，我们要赶快下山。
0: 好，
2: 走。
1: 记住啊，你到哪里，我到哪里。

0: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千万不能马虎。恩来，你看这里。
1: 好的。
2: 报主席。
0: 哦，主席。
3: 霍成来了。
4: 霍成，
3: 太好了，就等你了。
5: 周副主席，
0: 哎呀，辛苦辛苦啊。
4: 这一大早啊，主席就说伯承要来，都已经念叨三次了。你要是再不来啊，他饭都吃不下去了。
5: 一接到电报，我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路上确实不太好走。
0: 要不要休息一下，弄点饭吃啊？
5: 不用，我们带着干粮了，已经吃过了。开会吧。
0: 好，
3: 好，那我们就开会。
4: 啊，来来来，坐。
5: 来，
4: 哎呀，来来来。
5: 好。
3: 伯承啊，
5: 啊，
3: 我们。得到消息，四方面军已经向川康地区转移。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渡河以后，我们准备在茂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请你过来，就是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5: 好啊，如果我们一四方面军能够在茂功地区成功的会师，这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也可以给蒋介石造成巨大的威慑嘛。
4: 嗯，我们的意思是尽快渡过大渡河，向茂功方向前进，尽快开辟冕宁小路，保证大部队顺利到达安顺场，之后从安顺场渡过河。所以现在是考验你这位先遣司令的时候了。
5: 通过冕宁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我们已经和小叶丹头人取得了联系，目前正在积极地做工作，希望能够成功地说服他同意介入给我们通过。
3: 啊，进展很不错嘛。
4: 现在啊，宜区的老百姓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积怨很深呐。要想谈判成功，还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
5: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邓秀廷的二十旅。这个旅呢，说弱不弱，说强不强，正好挡在我们进宜区的路上，有点别扭。
0: 打他一下怎么样？
5: 打一下倒是没问题，他的三个主力团战斗力都很一般，但我担心的是这一打会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是啊，现在看来卢沽的分兵策略还是很有效的。我们把刘文辉四个甲种旅还有杨森的两个旅牢牢地固定在了大渡河边，如果因为一个邓秀廷暴露了我们主力部队，的确是不划算。
3: 伯承一贯是很会用巧劲的人呢，德昌的许坚说就是伯承一封信给赶走的。

0: 这邓秀婷能不能用同样的办法试一试啊？
1: 润之啊，徐建双是伯承的老部下，邓秀婷跟他没有关系。主席的意思是，再给邓秀婷写封信。 再给邓秀婷写封信，可以试试。这些个地方上的大小军阀，他们考虑的最多的还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就这样，我给他写封信，向他小以利害，但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这封信该怎么写。
2: 连长，布雷啊，你来了。南京的事情一处理好，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布雷啊，
3: 昨天的新闻简报，想必你也看过了。啊，日本人在天津闹事，把大炮和坦克都开到了河北省政府的大门口，还要在天津搞演习。这是白玉环被刺杀的事件没处理好，被日本人抓住了把柄。
2: 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吗？汪精卫已经准备飞河北协调此事，总调子定了，绝不给日本人留下理由侵入华北。谈何容易呀！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们比谁都清楚。
3: 没错，要不您亲自飞一趟，也许局面就能有改观。
2: 这里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驻毛共军已经到了大渡河旁边，大渡河会战即将开始，我绝不能坐视两旗。驻毛共军不出，我也不可能有精力来跟日本人周旋。攘外还是必须安内吧。
3: 汪主席也是这个意思。
2: 银姐，你跟我倪一凡处理一件数，赶快给贺迎清发过去。
3: 明白，一个小时之后就写好。

0: 香，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们去叶西送点货，
0: 送的什么货呀？腊肉、茶叶，还有些柑橘。
1: 我看看。
0: 您瞧，这里面装的都是柑橘，您拿两个尝尝。
1: 使不得，
0: 可甜了，自家种的，可甜了。
1: 哎，拿着。
0: 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样，你赶紧走吧，以后啊，千万别这样了。那谢谢啊，走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快点走啊！
1: 这什么呀？
2: 糕点啊，这里的人也很喜欢吃的。
0: 别往那边看，一直走。

0: 是。
1: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吕布后勤科的吴中尉，我昨天来过。
2: 哦，是你啊！快进来，快进来。
1: 啊！你说队长这……老吴，你们好，
3: 坐坐。
1: 好。你们陈队长呢？
2: 队长，队长和老詹同志去山上的驿站了，估计晚上才能回来。
1: 糟糕，
3: 怎么了？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情你跟我们说是一样的。
1: 我冒险赶来是有重要的情报跟你们讲。
2: 什么情报？
1: 是这样的，今天中午邓秀婷给我们后勤科下了调拨单，要6套全部德式精锐武器装备。据我所知，这种装备是给特种兵用的，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向他们打听了一下行动的方向，得知他们组建了特务小分队，准备对泸沽镇展开行动。
2: 坏了，这是奔着刘司令员去的。
1: 还不仅仅是这样，刚才邓秀婷又给我们后勤科下达了命令，命令我们一级战备准备干粮弹药，要求足够一个团编制的供给，这在我们这里是很少有的事情。我又一打听，原来是李德吴团正在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攻打泸沽镇。
3: 天哪，这可是天大的事啊！
1: 所以我火急火燎的赶来给你们报信，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通知到泸沽镇的首长，我不能久留，那边还在一级战备，我必须马上走。我走了。
2: 那你小心点
1: 啊。好，
3: 那我送送你
1: 啊。
2: 一定要小心啊。
4: 队长又不在，这事怎么办呢？鸭子，拿个主意。
2: 眼镜，马上给司令部发电报，把这边的情况给刘司令员汇报一下。
5: 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
6: 一
5: 这个地区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注意民族团结，不能做出任何伤害军民团结的事情。
7: 对，
5: 要有铁的纪律。
8: 政委，小分队急电。
4: 敌人可能要针对我们先遣支队动手，
8: 怎么办？要不要马上采取措施？
4: 第一，你马上派人监视这股特务小分队。泸沽镇并不大，突然进来这么多人，一定会被发现的。第二，马上给李州中革军委发电报，让司令员连夜赶回泸沽镇指挥战斗。
8: 是。
9: 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2: 报告，先遣支队几点？
10: 邓秀婷有异动啊！李德吴团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向泸沽镇派了一个特务分队。
11: 看来他们是要动手了。
9: 我们刚刚决定给邓秀婷写信退兵，他居然向我们发兵挑衅。
11: 情况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10: 伯承啊，一定要小心谨慎，按照我们定下来的方案，能不打就不打。
11: 明白。
10: 啊，伯承，天黑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1: 放心吧。
10: 去吧。

0: 还有赤卫队，别看那些泥腿子现在得意，一旦打起来，他们就软了。红军指挥部找到了吗？
1: 我按照您的吩咐，在西头找到一座破庙，门口还有个石狮子。哼，
0: 没错，就是他。一旦打起来，先把指挥部给我端了。哦，对了，那个刘明昭，我要活的。
2: 队长联系上了，
3: 开始发报。是。
4: 旅长，小分队来消息了。怎么说？他们已经在泸沽镇埋伏好了，并且对镇上的兵力进行了分配侦查，找到了共军的指挥部。等您一声令下，马上动手。
2: 马上集合队伍，快！
4: 咱半夜就出发呀？
2: 哎。 你以为这是散步吗？打仗就要打个出其不意啊！你不趁天黑出发，天亮之前到达泸沽镇，啊，趁共军睡得还香的时候，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旅长太高明了！
2: 行了，赶紧集合去！
4: 哎，马上去。

0: 队长，发完了。
1: 啊，陈明同志，咱们跟老吴同志要保持联系，要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以防敌人半夜出发。嗯，
2: 放心吧，我有办法联系他，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1: 辛苦了，
0: 好。

0: 给司令员发报，敌人渡了，李德吾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出城了，发报。是。
1: 政委，情况怎么样？
2: 找到了，傍晚的时候，有几个商人模样的人住进了镇东头的悦来客栈，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我怀疑就是这帮特务。
3: 嗯，一定要派人严密控制住他们。
1: 好。
4: 报告，小分队几点？
3: 陈瑞南发的电报说李德吾团动了。 半个小时前出了城，肯定是朝泸沽镇方向来的。
5: 政委，下命令吧。下面我命令：一营，首先抢占泸沽镇东南角的制高点牛角岭；二营，在一营的外围荔枝坪一带设埋伏圈。一旦李德吾团进入埋伏圈，马上开火，给我狠狠地打，全歼敌人！
6: 是。
7: 不错，啊，前面就是金鸡岭了，您看能不能在金鸡岭休息一会儿？休什么息？你的兵是您捏的，团座部门您说，主要是咱们弟兄们都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8: 对，
7: 现在还饿着肚子。您说这要不吃饱了，哪还有力气行军呢？不是。
9: 行吧，
10: 前面金鸡岭休息半个小时吃饭，
9: 是，
10: 吃完饭赶紧出发，天亮之前必须到泸沽镇。
9: 是，
7: 走，
9: 走。

军座，邓秀婷刚刚来电，她派出的特务分队已经到达了泸沽镇，在一家客栈里藏了起来。李德武团奉命出城，向泸。

0: 顾集结，预计黎明时分到达泸沽镇，5点里应外合，同时打响。
1: 嘿嘿嘿，这个邓蛮子哈，干的还是蛮漂亮的，是不是？
0: 军座，这回咱们在老蒋面前又立下一功啊。
2: 嗯，我呀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要不是我那该死的侄子把我打败，
1: 我干嘛要在老蒋面前邀功请赏？他算个什么东西？
0: 哎呀，军座，此一时彼一时，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道理，您比我明白。嗯，
2: 好吧，你去吧。
1: 哎，等，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战况如何，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2: 这个邓蛮子有点心眼儿啊。
3: 你们几个吃肉啊？
4: 报告队长，吕布来电。
3: 念。
4: 李德吾团已出发前往泸沽镇，令你部待命，凌晨5点准时打响。
3: 嗯，知道了。兄弟们，咱们有任务了，喝完这杯酒，多吃菜，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动手。
5: 是。
6: 来来来。
4: 几点？
7: 我认为他们动作没有那么快。
8: 报告，先遣部队聂政委来电。
7: 情况怎么样？
9: 情况严峻了。李德吾团已经出城，向泸沽镇进发。
7: 这个时候，我城还在路上。
9: 不过聂荣臻已经派了2个营在泸沽镇设伏了。
7: 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
10: 那也要告诉聂荣臻，要尽量减少伤亡，把敌人吓跑赶走就行，千万不要试图大规模歼灭敌人，同时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兵力和火力，

0: 报告政委，情况怎么样？一营二营都已经出发了，估计二营已经接到了指定位置。嗯，司令员怎么还没有到？
1: 夜里边山路不好走，再等等吧。
2: 报告，
3: 说，前方侦察员来电，离得乌团行进到金鸡岭一带，停止了前进。
0: 哦，知道了。
2: 奇怪呀，他们在搞什么鬼呀？
0: 估计是休息了吧。冕宁城距离金鸡岭不到三十里，离德乌团行军不到三十里就要休息。
2: 这个还真不好说，川军都是双枪将，步枪烟枪不离手，走三十里就要休息，太正常了。
0: 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
2: 嗯。
4: 李团长来电，他要求把行动时间推迟一个小时，改成早上六点。为什么？
5: 李团长预计，按照原定的时间，到达不了泸沽镇。
6: 他胡说八道！我给他的时间绰绰有余，他为什么到达不了啊？
5: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4: 部队在金鸡岭一带休息。
5: 谁让他休息了？天威正，兄弟之情。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

0: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

0: 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是答应我说一口气跑到泸沽镇吗？
1: 李团长的意思是，很多弟兄都没有吃晚饭，想让他们吃饱了再赶路。
0: 他混账，王八蛋他！他吃什么饭的吃饭呢？谁让他吃的？他这是贻误战机制的吗？我必须砍了他的脑袋！
2: 你这样，你现在就告诉他，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们不能重新出发，天亮之前到达不了泸沽镇，我就派人去砍了他的脑袋。现在就去。
3: 是。
2: 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团座，
2: 好，大家辛苦啊。哎呀，喝酒，不错呀，兄弟们。 这次呢，长蒙旅长关照咱们团，点了我的将。嗯嗯，这仗呢，要是打好了呢，活捉刘明钊，我就可以官升一级，加个花。嗯，
5: 好，
2: 你们跟着我，这个、
6: 这个、
2: 都不白干啊！每个人加一个花，再赏50大洋。嗯，
5: 谢谢团长。
2: 不，
6: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不用谢，我不用谢。
5: 要谢呢，
2: 就谢咱们旅长，他才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是。进团座，进团座。
2: 报告，吕部急电。
7: 你命令你部，半小时之内立即出发，强行军前往泸沽镇，4点之前务必赶到，5点钟开始行动。如贻误战机，将送交军事法庭，按军法严厉处置。特此，邓。
2: 你说这旅长真是的，这不就吃点肉，喝点酒吗？这着急劲儿啊！
7: 至于吗？
2: 行了，告诉传令官，集合，出发。
5: 是
6: 是。
5: 来来来，集合。

0: 司令员，你可回来了。
1: 程真，情况怎么样？
2: 敌人目前还在金鸡岭，可能在做暂时的休整。潜入镇子里的特务小分队已经被我们的人监视起来了。
1: 政委把一营、二营都派出去了，在牛角岭和荔枝坪设下埋伏。一旦李德武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我们有把握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3: 司令员，伯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我认为这一仗我们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呀？别看李斗团是个足边团，我们想吃掉他不是没有可能。以我们先遣支队的实力，消灭一个二流的川军团，一点都不成问题。但是我担心这一打会暴露我们的真实意图。 蒋介石现在两个眼睛一直盯着岳西方向，敌人已经把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团当做了我们的主力。我们一动，那么蒋介石势必会对缅宁地区产生警觉，这会对中央纵队造成致命的威胁。
2: 可是不打，我们这一关怎么过得去啊？特务已经进了镇，大部队就在半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他们就会长驱直入，那样我们不是更危险？
3: 打有打的办法。 藏有藏的思路，我们先确定不打，然后再来想办法嘛。
1: 可现在没有时间了，再有4个小时，李德武就会到泸沽镇了。
3: 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是要沉得住气才行。

起来了，起来，都起来！每个人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装备，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0: 空兵，司令，给一营二营发报，让他们全部撤回来。
1: 您想出办法来了？
0: 这个李德吾用不着我们打的，
2: 我们吓他。
3: 啊？吓？怎么吓的呀？
0: 你不是说他有个特务分队已经进了镇子吗？
1: 对啊，
0: 有多少人？
1: 有六七个人吧。
0: 你亲自带上特务连，把他给我解决了。
1: 是。
0: 缴械之后，人全部放走，一个不留，让他们回去吓唬李德吾。
3: 我好，我看这个主意妙。
1: 司令员，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0: 打完了你就明白了。执行命令。
1: 是。

0: 什么情况？前半夜这帮人在屋里喝酒吃饭，后来可能是喝醉了，都没动静了。现在屋里灯亮着，估计是醒了。一班留下警戒，二班堵住后门，三班跟我进去。记住了，一定要多留活口。
1: 明白了。
0: 听。

0: 谁啊？
1: 送开水的。
0: 没事，我要的开水。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放下！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都别动！
3: 别动！
2: 对，
3: 别动！
4: 站起来！
5: 哎呀，这不是前些日子去过我们司令部的周先生吗？真是太巧了啊！带走，
4: 走，
6: 是，
7: 是，
4: 走，
2: 带走，
4: 跟上，
8: 快快快，
9: 快，
4: 跟上，
8: 快，
4: 好，好，
8: 快，前两支箭兵到芦湖站，
4: 快，

0: 来人！
1: 。
2: 周怀玉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吧？
3: 是啊，真巧啊。
2: 周先生这次过来泸沽镇，怎么也没先打个招呼？
3: 哎呀，没好意思打扰你们，就是过来办点小事儿。
2: 够资历，你太撇了。邓子文，二十旅特务连的上尉连副，亏你还是邓秀婷的亲侄子。进来就在了，不怎么样嘛，啊？我说的没错吧？你没想到你那帮兄弟为了活命，十分钟就把你给供出来了，是吧？
3: 既然我的身份你们都知道了，要杀要剐，来吧。
2: 杀人偿命，你懂吗？
3: 懂。
2: 那好，说说你们的作战计划吧。
3: 我二叔的作战计划我都知道，可是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2: 你们那也叫作战计划？啊？不就是老蒋让他率兵来攻打泸沽镇，

你们这几块料进城，就想里应外合。邓子文，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还盘算着李德吾会突然带着人冲进城来把你救出去啊？

0: 一座，吃碗面吧。天都快亮了，他们现在到哪儿了？刚刚通过电报，他们已经到了栗子坪了。再过个把小时，就到泸沽镇了。
1: 还算这小子聪明，把时间给我抢回来了。
0: 要不然他那头真的留不到明天。你去告诉他，随时跟我联系，只要打起来，马上通知我。
2: 是。
3: 报告。

0: 我老子真想捆着你一块走，让你跟我学学，看看仗是怎么打的。但我实在没那口闲饭给你吃。告诉李德武，如果不想全军覆没，就立即掉头。我们不打算滥杀无辜，但是也绝不会轻饶来犯之敌。何去何从，自己决定。 我的话你听懂了吗，彭参谋？
1: 到。
0: 让他们出城。
2: 是。

0: 电报，伯承，情况怎么样？太悬了！怎么个太悬？今天这一招，既不是邓秀婷的计谋，也非出自刘文辉之手，而是老蒋亲自策划的。蒋介石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我们这要是一打，必定暴露无遗啊！
1: 那些俘虏放了吗？
0: 已经放了。 下面就看李德吴的胆量怎么样了。嗯，
1: 我叫一营、二营还没有解除警戒，随时待命着呢。
0: 好，我们再等等吧，马上就会有结果了。
1: 嗯，
0: 我们这边说。
1: 好。
2: 跟上，跟上！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哎，
1: 跟紧了。

0: 就送到这儿吧。你们这些人回去之后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啊！再做坑害老百姓的事被我抓住，绝不饶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走吧。
2: 前面不远，牛角岭附近。
3: 是。
2: 撤。
4: 是。
2: 你们几个给我听着啊！不管刚才在共军那儿你们说了什么，一会儿回去就说什么都没说，知道吗？是要敢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啊！
3: 邓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2: 吕团长，见到你们真好，我们这共军给抓了，
3: 这共军太猖狂了，在哪儿呢？
2: 就在那边一二里，人家把我们给放回来了。 把我的命令什么都前进，抓共军，抓什么共军啊？人家把我们给放了，你还不明白吗？
3: 可是咱说好了里应外合呀，你这里应没有，就剩我这外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这是让我进退两难呐！
2: 进什么进？现在只有退了。命令你的部队赶紧退回去。
3: 为什么呀？
2: 你还不明白？我们是让人家给放回来的。
3: 那个刘明昭为什么抓我？他知道我是谁。
2: 他不光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们全盘的计划。现在人等着呢，围了个圈，等着你往里跳呢。你去干嘛？让人包饺子？那你的意思是，咱们撤？
5: 前队变后队，撤。
3: 嗯，你说的有道理。
2: 川队命令，
3: 前队变后队，目标冕宁城，撤退。
2: 是。
5: 全体队友向后撤，跑跑跑走，
6: 走！
5: 哎呀，来吧，快点，队长。

0: 司令员，
1: 怎么样，
0: 司令员，政委，您真是神了，成功了，李德武吓跑了，
2: 这就叫有惊无险。
0: 嗯，是啊，
3: 太好了。要不是司令员关键时刻出妙招，现在恐怕我们还在苦战。
0: 是啊，我这一路上也是提心吊胆的，这下好了，终于摆脱敌人了。
3: 好，
0: 政委，天快亮了，要不要给中国军委发电报汇报一下？司令员，
3: 司令员太累，让他睡会儿啊。

0: 还可以。
1: 润之，
0: 这怎么办？啊，来，好，
2: 哎，老总啊，
0: 这一大早上来找我，一定有什么好事吧？
1: 的确是好消息啊，你看看吧。
0: 这里，
1: 昨天刘伯承回去之后，连夜赶回泸沽镇，把潜伏在泸沽镇的国民党小分队一网打尽，后来把俘虏给放了。原本打算里应外合的李德吾看到被释放的俘虏，吓得立马打道回府。
2: 这个伯承啊，真是棋高一招啊，不费一枪一弹又打了个大胜仗啊。
1: 下一步就看我们的退兵之计对邓秀廷管不管用了。
0: 我们找恩来商量一下。
1: 好啊，
0: 走。
3: 老三，
4: 哎，
3: 昨天的战斗打得怎么样？是不是全歼了那儿的共军？那个人给我找到了没有？
4: 报告委座，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昨天夜里泸沽镇没有发生过战斗。
3: 你说什么？林文辉怎么讲？这作战命令没有下达吗？
4: 作战命令应该已经下达了，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据泸沽镇的特工来电，昨天泸沽镇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
3: 混账！马上给我查清楚啊！谁要是遗误了战机，严惩不贷。
4: 是。
5: 秦总，请吃饭。
6: 哎，放那儿吧。
5: 是。

0: 你干什么？你急三火四的！
1: 报告军座，出大事了！李登武团损失惨重。要真是那样的话，就算不上出事儿了。
0: 那什么事儿？
1: 根据泸沽镇分析传来的情报，李登武团清晨到达泸沽镇附近的牛角岭之后，不战而退，现在已经返回了绵宁城。
0: 这个邓蛮子他搞什么鬼啊？
1: 这不是违抗军令吗？委员长邢莹打来电话，正问我为什么邓秀婷中途撤兵。
0: 你怎么说？
1: 我还能怎么说呀？含糊其辞呗。我就说我们也不了解情况。委员长邢莹要求我们立即联系邓秀婷，马上给出明确答复。
0: 那你就给邓秀婷发电报啊！
1: 发了，邓秀婷不回电呢。
0: 接着发，措辞严厉，让他限期回复。

0: 你们就这么给我跑回来了，啊？什么？
1: 旅长是这么回事，当时那种情况，我不得不下命令撤退，这也是保存实力嘛。要不然的话，我们缅宁第一团现在恐怕已经全军覆没了。
2: 李道武，你军纪涣散，贻误战机。
0: 在金鸡岭擅自做主吃饭一个小时，后来又饮酒作乐，临阵脱逃，不敢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进攻。你说，你让我怎么向军长交代？怎么向蒋委员长交代？我觉得要是如实禀报的话，委员长可以理解的。二叔，二叔，你怎么这么说？
3: 生气了！我要不这样说的话，李长，你还真快枪啊！
0: 二叔，快跑啊！
3: 这样，你看，二叔，快跑啊！
0: 你冷静点，
3: 二叔，李座，你没事吧？
0: 你给我回来！
3: 二叔，李座，二叔，
0: 我杀了你！
3: 二叔，你消消气儿，二叔，你消消气儿，把枪都收起来，把枪都放下。二叔，
0: 滚！ 跟我滚！
3: 快走啊！
0: 二叔，二叔，
3: 别滚！

0: 冯参谋，
1: 喂，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汇报工作。啊，这位是闵宁地下党的陈平同志。好，你好，陈平同志。
2: 你好，洪斌同志。
0: 汇报工作。怎么，司令员不在？
1: 在。
0: 今天早上刚忙完李德吴的事儿，躺床上就睡着了。啊，一夜没合眼呢，太累了。那歇会儿吧。
1: 好，
2: 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会儿吧。
0: 等会儿吧。
2: 迟瑞南和天俊他们回来了吧？啊，怎么不让人家进来呀？全都进来。是，
0: 走吧，走吧。
2: 啊，好。说说你们的情况。嗯，昨天陈平同志带我上了山，去了杨坪子一寨，见到了国际加支头人小叶丹。小叶丹头人开始很热情，还请我们喝了酒。
3: 后来我提到我们红军要从托乌通过，想在借道的事，他脸色就变难看了。
0: 是啊，
3: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哦，根据我们的了解，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对他们压榨迫害的太厉害了，使得他们完全不相信汉人。再加上邓秀亭在彝人面前诋毁我们红军的形象，使得彝人对我们红军极为防范。嗯。
0: 哎呀，这下糟糕了，那我们怎么办？让瑞南把话说完。
4: 小叶丹头人说，他不想参与任何派系，也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们的生活。他拒绝了我们借道前往大渡河的请求。
0: 嗯，
4: 看来啊，想做通彝人头人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彝人对汉人的积怨实在太深了。所以啊。

0: 不是几句话就能轻易沟通得了的。
1: 可时间越来越紧张了，我们总得想出个办法来呀。
2: 办法总还是有的。据我了解，彝人在亲友之间相互信任感还是很强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小叶丹头人的亲戚，从中说和一下，或许会有转机。
3: 彝人在汉人中的干亲确实不少，

0: 我今天会缅宁，马上就开始办这件事情。嗯，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做通疑人投人的工作，嗯，再一方面就是邓秀婷。嗯，邓秀婷长期占据着缅宁城，对我们总是个威胁。
1: 太好了，终于要打缅宁城了。
0: 你就知道打，
1: 不打怎么解决邓秀婷呀？
0: 我给邓秀婷写了封信。 这封信得有人送过去，估计邓秀婷看过这封信之后，有可能退兵。啊，
1: 再来一次意涵退兵啊？
0: 这是中革军委充分的分析了当前的缅宁的形势之后，做出的最后决定。我们要充分的利用邓秀婷地方保护的心理，让她退出战端，不是没有可能。嗯，
1: 那还是我去吧。上次给许建双的信就是我送的。
0: 这次还是我去，队长去，我也去。去送这封信，还是有一定危险的。邓秀婷毕竟不比许建双，这是个心残老辣的家伙，要防止他狗急跳墙。这样，瑞南去送信，天俊留下来领导小分队。
2: 是，是。

0: 报告。
1: 什么事儿啊？
0: 报告吕座，刘军长从成都那边连续发来三封紧急电报，催问咱们为什么在泸沽镇不战而退，要求您限期答复。
1: 不理他。
0: 不理他恐怕敷衍不过去，咱们总得找个很好的理由才行啊。
1: 我有什么理由啊？你跟我说说，我有什么理由？你告诉我个理由。都是他娘李德吾那个猪脑子被邓子文给吓尿裤子了，以为共军有埋伏，自己跑回来了。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李总，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1: 不是李德吾是猪脑子，你也是猪脑子，你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上军事法庭，你知道吧？
0: 可是李座，军长那边催得急啊。
1: 我刚才说了不理他，我想好再说。走吧。
2: 是。

0: 伟座。
1: 啊，子贤，那个邓学廷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伟座，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没能联系上那个邓秀婷。
1: 那是你的人，你连自己的人都搞不清楚吗？
0: 伟座，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生活在宜区的人呢，跟我们汉人在这个思维上好像不太一样。
1: 胡说八道，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龙云他还是宜人呢，怎么跟我们一样啊？就他那个邓秀婷他独特。
0: 可是，
1: 继续询问，一定要搞清楚怎么回事。
0: 可是，
2: 伟座，依我来看，还是稳妥起见为好。可以叫康泽将军在他别动队里挑选几名勇将，连夜赶往缅宁。如果发现事态不对，是否可以立刻扣押邓秀婷？
3: 行了，调查可以，扣人就不必了。邓秀婷的部队虽然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正好卡在了同邦彝人地区的咽喉，那种地方最好不要出现什么乱子。
2: 是。
3: 子贤，
0: 哎，
3: 不要担心啊，现在我们只有等待邓秀清的答复啊，要记住，我们离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要有耐心。

0: 你要等待。是。情况就是这样。陈平同志现在已经去大桥镇打听小叶丹投人家亲戚的情况了。我一会儿去邓秀婷指挥部送司令员的信。如果天黑之前还没回来，眼镜，到，立即给司令部发报，汇报这里的情况。
1: 明白。
0: 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或者出现什么情况，由天俊临时指挥。
1: 邓秀婷这次不战而退，肯定是恼羞成怒。为了防止他还有什么新的动作，我们一会儿去城里分头侦查。如果发现情况，立即给司令部发报汇报情况。是，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天君呐，这司令员说啥了？就这一封信，就能让邓秀婷退兵啊？
1: 司令员是什么人啊？
2: 他说能行，肯定能行。哎，前边马上就到邓秀婷的指挥部了，走。好。
0: 干什么呢？我要见邓秀婷旅长。
2: 见我们旅长？你是干什么的？
0: 请转告邓旅长，我是红军特派员陈瑞南，我来送信的。
4: 别动！
0: 我没动，
2: 把手举起来。

0: 报告。
1: 报什么告啊？我跟你说了，刘军长的电报我不接，你把所有的发报机都给我关了，什么电报都不接。
2: 吕座，这回不是电报，是有人要见邓旅长。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我见客呀？我不见。
2: 吕座，这个人您最好还是见一见。
1: 什么人呢？我还得见他。
2: 说是红军的特派员，来送信呢。
3: 人呢？
2: 在门外呢。
3: 你叫他进来。
2: 是。
3: 不是，等等，多派几个警卫员。
2: 是。

0: 这位就是我们的邓旅长。你是那边派来的？
1: 是，我是红军特派员陈瑞南，刘明钊司令员让我过来送信。
0: 信呢？
2: 哎，给我。

0: 大胆狂徒！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啊？要我交出缅宁城，你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把这个共军给我押起来！
1: 是，押起来。
0: 等等会儿，
2: 邓旅长，我奉劝你一句，嘴硬是没用的，你要考虑一下你手下的这帮兄弟，还有缅宁城百姓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押起去！
0: 等等，
3: 押走，快走！

0: 进去，快进，走。
1: 好，你在这看着，我们走。
2: 是。

0: 去木苏尼，没想到你的胆子还挺大的。小叶丹到处找你，还悬赏50块大洋，要你的命。哼，
1: 小叶丹也太小瞧我了，我的命只值50块大洋。哼，他也别牛气得太早。等红魔军的事情解决以后，等指挥官一定会收拾他的。
2: 据木苏尼，你们和红魔军的事情闹闹哄哄，我实在是有些烦了。你们只要不来打搅我，所有人的事情我都不管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对部队番号一定要保密，严防特务和密探。我看请朱老总拟一份通电转达给各个部队比较好。
5: 我同意。
6: 行，没问题。
4: 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团来电，他们已经在岳西城待了2天了，请求我们下一步计划。
5: 哎，博成和荣臻在做一人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估计还要再费一番周折。
4: 我看这样，干脆叫左权和刘亚龙在岳西把宣传声势搞大，
5: 叫蒋介石就以为我们中央纵队就在那里，先叫他睡个好觉再说。
4: 嗯，那正好，左权和刘亚龙的武团在岳西城缴获了刘文辉24军的一个军需仓库，里面有大量的白米和布匹，我看干脆就把他们发放给当地的穷苦百姓。
5: 好啊，这是对我们红军最好的宣传嘛。
4: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5: 啊，好。
4: 嗯，好。
5: 老左，我们去查一下部队的准备情况。
7: 这些穷苦百姓啊，这下对红军可真是刮目相看了。能得到大米和布匹，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太有帮助了。
8: 是啊，中革军委的这次决定非常英明。我之前还一直担心这些物资会成为我们的累赘呢，吃也吃不完，拿也拿不走，扔掉也太可惜了。现在好了，全部发给这些百姓，叫彝人跟汉人都知道咱们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真是一举两得。

0: 快跑！在这儿呢！追！怎么了，旅长？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人质跑了，一人质杀了个哨兵，跑了。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 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 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APP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氮，是大自然中孕育生命的容器，象征着活力和希望。而在智

愧的中国匠人眼中，蛋不仅孕育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还成就了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蛋雕。蛋壳虽小，却能雕出大千世界，刻出日月乾坤，方寸之间尽显匠心。

0: 丹德艺术历史悠久，兴盛于明清时期。当初呢也不是完全的这种蛋雕，它当时主要是以彩绘为主，人们呢在这个各种蛋壳上画一些花鸟鱼虫，体现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的那种祥和。为了更加丰富呢这个蛋艺文化，然后就是说大家呢就在这个蛋壳上简单雕刻一些图案。当初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的逐渐演变到现在的这种真正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蛋雕艺术。
1: 蒲德荣，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蛋雕的代表性传承人。1995年开始从事蛋雕创作，以设计精巧、技法独特著称，多次受邀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展览及艺术交流活动。他的诸多作品也被各大国家级博物馆争相收藏。
0: 我爷爷呢喜欢一些手工艺品，然后同时也喜欢那个在各种蛋壳上雕刻绘画一些图案。我呢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呢就对蛋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受爷爷的影响，蒲德荣从小就自学绘画，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功底。在祖辈的传承下，蒲德荣经过反复的琢磨和练习，逐渐掌握了蛋雕的基本技巧，不仅能雕刻出简单的动植物图案，人物形象也刻画得惟妙惟肖。为了更好地钻研蛋雕，他放弃了原本收入颇丰的修表生意，把全部精力和时间

0: 把全部精力和时思上行走，难度极大。加之蛋壳是韧性几乎为零的钙质，操作时稍不小心就会破碎，整个过程可谓是刀刀皆险，如履薄冰。这也使蛋雕作品弥足珍贵。
1: 刚开始雕刻这个蛋雕的时候呢，因为把握不好它的这个力度，再一个呢就是说蛋壳的那个厚度和这个面积，咱们都不是很熟悉，所以说在雕刻过程当中容易损害很多。后来就是说逐渐的摸索出经验，找到一些那个力度的把握，渐渐的就坏的就很少了。
0: 蒲德荣以刀代笔，游刃有余，在薄卵上雕刻白钛，普通蛋壳在他的刻刀下被赋予了灵性，蜕变成一件件令人惊叹的艺术品。这件百鸟朝凤，由一百枚鸡蛋壳和一枚儿苗蛋壳组成。儿苗蛋是世界上仅次于鸵鸟蛋的第二大蛋，产于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蛋。儿苗蛋壳厚度为一毫米左右，表面呈墨绿色，里层为浅绿色，底层则是白色。蒲德荣利用儿苗蛋丰富的色彩和层次，雕刻出一只栩栩如生、古朴灵动的瑞凤。而在它周围的一百枚鸡蛋上，蒲德荣用多种技法分别雕刻了一百种形态各异的鸟类，与翩翩起舞的凤凰交相辉映。整套作品唯美神圣，气势磅礴。
1: 百鸟朝凤呢，当初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有这个明月当中有这个百鸟朝凤啊，还有这个绘画有这个百鸟朝凤，包括这些石雕木雕都有。当初我想到了说这个蛋雕好像还没有，所以呢我就是受到这些的启发，然后我呢我也想着把这个蛋壳呢也体现出这个百鸟朝凤这种气势。
0: 蒲德荣的作品多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作为构图元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蛋雕完美的融为一体。除此之外，他还将国家大事刻入作品中，用蛋雕记录历史。为预祝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蒲德荣制作了这件冬奥会标雪花图。作品正面雕刻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其周围分布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雪花，通过蛋壳本身颜色的深浅变化，表现出雪花的洁白无瑕和晶莹剔透。作品的底托雕刻着冬奥会的各类比赛项目，展现出滑雪、滑冰等体育健儿的英姿。蒲德荣用精湛的技法，在小小的蛋壳上雕刻出别样的冰雪世界。蒲德荣在一碰即破的蛋壳上，将多种手作工艺融于其身，一笔一画，一勾一抹，毫厘之间便幻化出一个精彩绝伦的世界，寸间千里，咫尺万变，小中见大，玩味无穷。

0: 精美的蛋雕作品背后，究竟凝结了手艺人多少心思和心血？
1: 为了更好地创作一件蛋雕艺术作品，需要反复的构思，反复的琢磨，最终才能完成。
0: 易碎的蛋雕作品又是如何克服材质本身的弱点，长久存世？
1: 通过这道工序处理的作品可以保存数百年。
0: 一枚普通的蛋壳需要经历怎样的工序，才能蜕变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在传统手工艺中，蛋雕是一门神奇而特殊的艺术，堪称力量与柔软的完美结合。

0: 蛋雕的载体并非只局限于鸡蛋，小到鹌鹑蛋，大到鸵鸟蛋，再到澳大利亚儿苗蛋，只要是蛋都可以用来制作蛋雕。不同的蛋面薄厚不一，最厚的鸵鸟蛋厚度为2毫米，常用的鸡蛋厚度为0.3毫米，而最薄的鹌鹑蛋厚度则只有0.1毫米。想要完成一件精美的蛋雕作品，选材需要非常严谨，不能有一点马虎。
1: 一件好的蛋雕作品呢，首先咱们选材非常严谨。第一，要选蛋壳的这个形状，所谓形状呢，叫它圆润，比较圆润，光滑。第二呢，就是说要选择这个蛋壳的这个色泽，色泽需要这种比较深色的，然后蛋壳上没有那种疙疙瘩瘩的。第三呢，是蛋壳的这个厚薄程度，它的盖子分布不匀，所以说完全要凭自己多年的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来判断。
0: 为了使蛋雕作品能够长期保存，清空蛋液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序。首先要在蛋的底部找到平衡点，用刀尖旋转式的在底部打孔，然后将排蛋器插入孔中，通过挤压蛋壳中的空气将蛋液排出。
1: 排液做气的力度要把握好，力度大了呢，它容易把蛋壳打崩了；也力度小了呢，它这个液体排不出来。说这个排液的时候，这个力道的把握是非常重要。
0: 将蛋液排出后，需要用注射器往蛋壳中注入清水，彻底清洗蛋壳内部，然后将蛋壳置于阴凉通风的地方阴干，使蛋壳和蛋膜粘为一体。蛋膜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蛋壳，无论是为了雕刻还是储存，它都是蛋壳天然的保护层。设计是蛋雕的灵魂，每一张设计稿背后都凝聚着蛋雕艺人的思想和情怀。为了雕好一件作品，蒲德荣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构思线条、构图、描画，都要经过细细推敲，反复琢磨。在蛋壳上作画远比在平面上作画难得多。蛋雕艺人在创作时，除了具备扎实的绘画功底，还要结合蛋壳的立体感，考虑画面的透视关系。

0: 图样绘制完成后，就迎来了蛋雕工艺最关键的一步——雕刻。尖锐的刻刀在薄薄的蛋壳上游走，每一刀都考验着蛋雕艺人的功力，需要手、眼、心的完美配合才能完成。
1: 雕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细心和耐心，因为这个蛋壳本来就很薄，力度要把握好，还要注意一点耐心和细心，这样呢作品才能雕刻得更好。如果稍有不慎呢，作品就无法弥补。
0: 蛋雕的雕刻技法种类繁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将雕刻与绘画融为一体的阴刻和阳刻技法。以刀代笔，在颜色较深的蛋壳表面，通过用刀力度的把握，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颜色，从而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立体感。人物、花鸟、风景等细致的图案都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小小的蛋壳之上。
1: 阴刻和阳刻主要是有带色泽的蛋壳比较容易表现出来，比如说鸡蛋、鸸苗蛋，这些更容易体现出来。为了表现这一条刻出一条那个流畅的线条，需要很多刀，甚至数百刀才能刻出这种效果。

0: 大道之行，是蒲德荣采用阴刻和阳刻技法雕制而成的代表性作品。作品整体构图分为上、中、下三层。
1: 这件作品分三段雕刻，第一段是以驼队在沙漠当中前行，表现的是路上丝绸之路。第二段呢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船队，表现的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顶部刻的是敦煌壁画的飞天造型，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繁荣昌盛。
0: 蒲德荣以极其细腻的手法，生动再现了丝路沿线的历史故事，向人们展示着无尽的丝路风情。

在众多的雕刻手法中，镂雕可谓是难度最大的一种，通常选用质地较厚的鹅蛋、鸵鸟蛋作为创作载体。由于镂空会使蛋壳表面承受力降低，一件镂雕作品所耗的时间往往是普通蛋雕作品的几倍。虽然蒲德荣从事蛋雕技艺已经20余年，有着丰富的经验，然而每当雕刻到关键之处，他还是会屏气凝神，全身心投入到其中。

是一件百余图，蒲德荣运用镂空浮雕的创作技法，以鱼为镂空连接点，首尾相连，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蛋雕艺术的立体美。小小的蛋壳上面雕刻着千姿百态的龙鱼，朝着不同的方向游去，每一条鱼身上的鱼鳞清晰可见，栩栩如生，再配以灯光映衬，整件作品更显精细雅致。由于蛋壳质地脆弱，容易破损，难以长久保存，使得很多收藏者望而却步，极大地限制了蛋雕艺术的发展。

0: 为了让蛋雕能够更加长久地保存下去，经过反复的尝试和研究，蒲德荣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打蜡。
1: 完成后的蛋雕艺术需要打一层蜡，因为蛋壳上有很多气孔，通过打蜡的方式将蛋壳的气孔堵住，增加它的强度，相当于上了一层釉，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去保存收藏，可以上百年没问题。

经过打蜡处理的蛋雕作品不仅保存时间更久，表面还呈现出瓷器般的通透和玉石般的质感，层次分明，韵味十足，在虚实之间给人以疏密有致的艺术美感。

0: 指尖绝技再度升级，蛋雕艺人打破蛋壳形状限制，颠覆传统。
1: 这种蛋雕技法在之前是没有人做过的。
0: 面对令人堪忧的市场环境，蒲德荣又如何将这门绝技传承下去？

0: 蒲德荣已经成为了胆雕界赫赫有名的大师，但他依然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胆雕艺术中，不断进行创新。为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蒲德荣研发出了一套更加神奇的雕刻技法——套雕。这件三星高照，以鸵鸟蛋和儿苗蛋作为创作载体，内层儿苗蛋上刻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福禄寿”的字样，其表面采用浮雕技法，完美地表现出中国画的水墨质感。外层蛋壳为鸵鸟蛋，采用镂雕技法雕刻出缠枝纹图案，其委婉多姿，富有动感。蒲德荣将创作好的儿苗蛋作品巧妙地嵌入鸵鸟蛋之内，两者完美融合，浑然一体。整件作品通体晶莹，其光影的疏密间别有洞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胆雕艺术的立体美。蒲德荣在创作时一直抱着创新和打破艺术常规的想法，希望胆雕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更深地去领会其艺术魅力。在2010年第三届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节上，他的一件胆雕作品令所有人震惊，在众多展品中崭露头角。
1: 古时候就是以铸鼎来记录国家大事件，因为2008年奥运会，为了要记录这次盛会，我也想到用铸鼎这种方式来记录，因此呢，就用蛋壳的这种拼雕技法来完成，运用鸵鸟蛋和鸡蛋，一共2008遍来拼起来，做成一个鼎的造型。开始想到的是，怎么才能做好这种四足方鼎？因为蛋壳是弧形的，要做成方鼎，做成方鼎呢，所以说就要拼接起来。然后之前就是为了要做好这种鼎的那种造型，就先做了一个模型，用纸壳做了一个模型，然后照着这个模型尺寸，

0: 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的。
1: 顶的四周分别雕刻了五环会徽、福娃、祥云等元素，顶的上沿四周用象形文字图案雕刻了35个体育项目标志，顶的双柄采用古钱币的形状，顶的四足则雕刻了4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底托部分，蒲德荣利用960块不同形状的鸡蛋壳拼雕成万里长城图形，用鸵鸟蛋壳雕刻的29只和平鸽围绕着雄伟的长城自由翱翔，是不朽的奥运精神和灿烂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普德荣独创的拼雕技法打破了人们对蛋雕艺术的刻板印象，使蛋雕技艺再一次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蛋雕作品不再是单一的椭圆形状，而是可以自由创作，这让人们看到了蛋雕艺术更多的可能性。为了挖掘蛋雕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价值，普德荣还将蛋雕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结合，创新制出龙凤壶、吉祥熏炉等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作品，为蛋雕这门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创新让蛋雕艺术未来的路变得更宽更长。

0: 由于蛋雕艺术多限于手工制作，成品率极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蛋雕手工艺人也都大多转行木雕、石雕等经济效益较好的行业。在蒲德荣看来，蛋雕并不是用来赚钱的技术，而是一门有着灵魂的艺术。
1: 蛋雕是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要传承和发扬，如果是一味的想着以赚钱的方式去做，肯定是无法传承和发扬下去。要做好蛋雕艺术，不光要有悟性，还要有细心、耐心、恒心，更要耐得住寂寞。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这样的学生不好找。

0: 为了将蛋雕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蒲德荣悉心培养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蒲德荣的女儿从小就对蛋雕艺术充满了兴趣。
1: 从小呢，我就经常看我爸刻蛋雕，这么多年受到他的熏陶，我慢慢的对这个蛋雕就有一些认识，然后我就觉得蛋雕是一门非常吸引人的，然后能够开发想象力的艺术，我非常喜欢它。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刻蛋雕，我希望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然后把这个蛋雕发展起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蛋雕，了解蛋雕，还有认识它。

作为蛋雕技艺的传承人，蒲德荣用矢志不渝的工匠精神赋予了蛋雕新的灵魂和内涵，让蛋雕艺术绽放出耀眼的艺术光芒。未来，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还会有更多像蒲德荣一样的传承者去探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编织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诞生至今已有7000余年。而善于创造的中国古代匠人并不局限于柔软的丝线，一把钳，一把镊，一盏灯，一束火，将坚硬的金属化为金丝，以金丝带线包裹珠宝，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从金与火中诞生出最能代表宫廷审美的艺术品——花丝镶嵌。
1: 花丝镶嵌其实在燕京八绝里边它是属于之首。花丝镶嵌它这个技艺的巧妙之处就是极致到可以做首饰，它的表现手法非常的宽泛。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干嘛的，为什么这辈子这么痴迷中国传统文化，这么痴迷花丝镶嵌。
0: 何清，北京大方圆新德珠宝行的创始人，从小随爷爷奶奶长大，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受奶奶传统精致的生活方式影响，何清从小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1: 我奶奶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女人，她每天起床之后梳妆打扮完，就会带上她仅有的几件首饰。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她都不会省略这一步。奶奶跟我说，这是女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小的时候就会拿起她的一个耳环或者她的一个戒指，也套在我的手上，也美美的走来走去。

0: 奶奶也没跟我讲过什么审美之类的东西，她更多的是教会了我一种生活态度。她的习惯在我人生当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和启示，也主导着我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1: 在和清创立了自己的珠宝首饰行后，除了设计制作自己的作品外，还大量的收购中国传统工艺品，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继承和发扬花丝镶嵌这一传统的宫廷技艺之中。
0: 在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正好就赶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内很多做这种手工艺品的这些厂家一下就没了订单，一下就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这些厂子纷纷就都倒闭了。首先倒闭的一个厂子就叫北京通线花丝厂。所有的这些产品全部都要回化，进炉回成料，拿这个料去要还债。当时我们是准备买个房子，我说房子不买了，我要买这个那么美的东西，我不让它进炉子，我就觉得我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
1: 匠心赋予了作品温度，而时间赋予了作品意义。

为工艺制作而成，顶部是由二龙戏珠，关中繁花似锦，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嵌宝葫芦瓶主要采用蕾丝、点翠、镶嵌等工艺制作而成，整体为蕾丝葫芦造型，瓶上镶嵌红宝石和珍珠，寓意大吉大利，福禄多多。百蝶福，和清选用100只造型各异、工艺精致的古董蝴蝶胸针，别在中式服装上，使其成为了花丝镶嵌历史的一个缩影。

缠枝莲万寿花丝方盒，通体采用蕾丝工艺制作而成，盒盖上用点翠点缀缠枝莲纹和元寿纹，寓意万寿无疆。

花丝镶嵌，被誉为活着的珠宝工艺历史。而和亲便是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0: 伴侣知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何清将这首传唱了千年的金与火之歌传播给了更多人，使花丝镶嵌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之中。
1: 一直都念着这个事儿，一直都特别想把这个事儿就通过自己来做，来给它实现。
0: 濒临失传的花丝镶嵌工艺如何传承下去？
1: 就觉得他们那个手艺没了，我觉得特别的可惜。
0: 黄金究竟如何抽丝成型，幻化成炫彩精妙的艺术品？花丝镶嵌神秘的手工艺即将揭开面纱。在何清看来，掌握技艺的传人是一门手艺传承的承载者与传递者。
1: 一直都念着这个事儿，一直都特别想把这个事儿就通过自己来做，来给它实现，并且把这个东西展现给所有现代人的时候，让他们能感知到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多么好。
0: 于是，在大量收购艺术品的同时，何清还将之前厂里技艺超绝的老师傅们请了过来，不只是传承工艺，更是传承那一份匠心。
1: 其实我在做这事儿的时候，不是说从地位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一想到我能去做我自己的事儿，就觉得特别的激动。好多脑子里这么多年想的想法，我终于可以一点一点的我去做，我去实施了。做出来以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痴迷去喜欢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特别期待的这个结果就是我去做了，我去创造了，我去设计了，我去做完了以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就我特别的期待。
0: 一件精美的花丝镶嵌工艺品往往是多种工艺的结合。花丝是用金银

做原料，拔成细丝，编结成型。镶嵌就是把金银薄片锤打成型，把珍珠宝石嵌进去，制成装饰品。花丝镶嵌的基础是花丝。花丝拉制前，要将银条放在压条机上反复压制，直到成为粗细合适的方条状后，才能开始正式的拉丝。专用的手工拉丝工具称为拉丝板，上面由粗到细排列着不同直径的眼孔，最小的孔比头发丝还要细。在将粗丝拉细的过程中，必须由大到小依次通过每个眼孔，不能跳过，有时需要经过几十次拉制才能得到所需的细丝，并且整个过程力度要适中，中间不能拉断，这也是最难最考验功夫的一环。从拉丝板中拉出来的单根丝称为素丝，需要通过搓制使其成为各种带花纹的丝才可以使用，这也就是花丝之名的由来。最常见的花丝是由两三根素丝搓成的，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样式。更复杂的花丝还有拱线、竹节丝、螺丝、马丝、麦穗丝、凤眼丝、麻花丝、小辫丝等近20种。

0: 然后再使用掐，用镊子或钳子将花丝掐成不同的纹样。填，把制成的花丝或是素丝充填在掐制好的纹样轮廓中。攒，把不同方法做好的单独纹样组装成所需要的复杂纹样，再把这些复杂的纹样组装到胎形上。焊，将制成的纹样拼在一起，通过焊接固定。焊接工艺尤见功力，一根根系过发丝的花丝焊接在器物上组成纹饰，火头上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花丝为骨，镶嵌做饰，花丝之后便需要嵌宝。把金银薄片捶打成器皿，然后蘸出花纹图案，接着将金属片做成精致的托槽，再镶以珍珠、宝石。嵌宝蜻蜓胸针主要采用蕾丝、点翠、镶嵌等工艺制作而成，通体镶嵌红宝石，腹侧为点翠飘带，寓意蜻蜓平安，亭亭玉立。银镀金镶珠石松珠灵寿簪，采用蕾丝、镶嵌、点翠等工艺加工成器，以五灵芝捧寿字为造型，寓意万寿无疆。福寿连绵八棱双凤屏，整体主要采用蕾丝、点翠工艺制作而成，八棱双凤屏造型方正，方瓶身，双凤耳，瓜棱之间镂空和点翠寿字点缀，整体尊贵端庄。福寿流苏簪，簪子采用蕾丝、镶嵌、点翠等工艺加工而成，簪子上为各种花卉和蝙蝠的造型，灵动精致。花丝镶嵌的工艺虽然古老，但其精致、细腻、华丽的特色代表了传统工艺与珠宝文化的巅峰境界，是历代皇家御用的宫廷手工绝技。但也因其所用原材料贵重，人工耗费巨大，有鲜明的宫廷风格，使花丝镶嵌很难走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这也是和亲一直担忧的地方。
1: 这些材料和我这些设计都不是主流，所以我并没有认为市场上会有很好的回馈。
0: 花丝镶嵌究竟如何融入现代？
1: 精炼工艺，简约设计，让更多人，甚至年轻人可以佩戴。
0: 经典元素新设计，接下来继续带您探索传统手艺的新世界。花丝镶嵌在春秋时期形成雏形，兴盛却是在物质条件极其丰富的明清两代。在时间长河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穷尽奢华与极致精细的工艺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所以和亲创业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确保奇巧细致、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使大众更容易接受，将其带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1: 八 几年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经济还都不是说很富裕，所以做这些不可能买到很昂贵的材料。
2: 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中国特色？哪些又是真的传统文化？
1: 我就溜地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卖铜钱的大钱儿，中国的大钱儿。
2: 我就发挥我的想象，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我把大钱儿做成了首饰，用极少的价值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美。
1: 第一个客人是约旦的大使夫人，他就跟我讲，这不是中国古代的钱吗？我说是。然后他说，如果拿这个给我丈夫做一对中国的袖扣，可不可以？我说可以。
2: 从大钱的袖扣开始，我的首饰在各国大使夫人的带动下成了一种流行趋势，项链、耳环，他们几乎人手一套。也因为这些首饰，我的小店也一度成了他们来中国的小据点。他们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跟价值没有太多的关系。我相信他们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喜欢它有多贵，而是真的看到它的美。我想让更多人能带着这个观念去欣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一直传承下去。
0: 这一次成功的尝试给了何青很大的信心，于是在之后的花丝镶嵌设计上，何青将重点放在了工艺与设计上。不过除了手艺与创新之外，何青还有更大的野心。花丝镶嵌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空白的，他想要把这个烙印深深地打进去。
1: 后来我们在跟故宫文化在做故宫文创产品，也是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觉得哎呀，你这底蕴太好了，太深了，就是我们故宫的东西是不可以出售的，只能隔着玻璃才能看呢，到了你这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触摸，咱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东西经典的东西提炼出来做成故宫文创，然后把这个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故宫文创的形式让他了解更多，所以后来就跟我们做了故宫文创的这个对接。所以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故宫文创的这上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2: 作为故宫的文创，我们所有的设计元素都来源于故宫，无论是宫门上的一只蝙蝠，还是古代服装上的一只蝴蝶，我们走遍故宫的角角落落，把这些经典的元素提炼出来，精炼工艺，简约设计，做成可佩戴的首饰，让更多人甚至年轻人可以佩戴。
0: 从一套成熟审美体系中跳脱出来并非易事，不知道在故宫中留下了多少足迹，翻阅了多少资料，凭借着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与执着，何青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汲取灵感，将故宫中的元素经过艺术化提炼，设计出多个系列作品，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
1: 而我们用花丝镶嵌去表现故宫文化的这种故宫文创的产品，是要用最精髓的东西，最经典最简练的东西告诉年轻人，这是中国老祖宗皇家工艺里边的花丝镶嵌出来是有多么经典，有多么的优美，多么的到位。

我身上戴的这一款呢叫做侧身的蝴蝶，这个蝴蝶呢它是以蝴蝶侧身的方式来去体现的，这是我们故宫文创的一款产品。用燕京八绝中花丝镶嵌繁复细腻的手工艺来表现出蝴蝶趴在花朵上的静态，惟妙惟肖。

在设计中，和亲没有局限于常见的戒指、耳环、挂坠等，而是将花丝镶嵌创造性地运用到胸针之上，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0: 除了在设计上创新外，和清在首饰功能上也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1: 记忆特别深的是，奶奶家有一个写字台，那个写字台特别特别的宽，我从这边爬到上边我都摸不到那头。后来长大了我发现那个写字台它是两边开抽屉的，整个那个写字台它都是可以拆装的，做的都非常的到位。我们现在设计首饰就让它可以拆装，可以多功能佩戴，既可以当项链也可以当手链，既可以给它拆出做耳环，也可以拆出做胸针。
0: 通过巧妙合理的设计，和清做到了兼顾实用与美观，使一件首饰有多个用途，给了现代人更多的选择。

0: 另外，在选择材质时，和清也秉承了自己轻材质、重工艺的理念，并没有使用传统材质纯金，而是使用了银镀金来制作。
1: 在这里边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那根丝值多少钱，而在于这根是怎么能够给它盘金错节的做出一个美轮美奂的东西来的。当每次给客人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客人就能够认识到这一个东西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一定要让它工艺怎么能到位，而弱化的是材质。
0: 景韵舒长，花丝耳饰，将文物中的兽首衔环经过艺术化提炼，以精雅的工艺雕刻镂空，下坠一排流苏，精美淡雅，典雅灵动。花好月圆，花丝耳饰，以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花卉纹样文物为灵感，表现花丝的细腻和翡翠的温润，使整件作品温婉雅致。紫禁万象花丝香囊，采用花丝工艺，外壳和中心的香炉体之间有两层或三层同心圆环，使香薰散发着幽香的同时不会烧到布料。蝶语花香花丝项链，采用花丝和点翠两大传统技艺制作而成，花丝蝴蝶精致优美，轻盈动感。这些作品并不是简单的复刻中国传统的设计，而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而成。

而正是因为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元素，使得花丝镶嵌在数千年的岁月里，在历代历史变革中流传下来，依旧熠熠生辉。

在故宫文创产品的取材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首饰的纹样和配色在不同的年代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同样的纹饰，不同时期又有不同时期的味道。看这个手镯，其实是婆婆留给我的，而这个大褂是奶奶留给我的，这上边有万寿纹，这上面也有万寿纹。当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做成了现代首饰的时候，它又有一种现代的美。

们的老祖宗把各种美丽的图案赋予意义，做成首饰，一直到现在都在沿用。这就意味着美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接待云南精彩时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型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十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十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个百分点。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0: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
2: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
3: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既要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2: 针对告庄西双景、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
4: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8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直线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2: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景洪市勐罕镇的曼空带、曼峦站、曼空迈三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三曼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
5: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增收的渠道。
6: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2: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三曼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二，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0: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
7: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三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
3: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7: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织相结合的照护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陪优护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
8: 我们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7: 免陪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
9: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10: 推广了这个免陪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7: 截至今年7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96.89%，累计服务患者超3万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95.37%。
0: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11: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10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
12: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13: 以前两三个人照一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照完了。
11: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

0: 们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
1: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过呢，六七个人还过得做一亩田呢，人过么七八百，这还行呢，这个机器一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过了，省钱，一省力，一省工。
0: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三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连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
2: 我们双江的田基本上就挨了，就有交到大谷机来打。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打满了。以前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的五六个工人打得一挺挺了。
3: 今年全村水稻总值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0: 9月5号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升旗仪式在昆明举行。现场全体人员肃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国歌。随后依次升起残运会会旗、特奥会会旗、本届赛事会旗以及各代表团团旗，奏响赛事会歌《高原之光》。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个残疾类别，共有18个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总人数将达到3500人左右。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将于9月8号晚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体育馆举行。
4: 这次能够来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我心里感觉到很高兴。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出我平时练习的这个水平，取得好的成绩。
0: 9月4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围绕活动主题“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云南省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科普月期间，省科协举办科普大篷车、鸡鸣三省红色行、院士专家科普走基层等活动，同时整合全省优质科普资源，开展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活动，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云南省还将开展农业科技科普服务、兴边富民科普等十大联合行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企业办事难到底难在哪儿？是找不到门路，还是卡在了审批？昭通用一张圆桌重塑政企互动，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我们一起来看昭通如何用真招实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6: 这是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已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
7: 我们建立了交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6: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年底，养殖场因为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的账户。

0: 当时就给我排班了。那个12月15号的时候我给开了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圆桌会议也推动民生服务升级。昭通昭阳爱苗后勤管理有限公司反映的阳光厨房建设和员工技能培训诉求，会后均得到了快速响应。50名员工完成厨师技能培训，服务的8所学校食堂全部接入监督管理，家长可以线上实时查看加工流程，就餐透明度大幅提高，
2: 厨师的技能也大幅度得到提高，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1: 前七期会议中，73户企业提出的124个诉求已办结99个。日常服务依托覆盖全市的企业服务中心、629名服务专员、257家重点企业项目管家、795个重点项目首席服务官随时待命，构建起了点上破题、面上发力的服务格局。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昭通正以政务服务的增值化换取企业发展加速度。
3: 重资产长周期的资源型产业最怕审批卡壳、项目悬空，涉及省级层面的硬骨头，企业往往跑不动。在昭通，政企圆桌会议成为打通层级壁垒的高速通道。
1: 在镇雄县兴业煤业有限公司，一份来自省能源局的核准批复让全矿吃下了定心丸。2025年12月15号的圆桌会议上，企业提出煤矿每年30升45万吨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
4: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1: 2026年2月4号，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远超企业预期。
5: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1: 类似的攻坚也在大关县上演。今年1月28号的圆桌会议上，云南汇涛矿业900万件高压绝缘子生产项目设备已经装好，却卡在了碳转采的采矿证上。这张有效期20年的采矿证就是项目的准生证。
6: 这个项目等不起，采取了容缺受理和并联审批的方式。一边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准备要件资料，一边提前审查办理，采取了行政审批和技术审查无缝衔接的方式，确保采矿证办理零耽误。
1: 通过圆桌会议高位调度、多部门联动，企业很快拿到了采矿证，项目全速推进，为昭通打造5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增添了重要砝码。
7: 设备安装好了，没有原料，我们心急如焚，市县自然资源局的同志靠前帮扶指导呈报市政府圆桌会议，解决了原料困难，让我们工厂顺利投产。
1: 从市级到省级，从煤矿升级到矿山开发，圆桌会议打破层级壁垒，变企业跑为政府跑，变逐级报为直通办。上半年，昭通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这一机制创新正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昭通经验。
3: 圆桌会议解决点上难题，昭通更追求面上提升。以圆桌为起点，政务服务正从便利化向增值化升级。当高位推动成为常态，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闭环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8: 企业有诉求，除了上圆桌会议，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在线收集，后台分办，全程督办，每个诉求都有迹可循，形成完整闭环。昭通市张湖棉蚕丝制品有限公司因土地出让款退还问题向服务中心提交诉求，65.16万元的退款于2026年4月17日准时到账，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9: 这笔60多万的退款对我们企业来说就是一场及时雨，我们感觉到营商环境在变好，让我们在昭通创业干事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8: 为了把服务做深做透，昭通创

0: 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在绥江盛阳砂石项目工地，项目管家把办公室搬到了现场，通过靠前服务融缺受理，仅用一个月就高效办结了项目用地审批，让项目如期开工。这背后是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行减时限、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次数四减的生动实践。
1: 项目管家到我们现场来办公，很多问题在现场就得到了协调和解决。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用地审批，非常高效，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0: 而针对云南三江营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备用水源不稳定的隐患，首席服务官在走访中得知后，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不仅解决了水源问题，还为企业节省了后续改造的成本。
2: 首席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十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0: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让企业少跑腿，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四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获融资5900多万元。今年上半年，昭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
3: 一张圆桌见证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员的转变，这张桌的服务半径也不断延伸。昭通用实干诠释，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捷径，唯有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才能以服务的暖意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2026年8月29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莫憨镇遭遇强降雨，水库水位迫近漫坝，部分村寨通信失联。危急时刻，莫憨镇莫龙村党总支书记鲁富东挺身而出，奔赴险情一线，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4: 水库的话还有84公分就漫坝了，
5: 还有2个人在坝埕，已经让他们赶紧跑，跑不动，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4: 我作为党总支书记了嘛，老涛小组跟这个龙潭小组也是处在一个失联的状态，然后我就带着消防的一起上去，上去以后，消防的就去处置这个水库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留在了老涛小组，跟这个龙潭小组这边做了这个开了一个支部会议。消防的那个政委李云，他也是问过我，他说可能有去无回，问我怕不怕了嘛。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我是第一负责人，那肯定如果说万一真的发生什么比较大的这种不好的事故了嘛，那我自己这辈子我可能性命也不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只有我自己亲身去做了，然后下面的党员看在眼里了，就更多的这个积极性啊，这些主动性啊就会更强。肯定是在老百姓这种发生这种很重要的灾情的时候，肯定是要冲在前面的。这个也不是说是做给别人看了嘛，肯定是要自己心里面就是说，跟入党誓词那种一样，就是第一时间心里面考虑的肯定是老百姓。不管可能发生那些什么不好的嘛。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事件为核心，深度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中的智慧方案。近日，本书的责任编辑吴磊接受了七彩云端记者的专访，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吴磊。我参与责编的这部《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奏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旋律。
1: 这个题材呢，核心事件是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启文老师首先他亲身走了这个1300多公里，就是大象的这个整个北上南归的每一个村每一个寨，耗时了很长时间做这个田野调查以后，他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围绕这个事件，实际上我们不仅讲大象，我们还讲的就是跟这个事件相关的我们的一些政策呀，当地的老百姓人象之间的冲突是怎么来处理的，还有就是保护象的这些人，就是启文老师说的象有象道，人有人道，他们在这个书上做了一个交汇。秉承着报告文学的这种真实性，请专家，请动物学的生物学专家，请这个大象保护繁育基地的像沈庆忠老师，请他们做审读的这个专家。审读回来以后，我们编辑他要以很客观、很尖锐、很吹毛求疵的那种态度来看里边的这些字词句。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就网络上有个段子说，那个大象喝水，野生大象啊，喝水用鼻子去扭开水龙头来喝水，这个情节我们就要提出疑问了，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还是一个网络传说？那怎么来核实呢？我们是真的是找到了这两名目击者，他们是亲眼所见，一位是在沅江，一位是在墨江。我们编辑才相信这个情节是真实的，这个描写是可靠的，不是传说，不是渲染。一本好的作品被大家看到，这个是对编辑生涯最体面的奖赏。这个奖授予给作者，他肯定是对作者的一种礼赞，但是呢，更多的是对这个书的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理念的认可。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本期云想书香，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本土知名喜剧演员夏家伟结合自身演艺初心和委员履职担当，分享阅读冯骥才经典力作《俗世奇人》的感悟，畅谈市井文化、方言传承与本土文艺的守正创新。
3: 你好，依妮。
4: 你好。
3: 你们挑在我们昆明的老街，这么有烟火气的一块地方，有腿脚那么有烟火气的一班书，真的是太棒了。
4: 那我们走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3: 冯骥才先生呢，本身是天津人，他的写作也非常的有特点。读他的文字，你倒觉得是他在加法耶。另外一个哈，你看他叫俗世奇人，每一个故事是一个人物，也都发生在天津那块土地上。每一个故事呢，短小精悍，很快你就读完了。但是读完之后呢，让你回味无穷。它真的里面蕴含了人生哲理。
4: 您自己看下来，觉得最有共鸣、最打动您的人物是哪一位？
3: 朱七快，他是当地的一个名医。但是他有一个怪癖，看病先拿钱。有一次就来了一个急诊病人吧，先交7块大洋，不交不看。旁边的医生看不过去了，哎，就借故去上厕所，塞了7块钱给病人家属说，救人要紧。过后呢，苏七快呢就把他那个朋友叫住， 塞了7块钱给他。苏乞丐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立的规矩，规矩不能换。就这么几个字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一篇短篇小说的核。讲得更深一点的话，你规矩一旦坏，撕开一个小口，可能里面就会有更大的口，就可能有更大的一个窟窿。
4: 而且放在今天再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读者有这种共鸣，也是因为现在守住规矩太难了，大家太向往这个。
3: 对，诱惑这么大，你想守住规矩不容易，而且我们现在是法治国家，
4: 对，
3: 法治就是规矩啊，你要守住它呀。

0: 从《俗世奇人》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书中的奇人他们之所以奇呢，不只是身怀一门手艺，也更是贵在一辈子守住行业的规矩，守住内心的底线。那像您从事文艺表演已经20多年了，亲历这个文艺环境的不断变化，那面对这些流量的冲击，多元的审美，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话呢，我还算是比较坚持的啊，就说

0: 具我们都要把它掌握好运用好，所以人家说老艺术家也要拥抱这个新时代嘛，对吧？
1: 嗯，
0: 你要运用好这个时代的工具，但是我觉得不忘初心这句话提得太对，我的初心就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普通话是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必须推广的，但是方言这个东西呢，它是让你知道你从哪里生长出来的，我们尽量的去演，尽量让他们看到他们，我们是希望他们看了以后能热爱。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你晚安，再见。
3: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受季风低压环流和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印度北部、孟加拉国、布丹、尼泊尔一带将维持多雨的状态，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在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一带也有中到大雨量级的雨水，局部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相比之下，巴基斯坦一带降水稀少，以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那这一带也是气温最高的区域，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其余地区维持偏暖的状态，像是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最高气温32度左右，在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一带维持在27到35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6度，伊斯兰堡晴，22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7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3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是一场意志与死神最亲近的共舞。900个日日夜夜的坚守抵抗，顽强的列宁格勒如何度过抗击纳粹德国侵略最艰苦的岁月？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列宁格勒保卫战：经典人文地理》即将播出。
1: 1941年6月22日早晨，当列宁格勒的人们如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天上黑压压一片，移动的阴云让所有人感到了强烈的不安。这时的广播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向全世界发表文告，宣布今天凌晨，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列宁格勒的

0: 市民震惊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这位刚刚被政府称为朋友的国家会进攻苏联。随着希特勒巴巴罗萨计划的推进，德军分南中北三路在苏联西部国境线上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作为德军重点攻击的三个战略方向之一，不到三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已经兵临卢加河，他们即将踏进的就是这座被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称之为欧洲之窗的古都列宁格勒。这里即将经历有史以来与死神最亲近的接触。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列宁格勒，这座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之滨建立起来的古老城市，从1703年建立起啊，或许啊就注定了它在历史上的不平凡。当年的彼得大帝就是从这里打开了眺望欧洲的窗户。列宁格勒在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上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啊，素有苏联第二首都之称。经济上呢，它是苏联当时的经济中心，啊，军事地位呢也极其重要。苏联的红旗舰队啊就驻扎在列宁格勒。苏联有一条铁路线啊，就是十月铁路线。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呢勾连起来。此时啊，希特勒非常清楚这列宁格勒在苏联人民心目当中的位置啊。如果把列宁格勒攻陷下来，就会坍塌苏联居民的抵抗意志。所以啊，希特勒决心将攻占列宁格勒视作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他认为只有完全占领列宁格勒后，才能紧接着打好下一步，也就是占领莫斯科的进攻战。
0: 1941年6月28号，希特勒向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官莱布下达指令，命令其统帅兵员70万人共29个师，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向苏联腹地长驱直入。很快，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就在闯入俄罗斯大地之后踏上了列宁格勒州的地界。然而就在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全力推进的时候，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性格中的另一面，也就是他古怪多变的指挥手法开始显露出来。
1: 这波罗的海地区和列宁格勒地区的附近呢，有大量的森林、湖泊和沼泽，根本不适合大规模的使用装甲集群作战。而德军呢，在事前也没有做详细准备。比如之前啊，赫普纳的第四装甲集群呢，就陷入伊尔缅湖出不来了。然而啊，就在这样的战场态势下，希特勒却召见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莱布啊，仍然让他用装甲集群啊，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列宁格勒。
0: 虽然对于此刻希特勒的指示颇有微词，但莱布也只能依照元首的命令行事。德军继续向列宁格勒方向推进，只是速度越来越慢。
1: 当莱布好不容易穿过森林、湖泊、沼泽啊，到达列宁格勒了，这希特勒呢又改主意了。虽然他是个元首啊，是最高统帅，但这时候却让莱布停止装甲集群的前进啊，等待格林的德国空军啊将列宁格勒呢炸毁。莱布当时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啊，半天才缓过劲儿来啊。他不停地说元首这是疯了啊，他简直就是疯子。对于此时的莱布呢，希特勒要求在1941年7月21日之前拿下列宁格勒的命令已经难以完成了。不过呀，虽然德军的脚步放缓了，但面对德军的攻势，苏军依然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
0: 初夏的列宁格勒本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然而这个夏天的空气中却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随着夏天一天天的过去，列宁格勒的前景越来越糟糕。面对德军洪水般的攻势，苏军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 就在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全力推进的时候，六月底部署在列宁格勒北面芬兰一侧的两个芬兰集团军也分别对苏军北方方面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企图从北东两个方向与德军一起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合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原本中立的芬兰站在德国一边与苏联作战呢？
1: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呀，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行船又遇顶头风。没错，芬兰呢是一个中立国，但这个事儿啊实际上也并不奇怪，芬兰跟苏联的梁子呢其实早就结下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和芬兰呢还有个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两个你也不打我啊，我也不打你，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联这一看总体战争态势不利啊，要早做战争准备。不过呢，你做准备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不能影响别人的利益啊，对不对？但是苏联啊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0: 1939年10月，苏联向芬兰政府提出，为了保障西北边境，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芬兰政府将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向北推移20至30公里，并把汉克港租给苏联30年作为海军基地，意图用领土换安全。但是此时的芬兰对这样的交易犹豫不决。
1: 如果按照苏联的这个方案啊，芬兰得到的领土呢并不少，最终同意将芬兰湾的几个岛屿和卡累利亚地峡的边界问题呢做出让步，但是啊拒绝把汉科半岛啊、雷巴奇半岛、卡累利亚地峡租给苏联。这苏联达不到目的啊，最后谈判破裂了。一破裂，这斯大林就仗着自己胳膊粗啊、力量大，开始速度用武力解决了。
0: 苏芬两国在1939年8月曾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就在条约签订后3个月，11月28日，苏联就以分军在边境地区挑衅为由，单方面废除了约定。30日，苏联对芬兰宣战，芬兰军队顽强迎战，但在以强凌弱悬殊的力量对比下，最终寡不敌众。1940年3月，芬兰政府被迫向苏联求和，最终苏联如愿获取了4.1万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把苏芬边境向北推移了150公里。但是，苏联的这些胜利是建立在伤亡了100万军队的前提下得来的，这让希特勒看到了苏联军队战斗力的缺陷，从而为后来希特勒下决心进攻苏联带来了自信。另外，因为进攻芬兰结下的宿敌，无疑为苏联北方战局的恶化埋下了种子。对于芬兰来讲，苏德战争的爆发就是他们耿耿于怀一直寻找的机会。1941年7月到8月，德军北方集团军在芬兰军队的配合下，派出装甲兵团沿卢加河列宁格勒公路突进，很快就在拉多加湖地区围歼了部分苏军主力。但希特勒对于北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还是不满意，于是急不可待的希特勒亲自飞往前线视察。在前线，这位性情变化无常的国家元首又开始直接干涉指挥官的作战。
1: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会屡次犯这样的错误呀？这和希特勒的性格有关系。二战爆发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啊，给他的情报人员一个活，想方设法的搜集希特勒的生活习惯。然后呢，罗斯福就把情报人员搜集的这些情况呀，交给了全美一流的心理学家，总结出了希特勒的6大人格缺陷。比如，这希特勒呀，非常喜欢手，如果看你的手不好看啊，就算你把手伸过来啊，他也不会跟你握手。还有呢，希特勒有严重的女性化倾向，他非常敏感。 这战场上出现的一件小事儿，就会触动他的神经。

0: 这希特勒呢还急躁啊，他总想在顷刻间啊就夺取一切啊，获得胜利，事事都想一蹴而成，但是力量呢又不足。举个例子呀，本来他的作战部门的战役筹划呀已经筹划得非常周密了，结果呢时常被希特勒的心血来潮朝三暮四是改来改去啊，弄得一塌糊涂。
1: 尽管德军方面的推进速度因为希特勒的错误指挥而一再延缓，但对于此时的苏军，在列宁格勒会战前失败的局面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苏军在列宁格勒方向的部署分西北和北方两个方面军，由弗洛西洛夫元帅指挥，苏军的西北方面军则由库斯涅佐夫上将指挥。作为列宁格勒的屏障，部署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北方方面军由波波夫中将指挥，部署在列宁格勒北面拉多加湖东西两侧，对芬兰军队作战。然而苏军还是抵御不住风头正盛的德军潮水般的进攻。
0: 这时候的苏联军队啊，本来面对一个敌人就受不住了，芬兰又在旁边插一刀，这形势就更严峻了。到了8月30日，德军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所有铁路以及公路交通，芬兰军队呢也从北部逼近列宁格勒。这个时候列宁格勒与其他地区的地面交通就全部中断了啊，电力供应呢也出现了困难。此时的列宁格勒呀，苏联军民们正准备着与全城共存亡。为了阻止德军前进，苏军指挥部呢紧急动员列宁格勒居民是夜以继日的修建防御工事啊，来阻挡德军进攻，保卫城市。然而啊，这一切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当中都显得非常渺小了。9月8日，德军逼近拉多加湖，并迅速占领了利什斯谢尔堡，对列宁格勒长达882天的围攻正式拉开序幕。苏德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保卫战，是什么让战争初期的苏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一个是战功卓著的苏联战神，一个是强硬固执的最高统帅，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不打不成交？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列宁格勒保卫战：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1: 面对德军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十分严峻的形势，远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斯大林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面对迅速组织起来的队伍，斯大林在由谁担任指挥官的问题上犯了难。不过很快斯大林就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的朱可夫。
0: 这位出生于俄罗斯族贫苦家庭的元帅啊，曾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众多重大战役啊，是战功卓著的苏联战神。不过呀，就在苏德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啊，因为在作战问题上的分歧顶撞了斯大林啊，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现在呢，面对列宁格勒的严峻局势，这斯大林又想到了朱可夫啊，不行，我得把他叫来。朱可夫接到命令之后啊，这时间太仓促了啊，晚上8点之前必须赶到克里姆林宫，他迟到了1个小时。这斯大林呢有一个特点啊，他开会的时候啊不允许部下迟到啊，哪怕1分钟他就会处分你。所以说啊，朱可夫是马不停蹄地从前线回来啊，跑到克里姆林宫推门之后，斯大林站起来了。朱可夫报告说，斯大林同志啊，对不起啊，我迟到了1个小时。斯大林呢当时看看表啊，说不，你迟到的不是1个小时，你迟到的是1个小时05分钟，说得非常干脆，但是面部呢非常的平静。接着呀，斯大林啊微笑着说啊，请坐，朱可夫同志，吃饭了吗？先吃点东西吧。 这吃完东西啊，斯大林又问朱可夫：“朱可夫同志，你现在想去哪里啊？”“
2: 我要回前线。”“
0: 回到哪一个前线啊？”“
2: 我回到斯大林同志您认为最需要我的前线去。”
0: 这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说：“啊，去列宁格勒吧，啊，那里最危险，那里最危机，你到那里去。如果你不去呢，形势会更糟糕。”
1: 9月10日早晨，天上阴云密布，云层很低，然而却是一个飞往列宁格勒的好天气。因为阴天情况下，德军的歼击机起飞拦截比较困难。朱可夫大将带领驻守霍金中将和费久宁斯基少将登上飞机，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从莫斯科飞往列宁格勒。
0: 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啊，这朱可夫感觉有一种可怕的氛围啊，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列宁格勒防御的军民身旁转悠。是什么呢？是失去抵抗的意志。朱可夫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他迅速赶到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所在地啊，斯穆尔尼宫，然后呢在这里开会，让大家谈意见。有人说啊，建议放弃列宁格勒，临走的时候呢将列宁格勒一切东西都摧毁，不要把一个完整的列宁格勒留给我们的敌人。也有人讲啊，要死守。朱可夫听大家把意见发表完之后啊，他站起来说道：“这里是以伟大的列宁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德国法西斯匪徒之所以猛烈进攻，目的也就在这儿。即便只剩最后一滴血了，也要和这个城市共存亡。”
1: 1941年的9月、10月份，德军对列宁格勒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很快，从苏联内地向列宁格勒运送粮食的运输线完全被切断。300万列宁格勒居民前所未有的陷入了饥饿、疾病和死亡笼罩的大灾难之中。朱可夫的到来以及他坚守列宁格勒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让他们重拾信心，相信列宁格勒即将走出困境。朱可夫开始着手部署城市的防御体系，将炮兵攻势作为防御的重点。到了9月25日，遭受重大损失的德军在英勇的列宁格勒居民顽强抗击下，不得不转入防御。希特勒决定严密封锁列宁格勒，妄图用饥饿和恐怖征服这里。截至1941年9月，列宁格勒的居民人口为250余万，其中包括40万儿童。而整个城市的食物及燃油储备此时仅够维持30天。这一年列宁格勒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提早到来了。列宁格勒的居民不得不依靠战前那些有限的储备来支撑着他们的抵抗意志。
0: 有一天啊，这朱可夫从十月革命工厂出来之后呢，正好到了午饭时间了啊，他就坐在马路边上啊，坐下来吃饭。这时候啊，看到远处一对孪生的小姐妹啊，紧盯着他。朱可夫就问：“你们妈妈呢？啊，爸爸呢？”小姐妹回答道：“妈妈被德国人炸死了，爸爸到前线去了。”这时候啊，其中一个小姑娘说：“将军同志，我有一个请求，行吗？”朱可夫说：“行啊，说吧，孩子。”他就怯声地说：“他说，能不能用我的手接住你的面包渣呀？”当时朱可夫同志就把这两个孩子揽在怀里，把整个面包啊一掰两半交给他，然后站起来，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为了他们啊，我们也要打败希特勒的匪徒。”所以这个故事足以见得，当年列宁格勒居民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继续坚守的那种坚强的意志。
1: 列宁格勒每天需要1000吨食物，可是每天运往城市的物资不足200吨，还不到实际需求量的20%。 1941年的列宁格勒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整个12月，负责死亡登记的工作人员每天要从街道上拖走超过100具的尸体。根据一项战后对列宁格勒伤亡人数的统计，在整个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因为饥饿而死65万人，平均每天有4000人被活活饿死，多的时候每天甚至饿死7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首当其冲解决粮食问题，除了打击粮食投机商，发动全城居民在房前屋后种菜，只能在全城实施粮食配给制，先后5次削减居民面包定量。
2: 当时苏联的粮食有多短缺呢？战时一线工人每天粮食面包只有250克，支援二线农民、二线工人、普通居民呢，每天只有125克。可以说啊，这饥饿寒冷是时刻威胁着列宁格勒的战局啊。面对德军的疯狂进攻，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誓死坚守，死亡幽灵笼罩，生命之路如何创造奇迹？顽强斗志不减，苏军将怎样在重重封锁当中破解列宁格勒之围？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列宁格勒保卫战：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1: 冬季的严寒、饥饿继续威胁着300万列宁格勒居民，光靠降低分配明显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补给需要。朱可夫一方面组织列宁格勒的居民继续反围困，同时想方设法打通通往外界的补给线。在1941年冬季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就像一座孤城，只有拉多加湖一边还能够与外界保持水上和空中的联系。不久，列宁格勒的人民就奇迹般地在拉多加湖上开出了一条水上运输队，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之路。
2: 这个拉多加湖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湖泊。在1941年9月8日，列宁格勒被围困之前，拉多加湖的这个水上航运呢，主要是客运啊，不是货运。再加上秋天啊，拉多加湖呢经常是大雾弥漫啊，狂风怒吼，而德军飞机呢又整天的在湖面上空盘旋扫射。那么为了力保内地兵员物资能够运送到列宁格勒啊，苏军啊专门成立了拉多加湖舰队，和这个地方有关的运输公司呢来专门负责保卫这条运输线。9月12日，苏联第一支运输船队在拉多加湖，在暴风雨号护卫舰的保护下，向列宁格勒呢卸下了60吨物资，拉开了这条生命线的开端。
1: 11月下旬，列宁格勒地区的温度开始骤降，然而随着冬天的临近，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此时的拉多加湖开始封冻，水上运输被迫终止，这对于列宁格勒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便做出决定，立即沿着靠近什利希尔堡海湾那段已冰封的湖面开辟一条冰上运输线。
2: 在1941年11月21日，在拉多加湖南面12到13公里，第一条冰上运输线已经修筑完成了。就在22日晚上，60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一个汽车队把这个物资就送进去了。
1: 在生命之路刚通车时，拉多加湖的冰层还不是十分坚固，未封冻的水面很容易导致冰层塌陷，卡车驶过时随时都有被压裂的危险。在寒冷中行驶的司机不仅注意力要高度集中，而且还得把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以防万一遇到冰裂时能够迅速跳出驾驶室。 隆冬季节，他们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和十级以上的狂风，日日夜夜地行驶在百里冰封的湖面上，把粮食、燃料和其他急需物资运进被围困的城市里，一直坚守到了反攻。战后，为了纪念这座生命之湖和这条生命之路，在拉多加湖畔和通向列宁格勒的公路沿线建立了很多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仅是对生命之路、生命之湖的纪念，更是对于克服万难、誓死坚守这座城市的列宁格勒人的尊敬和纪念。
3: В сердце у солдата ты моя Москва。
1: 自从1941年9月德军兵临城下之后，却没有能力再突破苏联钢铁般的防线。此时的列宁格勒正默默进行着反攻的准备。1943年1月12日清晨，若干尊威武雄壮的马兰特炮和卡秋莎火箭炮瞄向了涅瓦河对岸的德军前沿阵地。苏军所实施的火化战役发出了复仇的怒吼。
2: 这仗打得很漂亮啊，苏军做了充分的战役准备。火花作战所取得的成功，成为列宁格勒居民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封锁的一个转折点。从火花作战胜利之后呢，列宁格勒战斗行动的这个主动权啊，就从德国人手中转到苏军手中了。
1: 转折后的战况极大鼓舞着列宁格勒人民的斗志。1943年，苏军在南方战场发起强大攻势。1944年1月14日，列宁格勒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开始。两周的激烈作战，苏军最终取得了胜利。而随着炮火的轰鸣声渐渐消失，列宁格勒的居民发现，整个城市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1944年1月27日是个三九严寒的阴冷日子，但这一天却成为列宁格勒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历时长达900天之久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以列宁格勒人民的胜利而画上了句点。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 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

0: 赶紧拿起电话替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替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替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力可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 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 了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

0: 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本来呢，我这三日之内是不见客的，可是西伯侯的儿子伯邑考来找我，所以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贤侄，所以我就见了他。
1: 什么？伯邑考？
0: 我怎么了？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伯邑考他呢，就住在附近。那天我就带他进宫，引荐给了大王。后来大王他听说伯邑考情谊超凡，并且带来了西岐三宝，所以大王刚召见他到后宫献艺去了。
1: 什么？
0: 怎么了？
1: 糟了！伯邑考这次进宫是大凶之兆，恐怕他会死无全尸。
0: 死无全尸？不会吧？那岂不是老夫害了他吗？
1: 相爷不必惊慌，请相爷现在速速进宫，看是否能保住大公子的性命。
0: 好，我知道了。
1: 希望还来得及。

0: 启禀大王，亚相比干说有要事求见。
1: 又是亚相，这次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劝谏了。
2: 大王，既然是亚相求见，那你还是见一下吧。
1: 我的美人让姑去，那姑就去。
2: 那大王，你就快去快回。

0: 我却无心冒犯娘娘，请娘娘恕罪。
1: 好了，伯邑考，没关系，我不怪你。
0: 谢娘娘。
1: 如今这琵琶弦断了，那算了，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坐下喝酒吧。
0: 这娘娘，微臣之父承蒙大王不杀之恩，微臣心中真是不胜感激，可与娘娘饮酒之事万万不可。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是单纯的君臣关系的话，我们的确不能坐在一起喝酒。可是说起来，我们差一点喜结连理，就算坐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来嘛，来坐吧。
0: 莫非妲己还爱着我？不不，我不能这样，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父亲回西岐的。
1: 来嘛，快坐。没关系，来。伯邑考，喝一杯。
0: 娘娘不渴啊。
1: 不用怕，我叫你喝你就喝，来。
0: 这万万使不得。
1: 来嘛，喝呀，来。
0: 娘娘，使不得。
1: 喝。
0: 不要这样，娘娘。
1: 来，喝。
0: 使不得，娘娘。伯邑考无礼，请娘娘恕罪。
1: 没关系，既然衣服湿了，你就帮我

0: 太脏。
1: 娘娘，娘娘对微臣的大恩大德，微臣永世不忘，但是帮娘娘擦拭，这万万使不得。
0: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你我又不是什么外人，而且这四下无人，这衣服既然是你弄湿的，当然是由你来擦吗？来嘛，帮我擦一擦都是。
1: 娘娘，万万不可，娘娘。
0: 没事，来。
1: 不要这样。
0: 伯邑考，伯邑考，伯邑考，他不是我。
1: 你不是我所爱的妲己，你到底是谁？
0: 怎么，我要成全你和妲己，难道你还不领情吗？
1: 我知道了，难怪刚才白面猿猴会那样一反常态的攻击你，你果然是妖孽所变。
0: 哼，伯邑考，你不要这么不领情，我好心帮你，你居然还骂我是妖孽。
1: 妲己怎么样了？她是不是已经……
0: 你放心，他还没死，我只不过是用了我的法力将他封印在了体内。不过你要是惹我不高兴的话，那可就说不准了。
1: 我求求你，请你不要伤害妲己。
0: 你不想让我伤害他，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用我的玉石琵琶弹奏你的还魂曲7749天，救活我的三妹。
1: 这……那么你是否可以让我和真正的妲己说说话？
0: 哼，既然你们俩这么久没见，那我就安个好心，成全你们吧。我现在就先离开你的身体，让你跟你的爱人好好的相聚一下。不过你最好是让他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休怪我无情。

0: 真的是大姐，我一口，是我，真的是我。
1: 大姐，大姐，我从没停止过对你的思念，我好想你。
0: 我一口，我现在已经是大王的王后了。

0: 你知道附在你身上的是谁吗？
1: 是一只九尾狐。对了，刚刚九尾狐要你答应弹奏，你千万不要答应他。
0: 可是你会有性命危险。
1: 我没关系，现在他需要我的身体，暂时不会伤害我。但是如果你救了他三妹，到时候这些妖孽就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岂不就要残害众生了吗？不依靠你绝对不能帮他，答应我。
0: 可是大姐，
1: 答应我，答应我。

0: 我们是不是应该答应我的条件呢？
1: 九尾狐，你。
2: 不行，我若忍不了这一时，只怕会救不出父亲，也会让妲己有性命危险。娘娘，伯邑考会遵从大王的旨意，在宫中传授琴艺，但是救娘娘三妹之事，伯邑考恕难从命。
0: 你难道不怕我伤害妲己吗？
2: 娘娘，娘娘你贵为一国之母，受天下诸侯朝拜，我想娘娘也不愿意让大王知道你的真正身份，还请娘娘自重，伯邑考先行告退。
0: 站住！你敢走？好，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我就让你死无全尸。
2: 微臣请问大王，伯邑考现在身在何处啊？
3: 他正在后宫弹奏琵琶。
2: 什么？大王是说他一个人和娘娘在一起？
3: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亚父来找孤王到底有何要事啊？
2: 大王，虽然伯邑考的琴艺非常好，但是亦不能多听，而且微臣恐怕伯邑考他不懂宫中礼节，会因此冒犯了大王，让微臣把伯邑考带走。
3: 难得伯邑考的琴艺受到我爱妃的赏识，孤王已经允许他留在后宫教爱妃琴艺。孤不准。
2: 大王，
4: 大王不好了！大王不好了！大王，娘娘不知道为了什么竟然要悬梁自尽了。
3: 什么？
2: 爱妃，
5: 大王，别拦着我，我不活了。
2: 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大王，你让我死吧，让我死啊！
2: 告诉孤王，告诉孤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大王，刚刚就在你走了以后，臣妾就想请伯邑考传授琴艺，没想到那个伯邑考不但无心传授琴艺，还出口调戏臣妾，而且他还不顾君臣之礼，想将臣妾，
2: 将你怎么样？
5: 大王，这就是那个伯邑考抓伤的。当时要不是臣妾把他推开，换来内侍，臣妾早就走到。
2: 大胆伯邑考在孤的内宫调戏孤王的爱妃，来人，给我抓来！大王，微臣认为伯邑考知书达理，再说后宫耳目众多，他怎么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种愚蠢的事呢？
5: 你的意思是？在说谎？
2: 微臣不敢，老臣只是认为这件事情上肯定有误会，请大王明察再做定夺呀。
5: 这还有什么好查的呀？大王，那个伯邑考他根本就是假斯文，刚刚他还跟臣妾说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的大王，要臣妾追随于他。
3: 他当真这么说？
5: 千真万确。
2: 走，快点，
3: 娟娘，
2: 干什么？快点！大王，伯邑考所犯何罪？大王为何要抓我？

0: 大王，孤王欣赏你的才艺，让你到后宫传授琴艺，可你却趁孤王不在调戏孤王的爱妃，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大王，微臣没有，微臣绝对没有。
2: 是啊，
0: 事实俱在，你还狡辩。大王，微臣敢以性命担保，微臣绝对没有做对不起大王的事情。
1: 是啊，大王，这肯定是场误会。
0: 请大王放过伯邑考吧！
1: 不行，大王，如果我们就这样放了他，那臣妾的颜面何在？那臣妾不如死了算了。
0: 孤王这就将伯邑考推出去斩首示众。大王，请三思啊，千万不可草菅人命，请大王收回成命。
1: 为了孤王的爱妃，就算错杀，那又有什么？大王，
0: 拉下去，走走。
1: 昏君，你不但不明察秋毫，还纵容这个妖孽为非作歹，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亚父，苏妲己已经不是当年的苏妲己了，她是妖孽，她是妖孽啊！
0: 拖下去，
1: 昏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昏君，我迟早会来找你的。
0: 大王，老夫你不用说了，孤王绝不会原谅这个大胆包天的贼子。我下去了。

0: 大王，这个伯邑考如此狂妄，死到临头还骂臣妾是妖孽，难道就只是让他当众斩首吗？
1: 那爱妃你说你想怎么样？
0: 大王，那个西伯侯姬昌不是很精通卜卦之术吗？我们可以将那伯邑考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赐给姬昌吃，如果姬昌吃了，就说明他是浪得虚名之辈，根本就不懂卜卦之术。我们可以将他放了，以表大王的不杀之恩，但是如果姬昌不吃，就说明他就是个算命的，到时候我们就立刻将他斩首示众，一绝后患。
1: 爱妃所言正合孤王心意，来人呐，将伯邑考做成肉饼速于姬昌服用，看他吃还是不吃。
2: 王要将伯邑考处斩，剁成肉酱，做成肉饼给西伯侯吃。
3: 哎，老夫还未出宫，已经听兵士们在说，是娘娘的意思，她要将伯邑考剁成肉酱，拿去给西伯侯吃。我本来打算折回去，可是大王说什么也不肯见我。这都是妲己那妖女想出来的，大王他怎么能这么做呢？千怪万怪，都怪老夫，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伯邑考带进宫的，都是我不好。
4: 相爷，一切自有天意，也别责怪自己了。

我觉得胸闷心痛，精神一直无法集中呢。 不如来卜个卦，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可能，不可能！不应该，我的儿啊！你为什么不听爹的话，强行来自？才会惹下这杀身之祸。如今我已知道是我儿子的肉，如果不吃，将会导致满门抄斩的后果。可是，我又怎么能忍心吃下儿的肉？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圣旨到。

0: 醉臣姬昌，禁止。
1: 大王见虚伯侯久居于此，于心不忍。昨日圣驾狩猎，特将打得的猎物做成肉饼，赐予姬昌吃下。
0: 大王恩泽，姬昌叩谢。
2: 不错，这是大王的恩德。西伯侯，那你赶快趁热吃了吧。
0: 这肉饼，我
2: 奉大王口谕，无论你是饿还是不饿，我们都要亲自看着你把肉饼吃进去才能离开，不然就枉费了大王一番心意了。
0: 这
1: 我这是大王的命令，你胆敢不遵从？难道你
0: 不我
2: 西伯侯怎么样？吃啊
1: 吃啊吃啊，
2: 这可是难得的肉饼啊，普天之下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够享受如此美味，赶快吃吧。
1: 吃啊吃啊，
2: 快吃啊西伯侯，吃完我们好回去复命。
1: 是啊是啊，快去吃了吧。
0: 好。
3: 西伯侯，
0: 你是？
3: 我们曾经见过面。
0: 我们见过面。
3: 雷震子。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救我一命的仙长。
3: 是。这次我是来帮你的。这肉饼你一定要吃。
0: 县长，你要知道，这肉饼是他们把我儿子剥一口剁成肉酱做成的。
3: 这个我知道，但是西伯侯，如果你不把这个吃下去，那整个西岐都会遭殃的，到时候死伤的人恐怕就不计其数了。如今地心无道，百姓遭殃，他们都希望能有一个有德明君救他们脱离苦海。要是你把这肉饼吃了，地心他就会把你放了，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去重整军队，就可以讨伐地心，拯救百姓，还可以替你的大公子报仇呢。
0: 可是护犊不食子，你叫我怎么能吃下自己儿子的肉啊。
3: 西伯侯，现在不是为了自己，想想西岐的黎民百姓，天下的苍生，这饼你一定要吃。
0: 县长你神通广大，我求求你帮我换下这份肉饼。
3: 天命使然，我也帮不了你。请侯爷以天下苍生为重，把饼吃了，我先告辞了。
0: 等等，县长，如果姬昌有命再回西岐，县长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3: 机缘未到，一切自有天意， 告辞了。
0: 县长，
1: 西伯侯，请吃肉饼啊！吃啊，
2: 快吃啊！
0: 好，我吃，
1: 吃。吃啊，
2: 吃啊。
1: 既然你已经吃了肉饼，那我们也可以回去复职了。
0: 多谢两位大人，还请两位大人再带罪臣戴姬昌谢大王恩典。
4: 我们会的。
0: 恕不如此话。

身，为西岐百姓，为父才不得已。

事，母儿如此惨死，爹心疼，爹不甘心呐、啊。爹。

0: 西伯侯真的把肉饼给吃了吗？哎，
1: 禀大王，西伯侯不但吃了，而且还吃得干干净净，而且一边吃一边夸是美味，一直夸赞不止，最后还不舍得全吃了，要留下来慢慢享用。
2: 是啊，
0: 都说这西伯侯精通卜卦，能断祸福，可是他连这肉饼是他自己儿子的肉都不知道，还吃得干干净净，我看他是浪得虚名。
3: 大王，是啊，西伯侯已经把他的儿子的肉给吃了，也证明了他确实昏庸老迈，还请大王把西伯侯给放了。
0: 这
1: 大王，西伯侯善于卜算，这是大王早已验证过的，微臣怀疑他早已卜算到那块肉饼就是他儿子伯邑考的肉做的，还故作不知，为了能早日逃脱禁闭，强颜欢笑将肉饼吃下去。
2: 是啊，
0: 言之有理。
3: 大王，所谓虎毒不食子，如果西伯侯明知道肉是他儿子的肉做的，姑且把他吃得一干二净，那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0: 亚父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1: 大王，西伯侯看似忠厚老实，内心其实狡诈无比，说不定他是忍辱偷生，在伺机为他儿子报仇，如果大王就此放了他，岂不是纵虎归山？大王，尤大人说的对，不如暂且将西伯侯继续关押，派人暗中秘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真的图谋不轨，那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2: 是啊，
3: 大王。
0: 好了，亚父，你不必多说了，孤王已经决定了，把那西伯侯再监禁一段时间，派人暗中观察，若日后发现他确无二心，再放他回西岐也不迟。就这样吧。
4: 什么？大哥被那昏君剁成肉酱了。

0: 困境。不但将我父亲软禁在牢里，还把我哥剁成肉酱。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来呀，集结兵马攻打少哥。
1: 且慢，
0: 三大夫。
2: 二公子。
0: 三大夫为何要阻拦我？
2: 二公子，当初侯爷他离开西岐前往朝歌之时，曾告诫过大公子不可轻举妄动，要等他回来。结果大公子就是不听侯爷的劝言，才会落得如此下场。难道二公子也要步大公子之后尘吗？
0: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任由那昏君残害我的父兄吗？
2: 二公子，大王荒淫无道，势必讨伐。但是百姓是无辜的，目前殷商兵盛马强，我们贸然动武的话，西岐的百姓势必会陷入战乱之苦。
0: 不能动武，不动武，如何讨伐昏君？如何救回我的父亲啊？

0: 公子，与其动武，不如智取。依臣所见，为今之计，还是先设法救出侯爷再说吧。话是这么说，可是那昏君会轻易就放了我的父亲吗？公子，微臣已经查过，目前大王身边最宠幸的两个佞臣，一个是费仲，一个是游魂。如果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下手，让他们在大王面前替侯爷多美言几句，微臣相信侯爷很快就会回来。
1: 三大夫，此言有理，无论如何要先把我的父亲救出来再说。好，这件事情就先交给你处理了。
0: 微臣遵命。
1: 对了，我大哥的事情还请诸位先不要告诉我的母亲，切勿让她知道，以免她老人家伤心过度。
2: 诺。
3: 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为什么？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杀伯邑考的吗？
4: 谁叫他这么不识抬举，不但不肯答应我的条件，还想在大王面前揭穿我，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3: 你这个妖孽，只可惜我杀不了你，还任由你占有我的身体，胡作非为。
4: 哼，要怪也怪你自己呀。要不是你跑出来提醒伯邑考，他怎么知道我不是你呀？是你自己害死他的。
3: 伯邑考，伯邑考，是我害死你的，是我害死你的。
4: 也不要太难过了，说白了也不能全怪你。你知道我为什么是九尾狐仙吗？我本来有十条尾巴。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

0: 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儿，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

0: 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7: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6: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8: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6: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9: 用

0: 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

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谁叫他这么不识抬举，不但不肯答应我的条件，还想在大王面前揭穿我。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你这个妖孽，只可惜我杀不了你，还任由你占有我的身体，胡作非为。

要怪也怪你自己呀、啊。要不是你跑出来提醒博弈康，他怎么知道我不是你呀、啊？是你自己害死他的，博弈康，博弈康，是我害死你的，是我害死你的。你呢也不要太难过了，说白了也不能全怪你。你知道我为什么是九尾狐仙吗？我本来有十条尾巴。

0: 那里有只猎物，好像是一只狐狸。
1: 这，
0: 嗯。

0: 太好了，公子射中了，去把猎物拿回来。
1: 诺，
0: 这么好的毛皮，正好给母亲做件衣服。
1: 这里怎么有10条尾巴？想必是只妖。过去看看。啊！果真是妖物。公子，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就剩一条尾巴了。刚才火火一闪，让那妖给逃跑了。
2: 留条尾巴也好，走吧。是。当年要不是我以虎虎自救，他早就将我扒了皮做成衣裳。从此我就立了誓，我一定要报这断了之仇。 真是冤家路窄，居然让我遇见他！没想到你如此狠心，居然为了这个事情，要了伯邑考的命，伯邑考。 人类不都是一样吗？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吃干抹净吗？哭什么哭啊！真是的。其实我还挺同情你们两个的，死都不能死在一起。那既然这样，我就发发慈悲心肠，让你们俩做一对亡命鸳鸯，怎么样？ 这段时间我已经把女娲石修炼的，可以和你的肉体合为一体了。我现在不需要。

0: 一口，搏一口，我的儿，如今你在为父的肚腹之中，怎不叫为父痛不欲生啊？
1: 齐伯侯，你不要悲伤。齐伯侯，齐伯侯，
0: 是，你是谁？
1: 是我，妲己啊。
0: 你到底是狐妖还是人？
1: 我不是狐妖，我是妲己的魂魄。
0: 你真的是妲己？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我在被送往朝歌的途中，就已经被狐妖占据了躯体。你们在朝歌所见的，并不是我本人，而是狐妖。
0: 什么？我可怜的孩子，想不到你也早已遇害。伯邑考也在我腹中。
1: 我知道，西伯侯，你不要怕，我来帮你。伯邑考，我是妲己，你快出来，快出来吧，伯邑考，伯邑考。
0: 我竟然把子吐出来了。
1: 对，你已经吐子了。伯邑考，是不是你？

0: 是你。
1: 孩儿不孝，不能顺利救你离开朝歌。爹，
0: 我可怜的儿啊，快起来。

0: 我娘现在已非人世，你是碰不到我的。傻儿子，当初爹叫你别来朝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呀？
1: 你一直深陷牢狱之中。孩儿怎么能放心的下？孩儿一直惦记父亲，只可惜未能把您救出来，自己还丢了性命。
0: 伯邑考，你别再自责了。大王如今已经答应放爹离开朝歌了。只是我儿，你却已经遗憾了。咱们父子再也无法相聚了。
1: 爹，只有爹您能平安地离开赵哥，孩儿

0: 总算没有枉死。
1: 伯邑康，伯邑康，是我。
0: 大姐，我终于见到你了。

0: 孩儿心愿已了，你该回去了。父亲，孩儿来生还要再做您的儿子。
1: 西伯侯，你放心吧，从此以后。

我们都起来！

0: 费大人，散大人呢？哼，有失远迎啊，见谅。哼，
1: 费大人，千万不要客气。来，快快快！
2: 你们先下去吧。诺，
1: 费大人，散大人呐，常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突然来访是为了？哈，费大人，明人不说暗话，这普天之下，谁人不知费大人？ 是大王身边最最得宠的重臣。<笑>我家二公子素来对费大人抱有敬仰之情，<笑>二公子希望能借费大人一臂之力，在大王面前进言，好让我家侯爷早日赦悔呀！哎。
0: 散大人呐，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呀？啊！
1: 费大人。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为社稷呢出的一份力。啊，还望费大人能够笑纳。哈哈，这个啊，费大人，好运，好运！哎呀，费大人，这些只是我家二公子的一点点心意，还望费大人千万不要嫌弃。

0: 啊，这个二公子既然如此体恤下官，那这些黄金我就先替二公子保管了。哎，至于你们说的那个事嘛，啊，我尽力而为啊。
1: 那就有劳费大人费心了。

0: 怎么样？相爷，西伯侯很快就要被释放了。
1: 真的？
0: 至少卦象上是这么说的。
1: 那太好了，最起码伯邑靠他没有白白丧命。
0: 相爷，这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子牙也该告辞了。
1: 子牙，今日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0: 有缘自能相聚，相爷请保重。相爷，您，
1: 我怎么了？
0: 我看您印堂发黑，恐怕有大祸临头。
1: 这朝中的忠臣，一个一个的离开，想必也该是时候轮到老夫了。
0: 这里有一锦囊，里面有三张符咒。这三张符咒可降魔伏妖，逢凶化吉，你就好好的把它收着，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吧。
1: 子牙，谢谢你。
0: 不客气，我先告辞了。
1: 你多保重。

0: 你被孤王留在这儿这么久，你怪孤王吗？
1: 回大王，姬昌能有幸留在大王的身边，实乃姬昌的荣幸，怎么敢怪大王呢？
0: 哦，对了，你的儿子伯邑考曾经来朝歌找过你，你可知道？
1: 伯邑考曾经来过，这微臣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1: 微臣真的不知道。
0: 你不是精通卜算之术吗？没有给自己算一卦吗？
1: 微臣平日虽有卜算的习惯，但只限于自娱于人，真的不知道伯邑考来过。或许是微臣已经年老体迈，疏于修行，以至于卜算之术日益生疏。微臣应当在有礼，多多修行才是。
0: 不必了，我看你也不中用了，就不必留在这里了。孤王特赦你回西岐吧。
1: 多谢大王。那伯邑考他是否能跟微臣一起回去呢？
0: 啊，他在你肚子里。
1: 在我肚子里头？
0: 孤王上次派人给你送去的肉饼就是用伯邑考的肉做的。
1: 我吃的肉饼是伯邑考。
0: 姬昌，枉你跟世人说你的卜算之术，如今连你吃下自己儿子的肉你都算不出来，你以后还好意思给人家卜算吗？
1: 姬昌不敢，人算不如天算，多谢大王的罪臣明白这个道理。
0: 姬昌啊，孤王杀了你的儿子，还把他的肉做成了肉饼给你吃，你会不会怪孤王啊？
1: 罪臣不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0: 父子应得的惩罚。上清大王，饶恕过罪臣。
1: 好好好，这几句话孤王爱听，忠心可见啊。孤王已经特赦你，已经准你回西岐去了，起来吧。
0: 多谢大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你们看到他这副模样了吧？会有什么作为呢？天下诸侯以他最有势，此时他大势已去，八百诸侯皆会安分守己了吧？孤王可高枕无忧了。嗯，
1: 多谢相爷，此次若无相爷鼎力相助，姬昌今生恐怕难以再见天日了。
2: 西伯侯，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老夫未能保住大公子，愧对侯爷。
1: 姬昌经历自已劫难之后，决心回西岐好好整顿一番。相爷今后请多保重，今日一别，咱们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2: 西伯侯，您也保重。

0: 美人，你看，嗯。心血啊，美人，你看这和你所想的露台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当然是了，大王，你看这露台如此壮观，正好也可以展示我商汤的气势强盛啊。
0: 说得好，我的美人说得好。崇侯虎
2: 在，
0: 你建造有功，孤王一定会好好的赏赐你的。
2: 多谢大王。
3: 如此浩大的工程，不知道又要浪费多少民脂民膏。大王，可怜那些无辜百姓，他们也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建造这个露台而牺牲了性命啊。
0: 这天下是孤王的天下，孤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亚父，你既然是孤王的王叔，如果不想帮着孤王说话，那也不要扫孤王的兴嘛。
3: 诺，
1: 大王，露台建好了，是值得庆祝的事。不如我们请人在这露台上摆宴，大宴群臣，也正好可以犒赏一下他们平日的辛劳。
0: 好啊，好啊，美人说得好。来人，摆宴。

0: 对了，国师，
1: 在。
0: 国王曾经叫你做法，请天上的神仙和仙女一起来与孤王同乐。如今这露台已经建造完成，就请国师做法吧。
2: 大王，臣妾听说这神仙和仙女修行甚高，需要在月光圆满、光华皎洁之时，他们才肯下凡。大王，娘娘所言极是。
3: 要请仙子下凡，恐怕要等到月圆之夜了。这么麻烦，还要等到月圆之时啊？
4: 大王，今天是初十，过几天就是十五，月圆之夜。到时候，请国师做法，请神仙下凡，让各位见识见识。哎，是啊，见识见识啊！
0: 亚父所言甚是，国师啊，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2: 诺。
0: 啊，就是为了这个，姜子牙才将玉清烧回原形，一心又让你去请神仙下凡。
2: 哎，当初。
1: 我和大姐怂恿帝心建造露台的时候，帝心就说过，说要请神仙下凡。现在露台造好了，如果仙人下不了凡，那我就完了。
0: 大姐，你要帮公豹想想办法呀。青青，你别着急，我们那时候不就已经想好办法了？
1: 你是说，让我们那群徒子徒孙前来？可是，帝心定的是十五月圆之夜。以你我的道行，倒是没问题。可是，以他们的修行，恐怕当晚就会现出原形，被帝心识破。哼，你就放心吧，反正姜子牙已经不在了。到时候，只要公豹略施障眼之法。 我在略施小计，相信除了我们自己，没人可以识破。

0: 申公豹
1: 在。
0: 你说把九溪分成三层，到了月圆之时，自会有些人下凡，这是真的吗？
1: 回大王，当然是真的。
2: 大王，仙人下凡，我们应该派一个文武大臣替他们斟酒，这才算有诚意呀。
3: 禀大王，微臣自信酒量是众多大臣里最大的，就请大王让微臣前去陪酒吧。
0: 好啊，那就请亚父来为仙人陪酒吧。
3: 微臣遵命。
1: 大王，现在已经是月亮最圆的时候了，待微臣做法，请仙人下凡。
0: 嗯，好。
2: 大王，臣妾听说仙人下凡的时候最不喜欢被凡人看见了，要不然的话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大王，你还是用竹帘遮一下吧。
0: 用竹帘遮挡？那我岂不是连仙人的相貌都看不清楚了？
2: 哎呦，大王，仙人就是仙人，他们的长相也不是真的，你只要看到他们的身影，那还不都是一样？
0: 爱妃说的有道理。好，那就把竹帘放下来吧。
2: 诺。
0: 申公豹，你做法吧。
1: 诺。

0: 好像有一股清香啊。
1: 仙人所到之处，皆有香气扑鼻。
2: 大王，微臣法事已经做完，仙人们马上就到。
0: 嗯，好。嗯，
2: 谢大王。

0: 这些就是仙人吗？
1: 好像真的有仙人来了。大王，仙人已经来了，可以请酒师给他们喝酒了。哦，对对，亚父，快给众仙人斟酒。
2: 诺。
0: 一股胡骚啊！妙啊，妙啊，实在是妙啊！来喝！
3: 真的是仙人吗？还是妖怪趁机来作怪？我得查个明白才是。
0: 啊，请继续喝啊！来，喝一杯。好。啊，喝。请。
4: 怎么没有酒了？来，拿酒，拿酒。怎么仙人也会要酒喝呢？大王，仙人之中也有喜好喝酒的。对呀，美人说的对。来，请，
0: 来，请用，请用。
4: 来来来，满上！好酒啊！满上！喝的差不多了吗？看你们还不现出原形！
5: 干了干了！
4: 来，喝！喝！
0: 怎么这仙人也会醉酒啊？还不是大王的酒好，连仙人也喝醉了。对，有道理，还是美人说的对。继续喝，请喝。
4: 随意，喝！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看来这些仙人果然是妖怪所变。可恶，这些妖怪居然敢假冒仙人，还让我这堂堂的相爷替他们斟酒。我一定要想个办法，好好整治他们。
5: 好酒。

0: 我们可以降妖除魔。你们这些妖精，竟然冒充神仙来迷惑大王，看符！
1: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啊！把帘子给我升起来！诺。大王，怎么回事？禀大王，刚才那些不是神仙，都是妖怪啊！这妖怪？荒唐！这国师做法请来的，怎么可能是妖怪呢？
0: 微臣请来的是仙，不可能是妖。不，刚才的那些一定是妖。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当然有。禀大王，所谓仙人，应该是仙风道骨，身上一定要有清香的味道。可是刚才微臣斟酒的时候，却闻到他们的身上有一股狐骚味。
2: 狐骚味。
0: 各有不同，有人觉得香，也有人觉得臭，这怎么能确定那些就是妖呢？
2: 爱妃言之有理，孤王刚刚就闻到了一股清香味儿。
0: 可是大王啊，刚刚在酒过三巡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看到他们的样子开始变，而且他们的狐狸尾巴一条一条的露出来。
2: 狐狸尾巴？
0: 嗯。
1: 娘娘，你应该不是想告诉我，神仙也有狐狸尾巴吧？啊，这仙人当然不会有狐狸尾巴了。不过相爷，你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是不是你看错了呢？
0: 娘娘，微臣绝对不会看错，肯定地说，刚才那些一定是狐妖，
1: 不是仙人。
0: 是妖，
3: 是仙人。
0: 够了！
3: 爱妃亚父，你们两个不要吵。吾王刚刚看到那些人衣袂飘飘从天而降，应该是仙人。
2: 大王，
3: 行了，亚父，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吾王不想再追究。
0: 可是大王，
3: 好了，亚父，吾王累了，要回宫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摆驾回宫。
0: 诺，
4: 摆驾回宫。

0: 神仙，老夫才不信，我一定会抓到他们的狐狸尾巴。
1: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息？真是急死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青青，我的徒子徒孙到底怎么样了？你别哭啊，青青。
2: 他们
1: 公豹，你来说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3: 他们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

0: 不吝的，我也是强盗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4: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4: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0: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

0: 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

0: 厨艺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

几回呀、啊、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

0: 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6: 六！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

0: 力进行急救。
1: 教练快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纪大了，老眼昏花，是不是你看错了呢？
1: 娘娘，微臣绝对不会看错，肯定地说，刚才那些一定是狐妖。
0: 不是仙人。
1: 是妖。
0: 是仙人。
2: 够了，爱妃要父，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3: 吴王刚刚看到那些人衣袂飘飘从天而降，
2: 应该是仙人。
1: 大王，
2: 行了，

0: 亚父，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武王不想再追究。
1: 可是大王。
0: 好了，亚父，武王累了，要回宫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摆驾回宫。
1: 诺。
2: 摆驾回宫。

0: 神仙？老夫才不信，我一定会抓到他们的狐狸尾巴。嗯，
1: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啊？真是急死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青青，我的徒子徒孙到底怎么样了？你别哭啊，青青。
2: 他们
1: 啊，公豹，你来说，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3: 他们被火烧得太严重，全都死了。
1: 什么？妖怪救过那个饼干，是他该死。
4: 是啊，大姐，那饼干还说他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的狐狸尾巴给挖出来。
1: 他当真这么说？可恶，比干，我到底是哪里妨碍到你？你要这样对待我？既然如此，咱们就走着瞧。哼！
5: 这，
0: 怎么还没到啊？
5: 是啊。
6: 娘，不要着急，爹一会儿就回来了。
7: 侯爷回府。
8: 侯爷回来了。
1: 侯爷回来了。侯爷回来了。

0: 凡儿，爹，凡儿，爹，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爹，
1: 亲。
2: 侯爷，
0: 夫人，夫人，
3: 恭喜侯爷平安归来。

0: 各位辛苦了，本侯不在的这段时间让各位多操劳了。
1: 侯爷，
2: 这是我们微臣应当做的。
3: 侯爷，伯邑考呢？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0: 都怪这孩子不听我的话，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3: 什么下场啊？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说呀！伯邑考他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们告诉我呀！
0: 也罢，这件事情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我儿伯邑考已经命丧朝歌了。
4: 娘，节哀啊！
5: 别伤心了，娘。
3: 他们为什么杀了伯邑考？
5: 娘。

0: 都是那个昏君，昏庸无道，不辨忠奸。爹，我们应该去讨伐他才对。
1: 这
2: 讨伐昏君，讨伐昏君，
0: 对，
2: 讨伐昏君，讨伐昏君，讨伐昏君，讨伐昏君，讨伐昏君。
3: 好了，
0: 大家请勿冲动。如今昏君当道，民不聊生，天下百姓受苦，本侯也有心要讨伐那昏君，只是战端一开，受苦的还是天下的百姓。爹爹，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去讨伐那个昏君了吧？这样下去百姓会更加痛苦的。
4: 侯爷，以微臣之见，我方应储备实力，养兵蓄锐，待日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打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伤亡减至最低。
0: 爹，散大夫说的对，孩儿同意散大夫的办法。
5: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要讨伐昏君，必须要得到能人异士的相助才行。
0: 能人异士？
5: 法儿，为父这次前往朝歌，还有被关在游里大牢里的时候，遇到一个贵人，他两次出手相救于我。啊！如果得到这个贵人的相助，那讨伐昏君大业必能成功。
0: 爹，这位能人异士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
5: 为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大概在七八十岁。
0: 七八十岁？哎，
5: 只是茫茫人海中不知道何处去寻觅他。
0: 既然如此，爹，孩儿这就出发，无论天涯海角，孩儿都要找到那位能人异士回来帮助我们。
5: 好孩子，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0: 孩儿遵命。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主卿有事，速速奏来。哦，
7: 大王，露台已经建造好了，还请大王昭告天下，令各诸侯来贺。
8: 不错，大王。这样才能彰显我国强盛，令各路诸侯不敢再有二心。
6: 好，就按你们说的办。
8: 诺。
6: 诸位亲家，还谁有事啊？
9: 启禀大王，有关召见诸侯之事，臣认为如此劳师动众，恐怕会有……
10: 大王，大王，大王，
6: 怎么了？
9: 什么？爱妃心痛？
10: 是啊，大王。
9: 你告诉他，不马上去看他，退朝，退朝，退朝！
0: 大王，
9: 退朝！
10: 啊！娘娘，
11: 娘娘，
10: 娘娘，怎么了？
11: 心好疼！
10: 娘娘，
11: 娘娘，
10: 要紧吗？
11: 娘娘，
10: 娘娘，
11: 好疼！
10: 娘娘，
11: 走开！
10: 娘娘，
9: 美人。美人，
8: 大王，
11: 大王，
9: 美人，
11: 好疼，
9: 美人，美人，你怎么了？
11: 不行，好疼，
9: 美人，
11: 大王，大王，臣妾，臣妾，臣妾要死了，
9: 不会的，美人，来人，送传御医，
12: 大王，没用的，娘娘的病，叫御医来也是医不好的，
9: 可是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禀大王，娘娘得的是坏心病。
9: 坏心病？孤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12: 大王，娘娘的心恐怕都已经坏死了，所以她才会这么痛苦。
9: 有没有什么办法医治啊？

0: 办法倒是有的，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孤王的爱妃。
0: 大王，要救娘娘的命，必须替娘娘换心。
1: 这很简单吧？马上去找一个人把她心挖了，给娘娘换上。
0: 只是
1: 什么？
0: 大王，要给娘娘换心，可不能用普通人的心，我们必须找到一颗七窍玲珑心。
1: 七窍玲珑心？什么是七窍玲珑心啊？
0: 七窍玲珑心指忠臣之心，谁的官位越大，对大王越忠诚，他的心就越好。
1: 好，这满朝文武都对孤王忠心耿耿，你说换谁的心？
0: 大王，最为忠诚的要数亚相比干。
1: 亚夫？亚夫是孤王的文书，孤王怎么能要他的心？
0: 大王要不要救娘娘的命，还请大王自己决定。
2: 大王，大王，
1: 美人，过来了。美人，美人，
2: 大王，臣妾服毒，自知性命难保，以后臣妾不能陪伴在大王左右了。
1: 不会的，国王绝不会让你有事的。雷云，
2: 大王，大王，你不要再安慰臣妾了，以后臣妾不在大王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孤王绝不会让你死，你不会有事。
2: 大王，
1: 来人，
3: 在。
1: 传，比干上殿。
3: 诺。
4: 王公公。大王连下六道谕旨，这么急召我上殿，为的是什么事情？
5: 相爷，实不相瞒，妲己娘娘突然心痛难忍，国师说一定要吃七窍玲珑心才行啊。
4: 七窍玲珑心？什么叫七窍玲珑心啊？
5: 七窍玲珑心就是指忠义之臣的心，而且一定要越忠心越好。
4: 大王急召我上殿，为的就是我这颗心。
5: 请相爷立即上殿，小人先行告退。

如此忠心，却落得个心要被挖。天哪，天哪，这还用天理吗？难怪，难怪人人异士一个一个离开。底薪不是天要亡你，是你自己毁了自己呀！我不该就这么死掉。子雅他在临走之前留了符给我，我就用这些符把第一道符化水喝下，第二道符放在胸口，第三道符放在身上防身。

瓦心之后速回府上，千万不要与人言语。子牙到时会在府上等候，切记切记。原来子牙早就计算到，本想会有此劫，特赠此符，让我平安度过此劫。

0: 千万不要去上殿呐！
1: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大王要剖您的心，如今奸佞当当，相爷您这样的忠臣实在是太少了呀！您要是有个好歹，我们这朝歌的黎民百姓怎么办呢？
2: 不能输呀，相爷！
0: 我们不能输呀，千万不能输呀，相爷！
1: 你们都先起来吧。如果老夫真的被掏了心，以后我就没有心了。不过老夫知道你们有心，而且都很有心。比干身为一国的丞相，君命难违。只要大王需要比干做什么，比干都得做。放心吧，老夫不会有事的。
3: 相爷，
0: 相爷，
4: 相爷，
0: 不能去啊！相爷，
4: 不能去啊！相爷，

0: 大王，连下六道谕旨，让微臣上殿，不知有何事要相商。
1: 大王，娘娘等着七窍玲珑心呢。
2: 姐夫，孤王的爱妃好像得了坏心病，危在旦夕。现在唯有七窍玲珑心能够救他。孤王想向亚父借一片七窍玲珑心来救孤王爱妃，亚父不会不答应吧？
0: 大王，心者一身之主，隐于肺内，作六叶两耳之中，百毒不侵，一侵则死。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为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根本。今天大王要微臣的心，微臣还能有命吗？虽说微臣死不足惜，只是社稷，贤能尽。

0: 我们必须要找到亚父，并且将他灭绝。今天大王听信妖孽之言，有老臣之心，只怕必干在江山在，必干亡，江山也一定会灭亡。
1: 孤王只是想跟亚父讨一片蹊跷玲珑心而已，有必要说的那么严重吗？
2: 你这昏君，说的倒轻松，你是让酒色迷昏了头脑吧？别说要老臣一片心，就是剖腹，老臣的命还能在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
1: 你向自诩为本王最大的忠臣，如今在殿上跟孤王如此叫嚣，来人，在，把笔杆拖下去，剖心。
3: 相爷，
1: 废物！你们这帮废物！ 真的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0: 微臣倒想知道大王敢不敢自己亲自动手。

干在，江山在。比干亡，江山亡。那这江山，到底是孤的江山，还是比干的江山？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列祖列宗在上，想我成汤百年基业，十七世有三十一王，今天不是比干不忠，只是当今的大王刚愎自用，崇信奸佞，听信谗言，受妖孽迷惑，将要断送成汤几百年基业。昏君，我看你日后怎么面对先帝。

0: 大王，
1: 快将紫心拿给爱妃服下。

0: 比干那老家伙终于死了，也总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头大恨。是啊，给我们那些徒子徒孙也算报了仇了。
1: 大姐，比干没有死。
0: 什么？
2: 什么？公豹，比干没有死，这心不都已经挖出来了吗？怎么会没死呢？
1: 他确实没有死。我看到他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殿外。
0: 大姐，这可怎么办呀？
3: 我想，这一定又是姜子牙的诡计，一定是姜子牙施了什么法术给比干，让他不死。
0: 姜子牙，又是姜子牙！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
1: 哎，相爷！
2: 相爷！
3: 相爷！
4: 相爷您好。

0: 心菜，新鲜的无心菜，无心菜卖无心菜喽！无心菜，无心菜，有没有人要无心菜啊？无心菜，
1: 无心菜，什么是无心菜？
0: 无心菜当然就是没有新的菜喽。
1: 没有新的菜能活吗？
0: 菜无心当然能活，因为有人。
1: 人又怎么样？
0: 有人无心不也一样活着吗？其实啊，人若无心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对呀，人若无心活不了。

你干，你的心脏已经没了，早就该死了。

我然一切都有定数，以甘亚乡还是逃不过此劫，殷商的败亡已不远了。看来我是应该离开这里，到陈塘关跟武吉他们会合了。

0: 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官，王长 是啊，再来，木长，再来，你胡说什么呢？娘当然不会有事了。可是娘这次情况这么特殊，妖蛮阴，妖怪，妖怪，妖怪，李将军，你不忍生了一个妖怪，我再也不能跟你嫁接生了，你不要怪我啊！我走了，我走了。爹，我们还是去看看吧。爹，真的是妖怪啊！
1: 既然是妖怪，绝对不会让他留在世上，祸害人间。

0: 这孩子一出生就会叫爹，他一定是妖怪，我们快杀了他！
1: 且慢，
0: 爹，他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但不一定是妖怪啊。
2: 大哥，你是昏头了吧你？他从那么大一个肉球里蹦出来，你还说他不是妖怪？
0: 不，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娘亲生的。
2: 那怎么会一样呢？我们一出生只会哭，连爬都不会。他不只会跑，还会飞啊！
0: 木吒，
3: 你娘不让，别再说了。赶快杀了这个妖孽！
4: 住手！
0: 娘，
2: 夫人，夫人，
4: 娘，
5: 儿啊，
4: 娘，
5: 老爷，你们不能杀他！
3: 夫人，你怎么来了？你快过来！
5: 我不过去。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伤害我的，
4: 娘。
3: 夫人，
5: 别怕，有娘在这里，娘一定会保护你的。
4: 娘，我怕。
5: 老爷，这个孩子虽然跟平常的孩子不一样，但是
4: 娘，
5: 他是我怀胎3年6个月，受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生下。

0: 跟金吒、木吒一样，都是我的孩子啊！
1: 娘，他不是，他是妖怪。
2: 你胡说！
0: 你住口！老爷，如果你们一定认为这个孩子是个妖怪，你们就连我一起杀了吧！啊，
2: 娘，不要！
0: 因为他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如果他是妖怪，那我也是妖怪。
3: 夫人，你太愚昧了。
4: 爹，孩儿求您放了他吧。
3: 不行，夫人，你想想，世上哪有一出生的孩子就像他这样的，就像一个妖怪似的。我身为陈塘关的守将，我必须要为百姓除害。你们都闪开！
4: 爹，孩儿求您了，孩儿求您了！
3: 闪开！
4: 不要！
0: 爹，我不走！
4: 爹，
3: 武扎
1: 在，
3: 去把你娘拉回屋！
4: 武扎，不要！
1: 娘，
2: 娘，
4: 娘，武扎，
3: 金扎，闪开！
4: 爹，孩儿求您了！
3: 闪开！
4: 不要！
3: 娘，
1: 别过去！
0: 老爷，别伤害我的孩子！
4: 爹娘，
3: 夫人，请你原谅我，我为了陈塘关的百姓，我必须要杀了他。
1: 娘，别这样。
4: 爹，娘，
0: 住手！
3: 请慢。
1: 李将军，
3: 你。
1: 李将军，这孩子绝对不是妖怪，只要好好的管教他，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3: 哦，真的吗？
1: 是真的，贫道愿意以性命担保，请将军放过这个孩子吧。
0: 老爷，你就听这位道长所说的，如果以后这孩子不受教，你要杀再杀，我绝无怨言。
3: 也罢，
1: 李将军，这孩子虽然聪明，但还是需要调教的。贫道不才，愿意负起管教他的这个责任。不知道将军愿不愿意？
3: 好，那既然如此，就有劳道长。
1: 李将军不用客气，既然现在夫人已经顺利地产下了三公子，那我的夫人还有我的徒弟，不知道是不是……
3: 哦，当然。金吒木吒
5: 在，
3: 快去把人放了。
1: 诺，
5: 走。
0: 多谢道长。
2: 娘，娘。
0: 对了，老爷，我们何不请道长为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呢？
3: 夫人言之有理，那就请道长为我的三子起名吧。
1: 好，这孩子就叫哪吒。
3: 哪吒，
2: 哪吒，哪吒。爹，我有名字了。娘，我有名字了。哦，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
6: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

0: 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

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之声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他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边很多他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中，我

0: 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儿，这一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1: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迎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迎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儿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

0: 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儿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场，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1: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琳囊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么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客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

0: 程彦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彦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彦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1: 他倒是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彦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彦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1: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彦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彦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城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彦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3: 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未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彦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彦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彦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彦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彦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彦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彦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啊，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五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它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陈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陈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的那种博爱，宣扬的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抱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命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

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

0: 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

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

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

0: 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一天啊，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亏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

雄性滇鲸嘶后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鲸嘶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屈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激起

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

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

一看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请将军放过这个孩子吧。
1: 老爷，你就听这位道长所说的，如果以后这孩子不受教，你要杀再杀，我绝无怨言。
2: 也罢，
0: 李将军，这孩子虽然聪明，但还是需要调教的。贫道不才，愿意负起管教他的这个责任，不知道将军愿不愿意。
2: 好，那既然如此，就有劳道长了。
0: 李将军不用客气，既然现在

0: 夫人已经顺利的产下了三公子，那我的夫人还有我的徒弟，不知道是不是？哦，
1: 当然，
2: 紧张不着，
3: 在，
0: 快去把人放了。
4: 诺，
3: 走。
5: 多谢道长。
6: 娘，娘。
3: 对了，老爷。 我们何不请道长为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呢？夫人言之有理，那就请道长为我的三子起名吧。好，这孩子就叫哪吒。
7: 快点！
8: 没追来吧？
7: 没有，
9: 太好了，
10: 安全了。

0: 再见，师父。
1: 明理，哪吒，我不是你师父，我只是你师叔。你的师父另有其人。啊，你是我的师叔？那我的师父呢？这事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从今天开始，我会教你法术以及武功。真的？你会教我法术？对，还有。
2: 这是乾坤圈和混天绫，这两样法宝都是你师父托我给你的。真好，等我见到师父，我一定好好谢谢他。
3: 天地广阔，让我到哪儿去寻找这位白发艺人？

0: 姑娘，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
0: 来。啊。
1: 脚好像扭到了，
0: 是啊，
1: 公子，我看你走的方向，是不是要去陈塘关呢？
0: 哦，是的，
1: 我也是要去那。

0: 的，可是如今我的脚扭到了，哎呀，恐怕……啊！
1: 可是姑娘，这荒郊野外，四处无人，这……
0: 公子，要不然你就歇息好吗？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1: 姑娘，这男女有别。

0: 那好吧，那就由我扶着姑娘走吧。公子，你还真是个好人呢。请问你是？
1: 哦，姑娘，叫我姬发就可以了。啊，是姬公子呀，
0: 小女子叫红莲。哦，红莲姑娘，那我们走吧。
1: 谢公子，走吧。

0: 大姐。
1: 风暴，我让你收集人的魂魄，你都收集齐了吗？
0: 放心吧，都抓齐了。这里面有999个人的魂魄。
1: 好。

玉庆，你先别说话，我们把你变成人形。青青，来，

0: 姐，我们姐妹又相聚了。
1: 是啊，青青玉庆，明天我就带你们入宫，把你们引荐给大王。
2: 嗯。哪吒，今天师叔要教你如何使用乾坤圈和混天绫。
3: 师叔，我很奇怪，师父为什么不亲自教我呀？
2: 你师父不亲自教你，一定有他的用意。
3: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师父呀？
2: 当你该见到你师父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去哪儿找他。好，今天我先教你如何使用乾坤圈。看好了，乾坤圈是这么使的。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千光针，变大！
0: 哇！喂，哪吒，它既然能变大，那能不能变小啊？
2: 当然行了，千光针，变小！
0: 哇！哪吒，你还有别的招式吗？
2: 当然有了，千光针，走！
0: 哎呀，飞走了？那它一会儿应该能飞回来吧？
2: 当然会飞回来了。啊！
3: 糟了！啊！让乾坤圈飞回来的口诀，我有两句忘了。
0: 什么？你忘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吹呀！啊！哎！
0: 哎，姑娘，
4: 不行不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0: 这。姑娘，我看前面有间破屋子，要不然我们到里面先坐会儿吧。

1: 姑娘，我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水，我去弄点给你喝。
0: 好。小子，你身长还不错，只可惜我与你来此就是要吃你。
1: 姑娘，你怎么了？我被这个东西给打伤了。哦，这是什么东西？
0: 别碰我的乾坤圈！
1: 哎，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你说谁没有礼貌？你说话才没有礼貌呢！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算了，以后孩子要好好管教，别让他出来胡乱招惹是非。啊，
1: 是，这个公子啊，我为他刚才的行为向您道歉。
2: 无极，你干嘛对他那么客气啊？
0: 你，哎，你这孩子，打伤了人，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还这么没有礼貌，你是不是欠揍了？
1: 你敢？
0: 为什么不敢？
1: 你试试看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是喜伯侯的儿子吗？他怎么会在这里？
1: 伯叔，你既然是他们的师叔，就应该好好管教孩子，不应该让孩子自己出来到处惹是生非啊！
2: 不好意思，哪吒，你都干了些什么？
3: 我没有干什么呀。
0: 你还说没有？但师叔，刚才这孩子拿手里这个东西打中了这位姑娘，我让她道歉，她不但不肯，反而还没有礼貌。
1: 乾坤圈乃阐教至宝，被乾坤圈打中还能无事，这个女子分明是个妖怪。但不知她是何来历。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如此鲁莽？你那一双贼眼一直盯着这姑娘。哎，不是，
0: 姬公子，这位姑娘她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住手！你这个人！ 放任小孩子为非作歹已经很过分了，没想到你这么大的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良家妇女，难道这陈塘关就没有王法了吗？
1: 哎，师傅，他跑了！
0: 这位姑娘，她是……
1: 哎呀，哎，
0: 姑娘，
1: 太过分了！

0: 你的武功不过如此，还说要保护人，赶紧回家吧，我们走。
1: 回家。 真是可恶！那个姑娘怎么走了？她一定是害怕了。她一个姑娘，只身一人，荒郊野外的，脚又扭伤了，万一出点什么事该怎么办？不行，我得去找她。
2: 红莲姑娘，
1: 奇怪。 这红莲姑娘到底跑哪儿去了？希望她平安无事才好。
3: 想不到这个人。

0: 竟然这样担心我的安危，他人还真不错呢。
1: 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他说话的语气真是让我接受不了。对了，要找到他可以去问陈塘关的守将李靖。好，那我就去将军府找他。

0: 可是刚才那个人的法力高强，姬公子一定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我跟去看看。不，不行，刚才我被乾坤圈所伤，要赶紧回去疗伤才行。等我伤好了，再去找姬公子。
1: 李将军，请。
2: 姬公子。
3: 爹。
4: 孩儿参见爹爹。
2: 你给我跪下。
4: 爹。
2: 我让你给我跪下，听见没有？
5: 老爷，哪吒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你要这样惩罚他呀？
2: 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问你们，这位公子你们可认识？
3: 哦，原来是你啊。哎，你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意思没意思啊？你这么大的人跟这么小的小孩过不去啊？啊，
2: 住口。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位是西伯侯之子姬发姬公子，你竟然敢出言不逊。姜子牙，我这么信任你，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来管教，你不但纵容他四处惹事，还让你的夫人、你的徒弟在我这里放肆，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本将军我吗？
1: 贫道自知教导无方，有愧将军所托，贫道愿意向将军请罪。
2: 哼，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你向我道歉，现在我要求你向姬公子道歉。
1: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我想将军也太看不起姬公子了。
2: 你说什么？
1: 之前我已经让哪吒向姬公子道歉了。姬公子是西伯侯的儿子，当然不会那么小气，特地跑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向他道歉。所以我说啊，将军您太看不起姬公子了。
6: 不错，哪吒是向我道歉过，但是你却未曾道歉。
1: 我？哼，我更不能向您道歉了。
6: 哦，你这话倒引起我的兴趣了。你说说你为什么不能道歉？
1: 那是因为有道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还有说不知者不怪。刚刚你跟我交手败在我的手上，那不就是人上有人吗？还有当时您并没有向贫道表明身份，我又怎么知道您是西伯侯的儿子？既然如此，如果我向您道歉的话，不知者会以为您用权势压迫我向您道歉，那又怎么对得起西伯侯的仁义之名啊？
6: 你好，既然你对应如流，我也不敢让你道歉。但是如果再让我知道你们欺压良家妇女，休怪本公子对你们无情。
1: 李将军，告辞。

0: 慢走！你们都在做什么？
1: 哪吒，你今天行为放肆，我要罚你。哪吒愿受爹爹的惩罚。
0: 好，那我就罚你跪在地上，一个时辰之内不准起来。另外，从今往后，不准你给我出门。啊！
2: 老爷，
3: 爹，
2: 老爷。

0: 青青，真的是你啊！咱们姐妹俩都好久没见呢。嗯，哎呀，你还是这个老样子。哎，对了，你大姐和玉庆他们都好吗？他们都很好，现在正在宫中陪伴帝星呢，陪伴纣王。嗯，这位是申公豹，是殷商的国师。
1: 啊，
2: 世纪娘娘你好。
0: 世纪，这次我们来是有事相求，想请你帮忙。什么事情啊？我们三姐妹奉女娲娘娘之命，要去灭殷商，但是一直有一个人跟我们作对。
2: 哦，是什么人呢？
1: 他就是我的师兄，姜子牙。
0: 姜子牙，我大姐算出他应该逃往陈塘关，我想。 你的白骨洞正好在这附近，想请你帮我们一起灭掉它。可是这个姜子牙，他是个什么模样呀？
2: 啊，
0: 他
2: 是一个法力修道，很厉害的人，现在已经70多岁。
0: 70多岁了，那他岂不是已经白发苍苍了？哎呀，没有，他在昆仑山修道，驻颜有术，而且法力高深，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
2: 20多岁，
0: 在昆仑山修道。
1: 哎，那你同姜子牙都是出自阐教元始天尊师伯的徒弟了？啊，正是。哎，世纪娘娘，你称我的师父为师伯，那你岂不是截教中人？
2: 是呀，我师父正是碧游宫通天教主。
1: 那这么说，我该喊你一声师兄了。世纪娘娘客气了，既然是同门的话，我们就不用见外了。公豹，修道尚浅。
0: 就称石矶娘娘为师姐吧。哎，我有一件事情不清楚。青青他们是因为与姜子牙作对，所以要除掉他。可是你同那姜子牙师出同门，为何要置他于死地呀？
1: 啊，娘娘有所不知，姜子牙背叛师门，偷了师父的无字天书，师父便让我下山捉拿他。没想到那个姜子牙法力高强。
0: 我和青青他们三人合力都打不过他。嗯，原来如此。看来这姜子牙还真是很难对付啊。嗯。难道是他？嗯。啊？莫非你跟他见过？我曾经遇到一个法力高超的年轻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的身份。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听你这么一说。
2: 应该就是他没错，
0: 那你现在知道他的去向了？
2: 我听他说，他好像在陈塘关守将李靖的家中。

0: 老爷，老爷，你怎么了？我是在担心哪吒这个孩子呀。老爷，哪吒他年纪还小，当然比较爱玩。你呀，会不会管得太多了？
1: 不是说我要管他。

0: 哪吒从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不是大好，那就是大坏。所以我从小要是不严加管教他，等他长大以后，万一要是惹出什么事端，那就来不及了。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最生气的就是那个招娣，他总是护着哪吒和我唱反调。我真担心哪吒。
1: 会被他给宠坏了，
2: 老爷，招娣啊，就是太疼爱我们哪吒了，才会这样。他呀是个没心眼的女人，只是对于礼数不是太懂。这样吧，我找机会去跟他说明白。
0: 那这样最好，否则我是肯定要把他赶出去的。
1: 老爷，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0: 我当然不是说真的了。
1: 只是江先生他是一个智者，他怎么会选择招娣这样一个女人呢？真是让我想不透啊！或许这就是夫妻的缘分呐。就像老爷，您这么英明神武，还不是娶了我这么一个笨女人？
0: 怎么会呢？你是全天下最贤良的夫人，我李靖能够娶到你。 是我修来的福气。
1: 你呀，真是会哄人。其实啊，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全家能够平安和乐，
0: 孩子们全都听话懂事，只要是不惹事就好了。
1: 老爷，我们的孩子都很乖巧，尤其是哪吒，我相信将来他的成就一定非比寻常。老爷，您就别担心了。

0: 小心啊。
1: 再喝一杯，陪国王再喝一杯，来，
0: 坐，
1: 喝。
0: 大王，人家还有话跟你说呢。
1: 这个时候有什么话要跟国王说呀？
0: 臣妾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我问过国师了，国师他说是臣妾的体质不太好，所以国师希望我修心养性，勤练打坐，而且还要休养七七四十九天呢。
2: 要四十九天那么久啊？
0: 大王，臣妾知道这段日子不能陪伴你，臣妾心中也很难受，不过臣妾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啊。大王，你就原谅人家吗？
1: 国王不是不肯原谅你，国王只是舍不得呀。
0: 这些啊，臣妾我也都帮你想好了，在臣妾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臣妾就让我的小妹来服侍大王。小妹聪明、体贴、漂亮，大王你一定会喜欢的。
1: 可孤王还是希望你来陪伴我。
0: 大王，只有七七四十九天吗？四十九天之后，臣妾自然会回来陪着大王的。难道大王不希望臣妾把身子养好吗？
2: 怎么会呢？国王怎么会不希望你的身体养好呢？好吧，你就尽管尽心休养，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多谢大王体谅臣妾。
2: 王后是国王最喜欢的女人，国王怎么会不体谅你呢？
0: 大王，我们俩又不是只做一夜夫妻，大王就放心吧。那这段时间，臣妾就安排我的小妹玉庆进宫陪伴大王。
2: 玉庆，这个名字蛮好听的。好，等她进宫那天起，国王就封她为玉妃。
0: 那臣妾就带小妹好好谢谢大王了。大王，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姐，怎么了，史进？你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而且……啊，你喜欢他，是不是？我……哎呦，还害什么羞啊！哎，可是这只是我的痴心妄想。他是人，我是妖。 根本就不可能嘛，怎么不可能？公豹就是人呢，但是他对我很好，也不嫌弃我，我相信我能做到的，你也可以。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样，你呢，先去找姬公子，我就去找那姜子牙。晚一点我们在洞府中会合。可是我……时机。
1: 姬公子，哎，红莲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是来找你的呀。哎，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像你这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我只要随便一打听，我就知道了呀。
1: 你不会怪我是没有告诉你，就闯进你的房间吧？这怎么会呢？
0: 上次你怎么走得那么快？我再返回去找你，就已经找不到了。真的吗？
1: 我是担心你脚的伤势，又担心那些坏人再来欺负你，所以我就回去找你。可那时候你已经……
0: 姬公子，那天呀，那天是因为我看见那几个人长得凶神恶煞的样子，所以我的心里好害怕呀，所以我才赶快离开的。
1: 可能是你对此地还不熟悉，所以才没有找到我的。啊，这倒也是。啊，不过姑娘莫怕，以后那几个人不会乱来了。我已经去李靖府中警告过他们了。那就好。姬公子，你怎么不坐过来一点呢？啊，
0: 姑娘，这样不太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
0: 姬公子，你喜欢我吗？
1: 红莲姑娘，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啊？
0: 我就知道，你嫌我出身微寒，一定是不喜欢我了。
1: 啊，不，红莲姑娘，姑娘。 怎么可能？姑娘温柔美丽，只是我……那你就是喜欢我啦？我，
0: 姬公子，红莲自幼就失去了亲人。如果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一直陪在你身边。
1: 姑娘，使不得，使不得。
0: 为什么使不得啊？
1: 不瞒姑娘说。
0: 姬发此行，
1: 是替我父亲出来访贤的，怎么可以跟姑娘你……那
0: 你又说你喜欢我？
1: 姑娘，我是喜欢你，但是只是喜欢跟你做朋友而已。
0: 你，姑娘，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恕在下万万不能接受。
0: 也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好。

0: 我就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得到你。到底是谁？是谁来破坏我的好事啊？
1: 是我，
0: 姜子牙。
1: 妖怪，好大的胆子！

0: 我这是怎么了？救命啊，姬公子！救命啊！
1: 发生什么事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2: 救我，姬公子，快救我！又是你，
0: 姬公子，他是个妖怪，你别被他骗了！住口！姜子牙，你竟敢对一个良家妇女如此轻薄，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哎

0: 他会变，
1: 姬公子，我会法术，你说我是妖怪，那他呢？难道你还猜不出来？他是妖怪，你自己亲眼看见的，还不相信啊？这怎么可能呢？你武功平平，目光短浅，个性急躁。 将来怎么可能成就大事呢？简直是犹如你爹的期望。
0: 你凭什么教训我？哼，
1: 对，我凭什么教训西伯侯的儿子呢？哼，但是据我所知，你不是要去访贤吗？你不是要去找一个白发老者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以你这样的性格，要找到那个人，恐怕还早呢。
0: 哎，姜子牙，记住，事在人为。这，哎，姜子牙，奇怪，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呀？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找白发老者？难道他知道那位白发老者的下落？也就是说，如果我跟着他，就能找到我爹让我找的那位奇人异士。
2: 哎，姜子牙，等等我！姜子牙，等我！青青，什么？师姐，师姐，你怎么了？我被那姜子牙给打伤了。
0: 师姐看来伤势很重，我们赶紧扶她上去吧。师姐，走。

0: 姜子牙，姜子牙，
1: 青青啊，我的功力不够，救不了师姐。
2: 那怎么办？青青，
0: 大姐，
1: 大姐，
0: 你终于来了。
2: 是啊，我将玉庆留在宫中陪伴大王，我才有机会脱身跑出来的。
0: 大姐，
2: 我师姐被姜子牙打伤了。
1: 喜儿姐姐。

0: 谢心儿姐姐救命之恩。
1: 不必客气，你是怎么被他打伤的？
0: 我本来是要偷袭那姜子牙的，没想到他的法力那样高强，竟然反过来将我给打伤了。师姬，没关系，姜子牙他是法力高强，所以我们才要联手一起打的。
1: 如今姜子牙躲在何处？
2: 他现在在陈塘关守将李靖的府中。
1: 他躲在陈塘关守将李靖的府中。
2: 大姐，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打败姜子牙吗？
1: 这女娲石果然奥妙无比，我已经从中参透了很多阵法，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对付姜子牙的。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多谢心儿姐姐救命之恩，
1: 不必客气。你是怎么被他打伤的？
0: 我本来是要偷袭那姜子牙的，没想到他的法力那样高强，竟然反过来将我给打伤了。
2: 时机没关系，姜子牙他是法力高强，所以我们才要联手。

0: 我们一起打他。如今姜子牙躲在何处？他现在在陈塘关守将李靖的府中。
1: 他躲在陈塘关守将李靖的府中。
0: 大姐，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打败姜子牙吗？这女娲石果然奥妙无比，我已经从中参透了很多阵法，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对付姜子牙的。

0: 奇怪，这姜子牙跑到哪儿去了？他怎么会跑得这么快？姜子牙，我就不相信我姬发追不到你。
1: 姬发，你将来要继承你爹的理想和他的基业，所以你现在就得赶紧磨掉你这骄纵的性子，才能成就他的大业，一统天下。
0: 奇怪了，真的看不见人影了。姜子牙，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抓不到你。反正我知道你住哪儿。哼。

0: 看清楚了。
1: 嗯，
0: 现在该你试一次给我看了。
1: 什么？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练得跟师叔一样好？
0: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你练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试一下吧。
1: 嗯，哦。
0: 这个枪头低一点。
1: 哦，
0: 对，腰挺起来。
1: 嗯，
0: 马步扎稳，再来一遍。
1: 哦，
0: 继续练啊。
2: 哎呦，怎么这么折腾我的性感宝贝儿啊？嗯，
0: 什么叫折腾他？我是在帮他练功啊。
2: 练什么功啊？嗯，
0: 哎，
2: 吴姐来得正好，赶快带哪吒出去玩，让我跟你师傅好好说说话。
3: 是，来，哪吒。
1: 嗯，去玩了，去玩了。
2: 哎呀，好了，
0: 你呀，
2: 哎呀，怎么了？
0: 怎么会有一股妖气呢？
2: 哎呀，相公，你老是发什么愣啊？我在跟你说事呢，你老是看那边，老是看那边，那边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哎，我有正事啊，你别闹了。
2: 哎，我也有正事啊。
0: 哎呀，你不要闹了。
2: 哎呀，相公，姜子牙，哎，你等等，
0: 你怎么不在这里？
4: 我
5: 已经见过李将军，他已经答应。让我住在这儿了，
0: 让你住在这儿。
5: 嗯，
2: 糟了，出事了，糟了，
0: 怎么了？
2: 出事了，
0: 小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武姬被妖怪给抓走了。
0: 妖怪？
2: 啊，武姬被妖怪抓走了。
1: 你抓的我手好疼啊。
3: 是吗？
1: 啊，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3: 我看你是多心了吧。
1: 哼。
3: 哦，对了，你脖子上挂的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这不是乾坤圈吗？我还教过你口诀呀。
3: 那可否把它借我玩一下？
1: 嘿，好，那给你，嘿，

0: 怪。
1: 我叫胡仙儿。
0: 妖怪就妖怪，还叫什么仙儿？我看你分明就是一个狐狸精。快把我的乾坤圈还给我。
1: 有本事自己来拿。
0: 好。师叔，师叔，快救！
2: 住口！
0: 走。
3: 武吉，哪吒，武吉，
4: 他们跑哪儿去了？
5: 姜子牙，哪吒和武吉都在我手中，你若想救他们，就来骷髅山谷。
4: 糟了，他们俩出事了！哎，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你凭什么跟我一起去？
6: 你不要小看我，我的武功还是很高的。哼，
3: 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还在我面前说大话，回家好好再练练，练好了再说吧。
6: 你
4: 瞧不起我？
6: 没关系，我就做给你看。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丑死的！
5: 住口！你嘴再这么不干不净，我就把你的嘴封起来。
4: 小祖宗哎，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个妖怪很厉害的，估计啊，他还没死，咱俩就死了。
5: 算你识时务。青青，公报时机。
0: 原来是你们这些妖怪在作怪啊。
7: 臭小子，你用乾坤圈将我打伤，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0: 哎，有本事来呀、啊！
4: 小祖宗，别多说了。
0: 没事儿，你怕什么？
7: 好啊，哪吒，你要是想打，有的是机会。等我们收拾了姜子牙，再找你们慢慢打。哼，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就让妖怪给抓住啊？
8: 师父，救命啊！
9: 叫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够叫多久。
8: 师父，救命啊！
4: 喂，干嘛站着不动啊？快喊呐！
0: 别丢人现眼，我没有你那么胆小。
4: 丢人现眼？现在活着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还管什么丢丢不丢人现不现眼的？你不喊是吧？你不喊，我喊！师父，救命啊！师父，
5: 住口！
0: 下去！
5: 走。
8: 起来，快点！
0: 武吉，来！
5: 你们再不给我老实点，现在我就杀了你！
0: 哎，我说妖女啊，你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
5: 这里是骷髅山谷，我参照女娲石给我的灵感，在这里布了一个陷空阵。此阵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每个方位各有一人守阵，只要姜子牙落入此阵中，我保证他插翅难飞。
4: 哦，你们这么多人对付我师父一个人，你们也太卑鄙了。有本事你跟他单挑啊。
5: 只要能杀了他，再怎么卑鄙的方法我都会用。
7: 大姐，可是这五个方位需要五个人把守，我们人手不够啊。
0: 没有人手了吧？
5: 这个你们俩不用操心，我已经请青鸾和果凤来助阵。青鸾、果凤，

0: 们，我们来了。
1: 青青守东边，石矶守西边。
2: 好。
1: 两位师兄就守南边和北边。
0: 没问题。
1: 中间就是这个阵法的死门，就由我和公豹来守。姜子牙，只要你闯入这死门，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3: 真的这么危险吗？师父，您不要来啊！啊，师父。
4: 我不是叫你别跟来的吗？
5: 喂，你不叫我跟，我就不跟，那我多没个性啊！
4: 随便你，但是我可警告你啊，等会儿别妨碍我去救人。
5: 哼，妨碍？我呀，只能帮助你，要是没我激发，估计你还救不了人呢。
4: 别说我没警告你，我跟你说，底下不知道布了什么法阵，还有哪吒跟武吉他们都在底下，被那个法阵给困住。我先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5: 哎，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哎，
4: 我都说了底下很危险的，我叫你先回家，不要再烦我了。
5: 我也说了，不管多危险，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4: 好，真的下定决心了吗？嗯，走。你没事吧？
5: 喂，姜子牙，你刚才为什么推我下来？
4: 怎么了？你怕了？
5: 我怎么会怕呢？喏，我现在不是站在这儿了吗？
4: 死鸭子嘴硬。
6: 师父，救我呀！
4: 武吉，哪吒，别怕，师父来救你们了。那边走。

0: 到底是什么阵法这么厉害？你才知道，姜子牙，你这次死定了！
1: 小心说大话，闪了你的舌头！
0: 呀，走！哼，时机，接下来看你的了。

0: 既然东边西边都有人埋伏，我相信南边北边也一定会有人把守。
1: 没错，姜子牙，今天我就要你死在我的手中，青鸾火凤，时机轻轻。
2: 姜子牙，今天你闯入我法阵的死门，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0: 申公豹，我之前已经放过你了，没想到你还是不知悔改，竟然还在跟那些妖在一起作恶。
3: 住口！
2: 姜子牙，你以为我甘愿输给你吗？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打赢你。
1: 姜子牙，看你今天怎么破我的陷空阵！上！嘿！
4: 大哥！

0: 怎么样？找到哪吒了吗？
1: 没有。
0: 那江先生呢？
1: 我四处都找遍了，一个人都没看见，只有武大娘在，却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0: 什么？连武大娘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1: 大哥，哪吒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0: 有江先生在，

0: 快救！救人！话少说啊！哎，赶快下去救人啊！
1: 救人！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
0: 救五级！
2: 这谷底也太深了吧！
3: 就是啊！
0: 哎呀，下去吧你们！

0: 回事吧？
1: 什么？
0: 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
1: 什么天助你也啊？我差点都被摔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来！千手观音阵。

0: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的解决你们俩了。你们俩这是死性不改，屡劝不听。今天我就杀了你们。姜子牙，你要杀了我们？好，那我就先杀了他们。哪吒，不急。
1: 师母。
2: 快救我们！再不救我们，我们就断气儿了。师叔，师叔，快救我！姜子牙，这小子是你教出来的，现在我就把他杀了，看你怎么和李靖交代。
0: 行了，
3: 你要对付的人是我，他们是无辜的，你别伤害他们。
2: 要放了他也可以，除非你现在自己天灵盖，毁掉我们所有的道行。
3: 怎么，你不敢吗？
2: 我现在就杀了他！
3: 你不可以杀他们的。
4: 要我不杀他可以，现在就照我的话去做。
2: 神叔，你别听这个老妖婆的话。
3: 是啊，是啊。
2: 申公豹，
3: 不可以伤害他们。
2: 好吧，
3: 我自毁道行就是了。
5: 姜子牙，如果你听他们的话，自毁道行，就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2: 是啊，师父，你现在还能打得过他们？如果你再没有了法术，我们就全完了。姜子牙，你给我听好了，你再不动手，我现在就杀了他们。臭妖怪，你别以为我是小孩子，我就好欺负。要杀妖怪，随你便，你不要这样威胁我师叔。臭小子，你找死！不要！
3: 大姐，师叔，我的乾坤圈。跟他们打了这么久，我的体力消耗不少，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走。
2: 姜子牙，大姐，姜子牙，大姐，
6: 哪吒。 你又出去给我惹事！
5: 我没有出去惹事，是那些妖怪来惹我的。
6: 你要是不去惹那些妖怪，那些妖怪会来惹你吗？

0: 你现在开始跟我顶嘴了，好，紧张，拿家伙！
1: 这娘，
0: 李将军，这事儿真的跟哪吒没有关系，求你不要罚他好不好？先生，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 都怪哪吒生性顽劣，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管教他。紧张，
1: 爹，
0: 你还站着干什么？老爷，你别管。怎么，我现在叫不动你了是吗？爹，好，木吒。
1: 你去给我拿，爹，
0: 快去！
1: 不要，别，不要，爹。

0: 你别打他嘛！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哪吒？
1: 夫人，我之前就跟你说过，哪吒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说现在太纵容他、太惯他，那等他长大以后，那将后果不堪设想。
2: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你闪开！
3: 爹，
2: 爹，哪吒年纪还小，就原谅他吧。
3: 爹，
2: 你就原谅他吧。
3: 爹，
2: 李将军，请让我武吉说句公道话。我跟哪吒是一起被抓走的，今天的事情实在是不怪他，请您不要再责罚他了。
4: 不要啊，爹！
2: 娘，济公子，啊，李将军，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饶恕哪吒吧。
4: 哎，是啊，是啊，是啊！家济公子都已经这么说了，你就给济公子一个面子，别再打哪吒了。
5: 娘，
2: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个人惩罚的话，我求你惩罚我。
4: 啊，圣。

0: 哪吒，今天我就看在姬公子和江先生的份上，我就饶了你这个小畜生。你们都起来吧。
1: 娘娘，娘娘，快谢谢爹爹，多谢爹。 快起来，
0: 姬公子。

0: 让你见笑了。哦，哪里？我只是……姬公子，哎，姬公子，姬公子，姬公子，你没事吧？想不到他这个阵法这么厉害，你的伤势复发了。武吉，赶紧扶姬公子到他房里休息。啊，我去采些药。知道了，师父。
1: 武吉，我跟你一起去。
0: 姬公子，你将军，
1: 姬公子，
0: 子牙去采药了。谢过先生，请啊。

0: 你们是吧？可恶！可恶！想不到姜子牙现在的法力这么高，竟然能破我的性空阵。
1: 大姐，你现在伤势这么严重，不如你先把伤养好，先别管姜子牙了。公豹，我大姐现在怎么样？
0: 大姐的伤确实很严重，凭我们三个人之力，不一定能完全医好大姐。
1: 我看您还是在这儿休息一段时间吧。不行。 我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要去杀了姜子牙！
2: 哎，大姐，大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定能够帮你疗伤的。
1: 什么人？
2: 他就是龙宫三太子，敖丙。

0: 诺，这个药是这样用的吗？
1: 他好像很痛哎。哎，
2: 放心，我师父的药不可能没有作用的。
3: 武吉说的都对，姐夫啊，一定没问题的。
2: 还是小妹好，不像某些人啊，一点忙都帮不上，光会在那又蹦又跳的，一点正事都不干。没用啊！
1: 你刚刚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再说一遍。
2: 师母，
4: 轻点，
2: 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好不好？
4: 好点了吧？
5: 闹够了没有啊？姬公子，你醒了。
2: 江先生，
5: 姬公子，你现在试着运一下功，看看你胸口还会不会痛。

0: 好像不痛了，没事了，你已经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啊，我师父的功法就是这么厉害，你们看是不是？
1: 相公，我不管了，你看你都教哪吒法力了，
0: 我是您老婆，哎，
1: 你也教教我嘛。哦，对了，刚刚你施法的时候啊，
0: 无救，无救。

0: 姐夫，你就教教马姐嘛，万一哪天我们有危险的时候，说不定马姐可以帮上忙啊。
1: 师傅，你五级的功夫也很差，你也顺便教教我吧。
2: 那好吧，我就教你们了。
3: 太好了！师傅在上，请受徒弟一。
0: 不对哦，我是你娘子哎，不用拜的哈。
2: 好了，教是答应教你们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练习，知道吗？好，那好吧，没事的话你们先出去一下。
1: 好，
0: 走。
1: 我们走。
0: 耳朵还疼不疼啊？
1: 不疼了。
3: 我在外面等你啊。
2: 知道了。
1: 江先生，谢谢你。
2: 不客气。季公子，我是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外面闯荡，我想你还是回去吧。
1: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白发老者才行。
2: 这个白发老者你要找到并没有那么容易。
1: 我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他。
2: 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1: 当然。
2: 好，那你继续留下来。但是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以后的路没那么简单。
1: 我知道，但是，就算历尽千辛万苦，我姬发也一定要找到白发老者。

0: 狼三太子，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过多次的仙儿。
1: 仙儿拜见龙三太子。
2: 啊，快起来，快起来！果然是难得一见的佳人呐、啊。
0: 龙三太子，龙三太子，仙儿这次不幸被人打伤，我带他来这儿见你，就是希望你能够替他疗伤。
2: 什么？仙儿被人打伤了？是谁？谁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说，谁？
0: 就是那姜子牙。
2: 姜子牙？没听说过。不过他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力把你给打伤。
1: 是啊，龙三太子，我们今天来，一来是听闻你龙三太子的威名，想来看看你，二来是想让你帮我养伤，这三来嘛，
2: 三来就是想让本太子为你报仇，是不是？
1: 龙三太子，你太聪明了。那你愿意帮仙儿吗？
2: 好，当然要帮了。只不过我帮你是可以，可是我不能白费力气，对不对？如果你想让我帮你的话，你就要永远待在龙宫里服侍本太子。
1: 这

0: 们是不是玩的？那边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有好多螃蟹，好多虾，你们快跟我来啊！
1: 和我们去看看，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丙龙三太子是一个妇人，在海边洗一个小孩的肚兜。
3: 洗肚兜？
1: 肚兜
3: 洗个肚兜能掀起多大的浪啊？怎么整个龙宫都跟着摇晃呢？
1: 那个肚兜是不是红色的？
2: 没错。
4: 那个小孩是不是叫哪吒？
2: 你怎么知道？
4: 果然是混天绫。
3: 混天绫？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我的名字叫司徒，毛司徒。我不自称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作为职业革命家这一条，我认为我还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才影响了我当文人、当作家。
1: 马识途，中国著名作家。解放前，马识途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他在工作之余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小说。他的作品集革命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广为流传。一位职业革命家怎样成为一名作家？事情还要从1959年讲起。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展开。四川文学主编沙汀邀请马识途写一篇纪念文章。
2: 结果他写个叫老三姐，就当时他去做地下工作的，住在那个人家里的一个农民。他把那个老三姐写出来后，四川文学发表了，发表以后就轰动了四川很多地方转载，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很新颖，所以就在人文学把老三姐这篇小说转载了。当时转载小说在人文学来讲很少有。
1: 1959年8月，马识途前往北京开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名主编得知消息后前去拜访。
2: 来开会是中国我们编辑部的领导，过去没见过他，没不认识，都到酒店去看望他。哎，结果我们编辑部领导一起看呢，也惊动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张光年，就是光伟然、郭小川、严文景，这些几位领导都纷纷的去看望他，又把他介绍给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邵全林。
0: 是邵全林嘛，关于党组书记，他说读了你这些东西以后啊，感觉你是不仅是一个有革命斗争的各种经验，而且你的文笔也很好。他说一个老同志，一个革命的老同志，能够写文章不多，因此呢，他说你呢应该来告诉传统当中。
3: 马老当时还是有些拒绝，但是邵全林一席话呢，让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使命。邵全林就说，你行政工作之外再从事写作和文学，这本身也是你的相当于生命又延长了一半，你的这个也是为了让教育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国革命是怎么来的。
2: 而且狮子说，你这个责任就在你了，你再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写这类东西，这类题材。
3: 所以就在他们的连劝带说之下，马老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 当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马识途却是这样被拉进中国作家协会的。马识途的老家位于三峡边的石堡寨，这里号称长江三峡明珠。在距离石堡寨45千米的地方叫平山坝。1915年，马识途出生在这里，取名马千木。石堡寨所在的中县深受中文化影响，历史上。

0: 著名的巴曼子将军、岩岩大将、甘宁太守都曾出生在这里。他们所崇尚的忠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忠县人。
1: 忠义。

0: 如今，马家老宅因三峡水库建设而被淹没。从这座碉楼依稀可见当年马家的模样。马家是书香世家，马前木的父亲马玉芝是一位开明人士，重视教育。从六岁到十五岁的九年间，马前木在父亲创办的学堂里，一边学习四书五经，一边接受新式教育。
1: 家族出钱，然后在祠堂里修的私塾，然后请的这种老夫子来进行教学。

0: 距离中线90多千米的地方是万州区。1931年，马前木在这里参加了初中毕业会考，他在700-800名学生中名列第九。这一年，马前木16岁。
1: 我的父亲呢，他的那个规矩就是，凡是满16岁的都赶出去出校。
0: 这一年的夏天，马前木遵照父亲的教诲，从石堡寨登船，与另外2名求学青年一起，沿三峡顺流而下，前往北平，投靠正在北平大学读书的舅舅。走出三峡，将是更广阔的天地。16岁的少年意气风发，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马前木开始了求学之路。

0: 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1年，马千木考上了这所只办了4年的法国式新学校——北平大学附中。开学不到一个月，马千木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占领沈阳，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鲸吞整个东北。消息传到北平，学校里一片沸腾，他们示威游行，甚至通过卧轨行动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马千木气愤的是，这些学生居然遭到了警察和便衣特务的镇压。外敌的入侵，国家的羸弱，让马识途痛彻肺腑。在老师的引导下，马千木树立了工业救国的理想。
1: 李老师啊，给我们讲的了，中国之所以弱，所以这个出走进呢，是因为工业不振兴，因此呢，你们要去工业救国。
0: 然而，日本侵略军日益咄咄逼人，在北平大学附中只读了2年的马千木，便不得不逃离北平。1933年初夏，他和难民一起爬上火车车顶，逃往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在上世纪20-30年代，近代教育已普遍开展。浦东中学是上海市最早的现代中学之一，由一代营造业宗师杨思胜创办于1907年，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盛誉。浦东中学重视数理化教育，这一点吸引了马千木。1933年，马千木考入浦东中学。
2: 就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有的同学为什么只
0: 开学没多久，马千木的作文就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赏识。经语文老师的推荐，马千木参加了由叶圣陶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马千木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万县》。
3: 一个稍

0: 年来说，那是一个刺激啊！那那个小孩子受到了表扬，得了奖，那肯定就是让他更有对自己更有信心呗。
1: 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签字，出版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真是喜出望外。同学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我为未来作家，或直呼作家。我真是有点飘飘然，那种荣誉感比什么都尊贵。
2: 张老师也就鼓励他继续可以向文学的道路发展，但是我爷爷他觉得还是继续坚定地要求追求工业强国的梦想。
1: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北平的军警宪特奉南京政府之名实行血腥镇压，129学生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并迅速波及全国。马建木与上海的进步学生登上列车，准备前往南京请愿。军警们设路障、挖铁轨，南京请愿最终以失败告终。
0: 自己切身投入到这个滚滚的热潮之中，他才是这种切身的感受到救亡图存的这个思想的迫切性。纯工业能不能救国啊？救不救得了国？还有点盐水解不了近渴的意思啊。
1: 经历了129学生运动，马千木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
3: 最早读的时候，掏粪的那个生活跟诗评论非常好，后来就读了这些陆巡的、巴金的，受了很多的影响。爱国，国家要亡了，我要救国。
1: 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的阅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我几乎有点儿癫狂了。在浦东中学的两年里，马千木一边参加爱国运动，一边读书。他始终没有忘记工业救国的理想。当他从同学口中得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有制造弹药的专业时，激动不已。
3: 我做化工系的，准备做炸药，想去专门去做炸药的。
1: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1936年秋，21岁的马千木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新的生活，新的开始。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里，马千木全身投入学习。然而，在众多课程中，最令马千木头疼的就是绘图课。我的绘图作业总是被批评，于是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自己到绘图室加班。我到绘图室画图的时候，总能看到两名女同学。遇到不会的，我就大胆地去求教。其中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叫刘慧欣。刘慧欣又名刘一清，江苏淮阴人，是中央大学机械系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她于1935年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认识刘慧欣之后，每个星期天马千木都去绘图室，不约而同，刘慧欣每次也都在。刘慧欣给马千木辅导绘图作业，成了他的绘图老师。两颗年轻的心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马千木和刘慧欣加入了秘密学联小组，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
3: 我的父亲就说，你已经在读中央大学了，工业救国了，你为什么去搞这个？我跟他说，工业救不了国，必须要搞革命。
1: 1937年8月，南京遭到日军的轰炸。当马千木和刘慧欣准备办理入党手续时，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已撤往武汉。马千

M 一行人迅速挤进最后一艘英国难民船，在日军的轰炸中追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逃往武汉。武汉从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苦难。抗战初期的武汉是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1937年12月，逃亡到这里的马千亩和刘慧欣成了真正的难民，一无所有，狼狈不堪。马千亩只想尽快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入党经历将会一波三折。这里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马千亩和刘慧欣在这里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开了两封介绍信，让他们前往红安七里坪参加党训班。红安县七里坪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全国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根据地。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鄂豫皖特委在这里举办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党训课由方毅主持。马千亩和刘慧欣在这里上了一个多月的党训课，然而党训课结束后，马千亩和刘慧欣却迟迟没有得到办理入党手续的通知。原来方毅以为他们已经办理了入党手续，阴差阳错，入党手续没有办成。党训课结束后，马千亩和刘慧欣被分配到汤池训练班做农村工作。他们原本以为在这里办理入党手续，结果工作没多久，组织上又通知马千亩单独前往武汉工作，由钱英给他办理入党手续。在湖北武汉，马千亩见到了钱英。钱英原名钱秀英，湖北咸宁人，从1928年开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马千亩到达武汉的时候，钱英是临时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3月的一天，在湖北省委组织部的一间小屋里，钱英给马千亩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

0: 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千木严肃认真地读完入党誓词，最后在入党申请表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
1: 我的名字叫识途，也就是向昭平道路。
2: 我在共产党里，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1: 我相信共产党。
0: 从重庆到武汉，从工业救国到革命救国，马识途找到了人生的方向。23岁的热血青年，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信念，开始了新的征程。入党半年后，组织上决定马识途从事我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1: 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陈英，他说：“我告诉你，做职业革命家呢，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这一天命的前辈啊，基本上都是牺牲了的。”他说：“你愿意吗？”我愿意。
0: 作为一名地下共产党员，马识途烧毁了以往写的所有文章，切断了与刘慧欣和家人的联系，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1938年，日本侵略军疯狂扑向抗战中心武汉，湖北省委机关陆续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马识途临危受命，担任枣阳县工委书记。枣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这里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被誉为古帝乡。上个世纪30年代，红三方面军曾经在这里活动。

0: 马识途到达枣阳的时候，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的任务就是把埋藏的火种找出来，迅速建立和发展党组织。马识途初到枣阳，由于人生地不熟，没有与当地组织对接关系的明确线索，因而闹出了一些误会，马识途险些被自己人活埋。
1: 因为当时马识途他还是比较年轻，他没有做过在县委或者农村的那个革命工作，然后马老就开始照本宣科的讲他从那个培训班里得到一些个什么国共开始合作啦，要跟国民党要搞统一战线，他们也答应不再围剿我们啦。当时这些农民听完之后就非常的诧异，非常的气愤，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得很厉害，事实上是提出过想活埋他。
0: 许多年后，马识途将这一经历写成短篇小说《回来了》。1939年初，马识途在枣阳联络了1000多位党员和基本群众，正在他准备与日本侵略军大干一场的时候，马识途却被调往光化古城中心，担任光化古城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搜查，马识途将县委中心驻扎在偏僻小镇季红岗。初到季红岗，老三姐负责帮马识途做饭和看家。老三姐是一名老党员，她的儿子在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丧子的悲痛使她对敌人切齿痛恨，对革命者慈爱满怀。
2: 那个老三姐主动的，为我爷爷进行一些掩护，土匪的这些虾兵蟹将来抓没抓到，然后还问这个老三姐是怎么回事儿。但其实，他赶紧就把我爷爷放在家里，他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赶紧就藏好，然后专门跑到我爷爷回山的时候要经过的一块玉米地里，然后把我爷爷截住，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去了，让他赶紧转移。
0: 1959年，马识途根据这一经历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三姐》。
3: 从标题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事实上就在《老三姐》这样的一个题目里边就能展现得很清楚。做地下工作，这些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亲情支撑，那是很难做下来的。
0: 老三姐是马识途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中最平凡、最感人的一位。她将一位朴实坚毅的革命者母亲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1939年7月，鄂西北省委派委员安天纵来领导光化古城中心县委工作，被叛徒盯上，困在老河口郊外。
1: 当时，马老和这个老安的时候在那个村民家里吃面条，老安就很警觉地告诉马老，我们那个叛徒叫姓易，那个人好像躲在那个树后面，他好像腰间还别着枪。当时也有一个交通员姓丁，说我喊他是汉奸和投毒的，当地村民就会帮助我，这样你们就赶紧跑。
0: 上个世纪60年代，马识途将小丁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小交通员》，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在光化古城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里，马识途在老三姐、小交通员等人的帮助下，以训练工人的名义开办党训班，并且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最终，由于马识途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离开光化古城。
2: 其实我爷爷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够走上战场，真刀真枪的正面和敌人对着干，但是他这个梦想好像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党组织让他去整理一个地方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准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结果当他整理完了以后，总会把他派往下一地方继续，他一直没有实现打游击抗日战争这个梦想。
0: 从1938年到1939年，马识途在湖北从事地下革命的这段经历生动地展现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1978年，63岁的马识途将一个个短篇小说汇聚为《找红军小说集》。
3: 这几部作品的特点就是它贴近生活，它不仅仅是在讲革命，它是讲生活、人生。
4: 这萧东元、老三姐这些人，他们在就是说文学上能够立出，就是他们的那个有限。

0: 敏的性格。
1: 马老他之所以写出那些东西来，是他的战斗的生活，战斗的历程。
2: 只有那种经历的人，他才能写出那种，尤其里头那些坚韧不拔的那些东西。
3: 所以他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作家不要是空头文学家。我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相反的，人生能产生好书，生活能产生好书，是吧？社会实践能产生好书，革命能产生好书，各种的旁人没有的那种遭遇和经验能产生好书，是吧？所以这个马老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4: 我投身于创作，不是由于个人的艺术爱好和兴趣，而是人家强迫我上马的。我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写作品的动机就是为中国革命服务。正如鲁迅曾经讲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马识途就是这样一位革命人，他的笔下流淌着革命的鲜血，如泣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

风雨来袭，为你穿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今年上半年，云南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信息软件服务业增速居十大重点行业首位。
1: 昭通市常态化举行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增强政企互动，优化营商环境。
0: 西双版纳州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培育壮大旅居旅创等业态，文旅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1: 昆明市大力推广免陪照护服务，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忙难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云南纵深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数字经济、现代物流、文旅服务协同发力。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十大重点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44.5%，同比增长6.6%，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数字产业支撑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引领全省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7.23亿元，同比增长30.4%，增速居十大行业首位。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细分领域增速均超过30%。与此同时，全省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7%，拉动重点行业增长1.6个百分点。跨境物流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现代物流对稳增长的支撑效能充分释放。
2: 昭通重塑政企互动机制，每月召开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从融资贷款到产销对接，从项目审批到要素保障，政府既搭台又兜底。今年上半年，昭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
3: 这是2025年12月昭通市政企沟通圆桌会议现场。企业开门见山讲困难，市长现场办公定举措。自2025年12月起，会议一办8期，收集167项企业诉求，办结121项，办结率达75%。
4: 我们建立了交办、承办、独办、消耗、闭环管理机制，每月的20号左右召开会议，就是

0: 不给服务不好留退路，不给解决企业合理诉求留尾巴。
1: 这套机制跑出的昭通速度，在永善兴盛大雁养殖场体现得尤为直观。2025年底，养殖场因饲料涨价、缺抵押物，面临停产困境，贷款申请屡次被银行驳回。在2025年12月中旬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负责人提出困难，与会各方共同研判，通过协调担保、30万元、年利率3.4%、期限3年的会商贷，就打到了企业账户。
2: 当时就给我拍板了，12月15号的时候我给开了这个会，12月23号。这个钱就到我账上来了，解决了我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圆桌会议解决的不仅是融资难题，更打通了跨层级的审批壁垒。镇雄县新燕煤业提出煤矿30升45万吨每年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准诉求，这本需省级部门审批，但昭通市政府没有中转，而是直办，
3: 立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周啊跟踪调度，一方面呢是把我们市里边的支持意见带上去，另一方面呢是把省里的要求带回来，我们再指导这个县区和企业连夜修改，尽快完善。
1: 今年2月，项目正式取得核准批复，从开会到拿文仅用了51天。
4: 市能源局的同志为了我们的事儿，一趟趟往省里跑，这51天跑出的是审批速度，更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营商环境。
1: 从点上破题到面上提升，昭通市正构建全周期服务闭环。企业除了上圆桌，还可以到企业服务中心现场反映诉求，或者扫企业诉求一码通，开启绿色通道。昭通市还创新推出项目管家与首席服务官制度，把服务的触角从大厅延伸到项目一线。
5: 首席服务官多次跑现场，比我们企业还上心，10天左右帮我们解决了备用水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有底气了。
1: 刚性制度保障闭环服务长效运行，昭通建立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推行无感续证和金桥行动。4期金桥行动累计放贷1.3亿元，28家公积金诚信缴存企业或融资5900多万元。
6: 我们建立昭通市涉企服务正负面清单，目的就是要打造用心最深、机制最活、流程最简、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净增184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增速位列全省第3。
7: 西双版纳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同时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融合发展迭代升级，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
8: 今年6月16号，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
9: 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既要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8: 针对告庄西双景、曼听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聚焦旅拍、民宿、珠宝玉石、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
10: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8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直线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8: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的同时，西双版纳围绕文旅加百业，推动业态创新，培育壮大旅居旅创产业。 景洪市蒙罕镇的曼空寨、曼峦寨、曼空迈三座傣寨连片相依。过去村寨守着好风景，产业发展却长期滞后。2023年以来，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乡村公寓康养区、旅游综合服务区等多元。

0: 文化文旅场景。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以来，三万村旅居业态总营业额突破110万元。
1: 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2: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0: 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和城市存量房产，以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功夫，西双版纳打造了三万村、版纳庭院康养基地等一批标杆旅居项目。2025年，西双版纳吸引省外旅居人数达86.38万人，规模居全省第二，文旅康养旅居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一人住院全家忙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扰。2026年，昆明市把免陪照护纳入实践惠民实事，让患者得到更专业周到照护的同时，减轻家属陪护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
4: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神经外科，护理员正为术后患者进行专业护理，这样的照护工作家属往往很难胜任。今年3月，医院在原有无陪护病房基础上升级推出无陪优护，服务从普通临床科室拓展到产科，以更精细化的服务让家属更安心。
5: 产科病房有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教会了我非常多的就照顾宝宝专业这一块的知识。
4: 医院还实行双轨制管理，护理部拥有30%的管理权重，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采取一对一和小组织相结合的照护模式，费用较以往下降近一半。目前无陪优护在43个临床科室开展，累计服务患者超2.5万人次。
6: 每一个护理员呢，他不会多于6个患者。根据病人的患者的需求，我们可以增加调配我们每一个科室的一些护理员的人数。
4: 免陪照护，群众最关心是否可靠。西山区人民医院搭建起覆盖入职、上岗、日常服务、考核全流程监督体系，守牢服务质量关口。
7: 通过统一的一个服务的标准、准入的一个资质的一个审核、相关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就是更专业、更标准的来服务群众。
8: 推广了这个免陪照护之后，它的主体转成了由院方为主导，然后跟着省医保政策，然后我们第三方来提供服务的。我们最高限价是100元每天，给患者家属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4: 截至今年7月底，昆明市23家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累计开放病区167个，床位6788张，配备专业护理员1227名，持证上岗率96.89%，累计服务患者超3万人次，综合服务满意度95.37%。
9: 金秋时节，云南多地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10: 在红河州原阳县云南大学农学院研发的多年生稻纸膜嵌种定点种植技术，已经在10亩试验田完成了全面测产。这项适配梯田特殊地形的创新技术，把稻种提前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纸膜上，平铺到田间就能完成播种。
11: 播种时直接铺纸膜，不用人工一颗一颗插秧，既减轻群众的劳动强度，纸膜还能够抑制杂草，保水保肥。纸膜慢慢腐烂降解，不会造成农田污染。
12: 以前2-3个人造一天，现在2-3个小时就造完了。
10: 经过田间取样实收实测，试验田实测亩产516.1公斤，水稻产量与传统种植模式持平，但可以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当地农业部门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在玉溪市峨山县，水稻进入了收割期，当地已经普及了机械化收割，村民可以按需预约农机上门作业。
13: 啊，欢喜每亩田嘛，哎呀，好几个人割呢，6-7个人还割得着一亩田呢，人割嘛7-8百，这还行啦，这个机器一亩200块钱嘛，几分钟就割了，省钱，一省力，一省。

0: 糕。
1: 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脱粒的稻谷从出料口直接装进农户的三轮摩托车，收割、装粮、转运等环节都连在了一起。临沧市双江县不少村民自发联田协作，抱团收割，让秋收高效省心，节本增效。
0: 我们三间的田基本上就挨了，就有交到大谷机来打。五六亩田了，我些时就打满了。以前是不一起只是一亩亩的五六个工人打得一挺挺了。
2: 今年全村水稻总值共820多亩，稳产增收成效明显。我们将继续引导农户抱团抢收，优选良种，守好粮食生产，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1: 9月5号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升旗仪式在昆明举行。现场全体人员肃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国歌。随后依次升起残运会会旗、特奥会会旗、本届赛事会旗以及各代表团团旗，奏响赛事会歌《高原之光》。本届赛事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个残疾类别，共有18个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总人数将达到3500人左右。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将于9月8号晚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体育馆举行。
3: 这次能够来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我心里感觉到很高兴。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出我平时练习的这个水平，取得好的成绩。
1: 9月4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镇雄县启动。围绕活动主题“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云南省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科普月期间，省科协举办“科普大篷车”、“鸡鸣三省红色行”、“院士专家科普走基层”等活动，同时整合全省优质科普资源，开展科普报告画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活动，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云南省还将开展农业科技科普服务、兴边富民科普等10大联合行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4: 玉溪市新平县建兴乡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有生扎根基层32年，走遍全乡田间地头，把一项项农业实用技术送到群众手中，带动一批特色产业在深山落地生根，荣获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荣誉。
5: 在新平县建兴乡，张有生正在给乡亲们讲解撇菜根的种植技巧。当地种植撇菜根已有20多年，但因山高雨多，长期出现烂根问题。2025年，张有生开展覆膜栽培试验，推行精细化管理。
6: 他们估算，可能这一块地呢，还顶多就卖得4000块左右吧。但是最终收下来以后呢，农户实实际际的拿到手，这个钱呢，是已经达到9000块，差2块。
5: 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是最能让群众信服的依据。张有生走进田间，手把手给村民演示操作要领。
6: 好，拔掉以后要整理土，把这个坦坦给它盖起来。
5: 今年已有12户农户跟进覆膜种植，推广面积达到18亩。在推广成熟技术的同时，张有生还引进新品种。今年他申请在建兴乡布局3个角谷兰新品种试验示范点，分别尝试林下、设施化、玉米套种3种栽培模式。角谷兰亩产值约10000元，这让张有生看到了新的希望。
6: 一旦这些试验示范的这个项目成功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推给我们当地的群众，搞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生产。
5: 跟张有生参加培训后回来试种的村民，看着地里长势良好的角谷兰，信心十足。
7: 张老师一直呢，随时都陪着我们，指导我们这样种植，这样打油。现在角谷兰已经摘了，基本成功。
5: 扎根基层32年，张有生用双脚丈量了建兴乡的每一寸土地，也用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8: 但每次从田间

0: 一逃回去呢，他都会在电脑上写田间笔记，非常认真。他和农民打交道呢，也有自己一套方式，当地的农民呢都非常喜欢他。
1: 张有生先后推动了建兴乡马铃薯高产创建、高山果蔬种植、林下魔芋示范一批项目落地，累计培训村组干部和农户7500多人次，是群众一致称赞的土专家。
2: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紧扣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和曲靖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实体经济，赋能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
3: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落户曲靖，企业生产线投产初期面临资金压力，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提前介入，配套综合授信，保障企业初期产能释放平稳运营。目前分行围绕产能升级、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链配套等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撑。
4: 银行对我们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以专业的方案协助我们用信，节约财务成本将近达到30%。
3: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还持续为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支持，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依托该行创新产品支持，成钢集团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5: 丰富了我们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帮我们企业节省了这个成本。
3: 一边以全链条绿色科创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曲靖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另一边依托转型专项贷款、产业链金融盘活本土传统工业存量，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改换新。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持续完善适配本地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
6: 找准他们的需求，创新推出我们的绿色的金融一些产品，助推实现绿色发展，适应好这个产业的深度调整，发挥好我们富滇银行的产品的特色优势，更好地把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强做大。
7: 作为有色金属王国，云南的铝铅等矿产资源储能丰富，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从高校成长起来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一条差异化自主创新之路，打造出全球首创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
8: 传统铅酸电池它现在循环寿命大概就500-600次，跟它相比呢就可以达到5000次，它的储电时间比较长，放电时间都是超过6小时，甚至到了120小时。
7: 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采用稀硫酸水系电解液，从根源上杜绝热失控、起火、爆炸等风险。依靠高安全加长时储能这张牌，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集中式储能和海外互储四大领域。目前，昆工科技的铝基铅碳长时储能电池项目已经落地郑州、江苏等地，加速推进全球化布局。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昆工科技锚定电极材料加储能电池双轮驱动，一头做强传统有色配套，一头依托铜元电化学技术开辟储能新赛道，打通矿产、电极材料、储能电池本土产业链闭环，把全省资源能源双重优势转化为成本与产能竞争力，为云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8: 面向未来呢，我们还将提前布局长时储能技术，让锂基铅钠电池更好地为新兴电力市场提供调节支撑，补齐全省储能产业链关键一环。
7: 入秋后，流感进入高发期，面对多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的态势，医学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科学有效的预防手段。
9: 今年可能有多种呼吸道疾病的那个病原体同叠加的流行，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疫苗呢要在我们流感来之前1到2个月，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接种。
7: 人体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便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对于老年群体，很多慢病家庭日常重视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却常常忽视流感疫苗接种。
10: 有一句话叫“老牛老马难过冬”，为什么？因为冬天来了，他感染多了，冬天来了应该给他打疫苗。

0: 他少一次感冒，少一次流感，他的心功能、肺功能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保护。
1: 目前国产进口多款流感疫苗已陆续到位，可供市民选择接种。专家指出，灭活流感疫苗孕妇全孕期均可进行接种，不会提升早产、胎儿畸形等风险。
2: 在近日举行的密约编程留恋金瓶2026年金瓶县农业特色产业现场推介会上，当地出产的优质榴莲正式亮相，甜度测试结果达32.9%。目前金瓶县建成四大榴莲核心示范基地，选育出甘瑶、猫山王等20多个适配本地的优良品种，繁育优质种苗6.5万株，榴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雏形凸显。
3: 9月3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德宏州开展2026年大盈江流域一库一测一图暨政企联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检验和提升跨境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实战处置能力，筑牢西南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4: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代言美丽云南。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岛西南四五千米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下探险爱好者张琪，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准备下潜到满是淤泥的湖底，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千年古城。
1: 以前这里没有湖，只是一片洼地，古流城就位于这座洼地上，曾经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的封地。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很繁华，后来洪水泛滥，沉陷湖底，渐渐成了一片湖泊。
0: 幽暗的湖水深处，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显露踪影。当地人传说，每隔60年，湖水就会干涸，古流城就会在这片水域浮现，隐约可见人影穿梭，车水马龙。更有人曾在大雾天看到一条青石板铺的官道，沿着这条官道可以重新走进古流城。古流城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唐尧时期。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建立宋国，去世后葬在流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得名。春秋时期，流城是宋国的重要城邑，到西汉时已经是南北交通要冲，发展成为10000多人的大都市。公元前201年，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拒绝了齐地30000户封地的重赏，选择回到他与刘邦的初遇之地流城。当张良登上微山远眺时，映入眼帘的是人车熙攘、沃野万顷的繁华城市。一条大河从城西蜿蜒流过，那是孔子曾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古泗水。微山湖底部

淤泥，越往下潜风险越大。但这并不能阻止张琪冒险尝试。灯光照亮了一处长条状物体，他隐约感觉触摸到了坚硬的石块。长长的石块伸向湖底的深处，这会是传说中的石板路吗？这里会是张良的封地古流城吗？当年繁华的城市又是如何沉入湖底的呢？公元608年，隋政府开通永济渠，隋唐运河开始流经山东。元朝至元年间，元政府先后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借此行运。京杭运河弃工走闲，比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运河济宁段自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宋元开始，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洪水泛滥长达661年。水积于低洼处，筑基成许多互不相连、面积不等的沼泽和小型湖泊。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历代官府不断在这里建闸筑坝、蓄水保运、开挖新河。这些河流和湖沼多次发生流向和面积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南阳、独山、朝阳、微山四个各自独立的大型湖泊。公元1873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漫过河渠堤岸，这四个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统称为南四湖。由于其中微山湖的面积最大，也被称为微山湖。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就葬在微山微子墓南不远处。千百年来，路过这里的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凭吊。曾经繁华一时的古流城，在明朝末年淹没在微山湖中，只留下了被水包围的微山，成为微山岛。

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印证着古流城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张琦此行虽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古流城的线索，但他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揭示出这座静默于湖底的千年古城的真实面貌。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也让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农耕生活。他们捕捞、采集、航运，接受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丰厚的馈赠。

0: 宽处20多千米，大运河如一条玉带贯穿四个湖泊，形成了珠帘玉串、河湖共融的壮丽图景。全长约1794千米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全年通航里程877千米，其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千米，济宁段主航道就有251千米。自公元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始，运河在微山湖区的历史已有730多年。微山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密布大小几十个码头，成为沟通南北的运河明珠。据明代《漕运新渠记》记载，每年有100万担粮食经微山湖北运京城。得水运之便，每天都有大批船队在微山湖的南阳镇和下镇停航夜泊。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是水上运输交汇点和重要商埠。微山湖的南阳镇、下镇与运河下游的镇江、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及铁路的兴起，运河漕运曾一度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几经疏浚续建，运河济宁段恢复航运，千年运河再现舟楫如梭的航运盛景。临近腊月，赵友军和他的船员们在微山港集结，即将开始今年的最后一次航程。微山港原为漕运新渠的重要码头，几经改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北上梁山港装货，再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将货物运到500多千米以外的江苏常熟。
1: 齐路上，齐路上，齐路上，把对讲机、对讲机，齐路上来了啊！
2: 后边那是我本家哥哥的船，条六条是我本家叔叔，四条是我姨的，第三条是我姑姑家的，基本上都是亲戚。
0: 船队由9户家庭组成，为首的是一艘动力船，与后面的无动力泊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船队全长超过400米，9条船如一节节车厢一字排开，像一列在水上行进的火车。当地人把这种船队称为水上火车。

0: 真没动，真没动，真没动，抓紧下来啊！
1: 船队驶出港口不久，突然被浓雾笼罩，能见度不足五米。微山湖地势低洼，冬季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很容易形成这种生成快、范围大、难消散的平流雾。
2: 前方右边这个。
1: 导航显示，前方不远处有一列同样艰难前行的拖队，他们必须安全避开。
2: 船都偏哪里了？
3: 能照到船面吗？
2: 行了，
3: 欢迎
2: 了，他还是
3: 波
2: 他，还是波他。
3: 我
2: 挂到
3: 了啊。
2: 沿着这个导，照着这看。倒开，把倒开，右边倒开，把倒开，把倒开，把倒开，把倒开，把倒开。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与另一列船队安全擦肩而过。漫长的冬夜过去，浓雾消散，太阳重新照耀在运河上。拖队上的九户人家迎来了新的一天。
1: 满掉。

在梁山港装货需要一天一夜，赵友军的船队一次满载可达10000吨，运输量远远超过一列火车，而且运输成本较低。今天，山东济宁有7000多艘船进行运河运输，沿岸有的村庄几乎全村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大运河每年有超过6亿吨的运量。装满货物后，赵友军的船队开始南下，驶往目的地常熟。船队4个人轮流掌舵，24小时不停歇。

0: 几个小时后，船队进入微山湖水域。微山湖是大运河全线中唯一的湖中航道，在这里，河就是湖，湖就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
1: 上游下水的船舶请注意，请你们按照船闸值班人员的调度进闸，进闸时遵守水上交通规则，严禁抢荡追猎。
0: 始建于1958年的二级坝水利枢纽，经过改建后，已成为京杭运河上规模最大、通过能力最强的船闸。微山一线和二线两座船闸，设计双向通过能力共9600万吨。
2: 船员同志们，下游闸门已闭，请在闸门完全。
0: 收到进闸指令，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3: 该到了。
0: 船闸的有效长度在240米左右，船队要从一列捆绑成两列，由为首的动力船牵引过闸。随着船闸缓缓闭合，水位缓缓下降，整个船队也缓缓地下降。当水位逐渐降到与下游水域相同的高度时，闸门打开，船队开始有序穿过。当最后一艘船舶出闸，船队又变回一列，继续前进。船队整个过闸时间历时1小时。从济宁到常熟，赵友军船队要过14道船闸。赵友军16岁开始跟着父母跑船，从那时到现在，他经历了家里的船由小木船换成水泥船，再换成现在的铁舶船，也目睹了大运河的水道由原来的狭窄通道变成如今的宽敞河面。

0: 赵友军的妻子自结婚后就随同丈夫航运，一年有300多天都漂泊在运河上，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习惯了运河上的生活。在船上的日子虽然平淡单调，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1: 他在哪是家？这是左梦的家。
2: 整个船队啦，这是一家人。
0: 船是他们流动的家，河是他们延展的路。一个月之后，他们将从常熟港装满货物重新起航，沿大运河回到微山湖。赵友军计划将来再买几艘更大的船，换成高效、节能、环保的集装箱货轮，扩大运输的规模，能有更多的收入，给他的家人和亲戚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自从有了大运河，微山湖上就有了跑船人，大运河支撑起了他们的生计，也赋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古老的运河悠悠千年，现如今不只有航运交通、调洪蓄水功能。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长江下游水利用京杭大运河提水北上，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水运和运水相辅相成，古老的大运河焕发了新的生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供水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近年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累计向京杭大运河补水5.71亿立方米，助力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实现全线水流贯通。京杭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877千米，成为国内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微山湖上的微山岛就紧邻这条黄金水道，宽阔的运河和浩渺的湖水把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内陆岛衬托得分外美丽。2022年7月，微山湖旅游区升级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微山岛游客骤然增多。

0: 每年盛夏，微山岛十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碧水、蓝天、红河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和岛上其他餐馆一样，宗溪镇经营的饭店迎来了大规模游客。宗溪镇掌勺，
1: 好一点，你看看吃。
0: 他的妻

0: 在外招呼顾客。
1: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谢谢。
0: 二十多年来，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配合默契。
2: 东极到五 A 级景区以后，游客越来越

0: 沿同一方向搅拌成半透明鱼浆，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直径一厘米左右的珍珠粒，快速下到凉水中，开锅即熟。一碗飘汤鱼丸上桌，宗熙镇要费小半天功夫。
1: 潍坊湖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为什么鲜呢？我们是湖水炖湖鱼，现杀现做，所以说这个鱼做出来又鲜又嫩。
0: 顾不上休息，宗熙镇马上开始做他的拿手菜香辣鲤鱼。早上市场上刚买的鲤鱼十分新鲜，这种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特产，四鼻孔鲤鱼。所谓的四鼻孔，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四鼻孔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嫩，在清代就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久负盛名。这道惊艳的美食并不需要繁复的工艺，水煮时间的拿捏最关键，超过十分钟鱼肉容易变老。祖辈的经验，三十多年烹制的实践，宗熙镇把握得恰到好处。炸好的红辣椒与盐碎的花生、芝麻用热油炒制，迅速淋在鱼的身上，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不到十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鲤鱼就端到顾客的面前。
2: 好吃吗？
3: 好的，
2: 这鱼可鲜了。
4: 这
5: 一个鳖，
4: 这
5: 六鳖，哦，这四个鳖。
4: 这
6: 潍坊
4: 湖里才四个鳖。
6: 对对对，潍坊湖特色的。
0: 除了香辣鲤鱼，宗熙镇还能做出更多的潍坊湖特色美食。潍坊湖的物产丰富，各种鱼虾、大闸蟹、蚌贝、禽蛋及莲藕、菱角等，不仅成为湖上人家饭桌上常见的饭菜，也是招待八方来客的特色美味。其中潍坊湖的各种鱼类含油脂少，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宗熙镇因地制宜，从一鱼多吃到全鱼宴，将鱼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看过了大运河和潍坊湖的美景，在吃到潍坊湖的美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才能尽兴而归。

微山湖的大运河航道上，货运船只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这条黄金水道今天依然这样生机盎然。大河塑造了大湖，大湖承载着大河，大河与大湖共同绘就出一幅壮丽的图景。走过过去，步入现在，正在迈向未来。